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今天咱们辽远呢还是以这种晴好天气为主，全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白天呢整体温度比较高，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12度左右。主持人
0: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0: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随着生成式 AI 在文艺创作中的应用不断深入，撞脸现象引发关注。AI 短剧里的角色神似知名演员，外貌、声音乃至语气都高度相似，还有 AI 演员身上啊融合了多位的明星特征，被观众一眼识别，普通网民也难以幸免。有人发现自己竟在 AI 短剧中饰演反派，面容与服饰都照搬了其在网络上分享的个人影像。这一类的 AI 短剧制作便捷，传播迅速，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关注，却也引发关于侵权、师范乃至创作伦理的持续讨论。表面上看，这类现象与此前热议的 AI 魔改有所不同。魔改常常是对自己已有视频作品的片段情节进行再加工，主要涉及对他人的作品的使用是否合规，也就是版权问题。而所谓撞脸，则是将他人的面孔和声音用于生成内容，使其直接成为 AI 作品中的角色形象和声音，涉及肖像、声音等人格权益。按照我国民法典规定，这些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关系到个人身份、名誉和社会的评价，他人不得随意使用。同时对演员等公众人员来说，其肖像和声音还具有商业价值，未经授权的滥用可能影响其商业合作与收益。但从创作角度看，这两类法律性质不同的使用行为指向同一个趋势，无论是经典影视剧还是个人面孔、声音等人格要素，都成了可以编辑调用和重组的创作素材。从网络文学的类型化与写作到短视频的套路化制作，模块化组合式生产本就是网络文艺的鲜明特征。在人工智能环境下，这一特征被进一步的放大，连肖像、声音这类专属于个体的人格符号也被纳入可批量复用的素材库，是否可用、如何使用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和复杂。更需要注意的是，这类技术滥用的影响不止于个人权益层面，高度逼真的换脸、仿生内容还可能被用于身份冒用、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当眼见未必为实，公众将难以判断网络内容的真实性，进而引发信任危机与伦理失范，影响

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因此建立新的创作素材使用秩序成为新大众文艺发展必须要过的一道关。事实上，围绕这一问题，相关行动已经开始。今年年初，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专项治理，清理了数万条 AI 魔改违规视频，处置了相关账号。不久前，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发布严正声明，针对 AI 换脸、仿生等侵权乱象，明确相关行为的法律边界，并要求平台强化审核授权机制。相关秩序建设正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然而从现实情况看，问题的治理并不简单。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创作手段，而且重构了文艺生产的底层逻辑，急需在创作活力与权力保护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从未来趋势看，使用他人形象声音进行 AI 再创作并不是简单的盗用，在合法授权的前提下，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创作方式，人的外貌、声音乃至表达风格转化为可反复使用的创作资源。相较于依赖演员在特定时空完成表演的传统模式， AI 创作可以让更多有价值的人格要素在不同作品之间灵活组合，从而突破时空限制，提升创作效率，并拓展文艺表达的可能性。因此，破解一些难题不在于简单禁止或放任，而在于规范使用边界。另一方面，平衡与兼顾并非易事。首先啊，侵权判断更加复杂了。现实当中，不同人的外貌和声音本就可能相似，不能只因为有点像就认定侵权。但如果生成内容像到一定程度，足以让公众明确联想到某位具体的人，并产生类似的其使用的形象的效果，就可能构成侵权。如何在无意相似与恶意侵权之间划清界限，是实际判断中的难点。其次，责任结构也更加分散。在 AI 生成内容的过程中，从数据的采集、模型训练到内容生成和平台的传播，涉及多个环节共同参与，值得责任认定不再对应单一主体，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例如，在实践当中，一些制作方以 AI 生成为由，掩盖故意利用他人形象博取流量的动机。更值得关注的是，符合使用成本与 AI 创作效率之间的落差会越来越大。人工智能让用他人的外貌或声音演绎新的内容变得轻而易举，但创作者如何想合法合规获得授权，却往往要面对信息不对称、流程复杂等现实的障碍。当合规成本明显高于制作成本时，创作往往要在侵权擦边与放弃创意之间被迫选择。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让合规使用本身变得可行，既要通过更便捷的授权机制让创作者更容易合法使用素材，也要借助人工智能手段提升匹配的效率，从传统的一对一模式走向更加集约化和智能化的授权机制，激发更多多元的表达与创意。同时啊，还需强化创作中的伦理意识，使创作者自觉尊重他人的形象与名誉。即便获得授权，也要避免歪曲与损害他人的形象，实现可用与善用的统一。对新大众文艺而言，真的挑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能否新的创作实践当中形成清晰的规则与共识，实现对创意的保护与对人的尊重并举。只有在规范有序的环境下，人工智能对文艺生产的赋能才能转化为强劲而持久的创作活力。近日，身份证照片千万不要直接发，登上热搜，引发关注。居民身份证作为公民核心身份证明，使用场景覆盖网络交易、账户注册、线下金融业务以及出行购票等方方面面。未经处理的身份证照片可能泄露个人隐私，被不法分子利用。AI 换脸、骗过人脸识别等认证，泄露的身份证照片配合 AI 换脸技术，可生成点头、眨眼等动态的视频。不法分子利用这些视频，可通过需要人脸识别认证的软件，进而实施犯罪活动。不法分子可能盗用身份证照片，将持证人设为虚假房产经纪公司。

司的法定代表人开公司账户，再以低价房源骗钱后拒不交房，导致持证人被起诉成老赖。一些黑中介、第三方平台及非正规金融网站等要求用户上传的手持身份证照可能被不法分子获取，用以注册境外购物网站账号并出手获利。担心身份信息被盗用，要做好以下两步。第一步，加一加，给身份证照片打上水印锁，避免啊直接发送未处理的身份证照片，在身份证正反面加上水印锁，减少照片被二次利用的风险。操作方式需要注意的是啊，身份纸质复印件也别忘记加密，附件要标注用途，标注分三行写，末尾要画横线，防止他人在后面加其他的内容，并且文字要压住身份证的部分内容。第二步，查一查你的身份信息是否被他人绑定。查微信支付账户，打开我的微信，我钱包客服中心，点击查询与更新实名，查询名下账户，按提示验证后可看到名下所有微信支付账号非本人使用的，点击清除即可。查支付宝账户，打开支付宝，点击右下角我的，点击右上角的设置，进入账号与安全，点击名下其他账号即可查看名下的支付宝账号。查名下手机号以及绑定的 APP， 使用工信部的微信公众号提供的移政通查服务，即可查询本人名下的移动电话卡和手机号码关联的全国互联网的账号数量。

0: 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说新闻。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1: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6: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1: 感受生活麻辣烫。
6: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1: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6: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1: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6: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1: 主播
6: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人民锐评：青春经济下一个蓝海。今青春经济屡被政策提及，地方层面，今年2月，青春经济被写进了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被上海明确“十五五”期间彰显城市活力、激发消费潜力的重要载体。国家层面，前不久，青春经济出现在15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意见》，并明确主要内涵是青年群体创意型供给和成长发展型消费。这意味着年轻人的选择不再只是被观察的现象，而是上升到政策层面的发展变量。热度之下，需要避免窄化甚至误读青春经济。青春经济不是简单的 Z 时代消费市场，也不是盲盒、潮玩、打卡首发的热闹集合，更不等于想办法赚年轻人的钱，而是关乎青年成长、城市活力与经济动能的系统命题。与青年，青春经济丰富的是生活选择，拓宽的是成长空间。从需求端看，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什么是值得买单的东西。如今啊，体验经济吹暖消费市场，一场沉浸式的戏剧，一次城市的漫步，一次工坊手作，都表明青年群体的消费逻辑正由性价比转向了新价比。从满足功能走向情感共鸣与文化的认同，青春经济契合了年轻人的偏好，更推动着新消费蓬勃生长。更深层的变化在供给端，有90后把乡村废弃的矿坑改造成网红咖啡馆，有年轻创业者设计的马面裙成为爆款。在青年创客借助短视频把家乡的非遗技艺带到了众多网友的面前，青春经济为年轻人提供了追求梦想、实现可能性的土壤，拥有与青春共振的内生动力。与城市，青春经济注入的是发展活力，塑造的是独特的魅力。青年的到来深刻影响着城市的面貌和气质，大批的青年创客扎根街巷，让成都老街重燃生机与活力。借助青春经济，城市发展就有了源头活水，青年的创造力也就找到了用武之地。能不能吸引青年、留住青年，直接关系一个地方的创新潜力与发展的后劲儿。或出台专门的青年入乡发展促进条例，或为创业青年提供免租场地和低息的贷款。越来越多城市拿出实打实的制度供给，向青年发出最真诚的邀约，形成青春与城市的双向奔赴。与国家青春经济提供的是发展的动能，激发的是经济的潜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归根到底要靠人，尤其是敢闯敢试、敢于创新的年轻人。在新一轮的创业热潮中，宇树科技、 DeepSeek 等科技企业创始人都是80后、90后，青春群体正成为新一代创业者、企业家的核心力量。我国青年人人才储备全球领先，创新活力旺盛，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当中，当一代人的青春志向与国家的创新战略同频共振，迸发出的将是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潮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青年，要敢于做先锋，不做过客当看客，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业成为青春搏击的力量。读懂青年，尊重青年，成就青年，让创意有土壤，让梦想有舞台，高质量发展便能永葆青春的活力。

差评悄悄失效，平台评价还能信吗？据媒体报道啊，最新有消费者反映多个平台存在差评消失的情况，而记者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调查发现，其中存在不少指导商家处理差评的话题帖，背后存在着一条分工明确、有偿删差评的黑色产业链。就在前不久啊，武汉警方通报，一个为商家有偿删除差评的团伙被查处了。该团伙靠伪造聊天记录、批量刷屏、伪造平台评价页面截图等方式，为商户提供有偿的删评服务，非法获利达到33万元。看来消失的差评早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当下不计其数的消费者在消费之前可能都会习惯性的打开手机刷一刷互联网上的评价，希望啊从中得到可供参考的信息。但是当平台上的好评差评越来越演变成一门生意，这一套差评体系还有多少真实可言呢？当消费者在平台上自由讨论分享的初衷不断被扭曲，又会给整个消费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删差评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实际上，大多数互联网平台严禁任何通过技术手段违规私自的删除差评的行为。如果商家对用户差评存在疑义，只能通过正规的途径申诉，平台会结合双方的申诉材料进行综合评估，判断相关评价是否符合展示的标准。但删评人也有应对之策，消费者打了差评之后，往往还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比如视频或者是图片，否则呢就可能会被认定为恶意差评。于是删评人就通过伪造的聊天记录、批量发布重复的差评、再申诉等不正当的手段来欺骗平台审核机制，达到删除或屏蔽差评的目的。其实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算消费体验不怎么好，可能也就在平台上吐槽几句，不太会费时费力的去搜集证据，事后呢也很少会去看自己写的差评到底有没有被处理，这就给删评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必须看到，部分商家委托删评人隐匿用户真实评价的行为，直接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9条第一款。该条款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篡改、编造、隐匿用户评价等方式开展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而删评人的行为不仅违规，还可能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能对其作出行政处罚。违规的商家和删评人当然应该为自身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但根本的问题在于，只要平台审核机制的漏洞仍然存在，一场猫鼠游戏可能就不会停止，到头来受到损害的不只是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还有整个评价机制的公信力。事实上，就算没有删评人的出现，关于互联网平台打分机制的争议就早已存在。相信大家呀都会被求好评的经历，比如说外出吃饭，餐厅服务员可能会提醒你给餐厅做个评价吧，可免费送一份小吃。碍于情面，不到万不得已，可能一般人都不会打出差评。但是消费者在各式的威逼利诱之下给出的评价到底有几分的真实性，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都被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评价生产中，评价的发布不再是自主随意的活动，而是由诸多环节组成的工作任务。不过啊，或许也不能把评价体系失真的责任全都推给商家，如今各种平台上榜单早已经成为很多人做决策的重要依据。从平台官方的数据统计来看，此类榜单的用户数量已经达到亿万级别。问题是，被打了美颜滤镜的评价注定会带来扭曲和真实。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如今可供消费者参考的平台和渠道很多，但如果真的希望通过网友评论来鉴定某件产品和服务，难度却很高。
长此以往啊，不管是差评还是好评，这一套由分数支撑起来的网络评价体系不仅真正的在失真，还有可能渐渐的滑向失效。商家觉得自己困于流量和网络评价，却无力抵抗，而消费者与商家之间也被更多的不信任和猜忌笼罩着。当务之急，把真正的评价的权利还给消费者，毕竟对所有的商家来说，真实的评价才能反映真实的问题，才是促进消费市场发展进步的良药。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听。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今天天气特别好哈，还是星期五了，马上就要迎来双休日了。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应该听一首温暖的歌曲吧，来吧，一首《亲爱的你》啊，送给大家。

一首好听的歌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时光。有一天啊，有朋友问我说，你手机都卡成这样事儿的了，你怎么不清理清理内存呢？我说这你就不懂了，我手机这样事儿能省钱。当时他一脸懵啊，直到有一天大家聚餐啊，都抢着买单，结果单都买完了，我微信还没打开呢。省钱不？我不是不买，我电话慢，就是我在打开微信之前，我得先清理一下内存。

说有个兄妹俩人啊，有一天呢，哥哥失恋了，特别伤心，在房间里边啊，然后妹妹知道了，妹妹觉得哎呀，哥哥挺心疼哥哥的，就把哥哥的房门打开了，然后递给了哥哥一块巧克力，就安慰他哥说，说哥哥呀，你看你这么年轻，其实就不应该谈恋爱，你对不对？你失恋了也好，你就玩几年再说，别亏待了自己。哎，你看这妹妹说的多有道理哈，哥哥这个时候一想哈，就好像瞬间有点想开了，说觉得妹妹说的挺有道理的，就不是那么像刚才那么十分太难受了，就觉得妹妹说的挺好，自己也决定了，可能我出去旅个游啊，然后给自己换套新衣服啊，或者怎么样，跟就是你处朋友了之后，跟身边的朋友啊哥们儿可能都难得相聚了哈，没有时间了，趁着这个时候跟哥们儿朋友聚一聚哈，找一找这个曾经的哥们儿情谊，都想好了，都安排完了，然后呢就开心的吃了一口巧克力。我就问哈，妹妹啊，这巧克力真好吃，啥牌的呀？俩妹说不知道啊，我男朋友送我的。这一下完了，就是安慰完别刺激，你有你有呗，你别说。

哥们儿啊，平时那个工资啊都是交给老婆管着呢。今天呢，他就对他儿子说：“说儿子呀，明天呢，爸爸有个同学聚会，你去管你妈要1000块钱呗。”不一会儿哈，就看他儿子非常吃力的提着一个工具箱回来了，然后他说：“爸呀，这里边的东西吧，你自己拿吧。”然后他爸就问他说的：“我从这里拿啥呀？”完，他儿子说：“说的我妈说了，给你个锤子。”你找吧，爸，你看要哪个锤子。

小花生是不是一家的？小花和小生聊天，小花问小生说，小生啊，你认为我哪里比较漂亮呢？小生说，花啊，我觉得你的发型最漂亮。然后小花说，为什么呢？那小生说，因为你的发型遮住了你大部分的脸呢。最不好看的都给遮上了。

有一次哈，我记得我跟那个有个朋友在海边玩，然后你就瞅那海上远处啊，就飘飘浮浮有个东西，哎，他就跑过去去追去了。我就喊，我说呀妈，你小心点儿，我说你别去，我说有啥好追的，那啥玩意儿你都没看清，你可被追了，你注意安全。他挺灵活的啊，就一个箭步就从浪里抓到了那个东西。你说你看是啥哈，是一个右脚的人字拖，就拖鞋，不谁可能是冲跑了的拖鞋。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看吧，我说我都告诉你了，我说你别追，你说这玩意儿有啥用啊，谁能刚好就缺个右脚的。还没等我说完话呢，一个浪就打来了，把我右脚的人字拖拍走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0: 有一天哈，我正在那个唱吧里边哈，我就戴着耳机搁那唱歌呢。完了，我爸就特别淡定的路过，大声的对我说哈，在我面前连比我再说，说你唱的挺好听啊。然后吧，你知道有人夸奖你的时候哈，你就有点，你怎么说呢？你不能太骄傲，是不是？哎，然后呢，你还不能表现的说，别人夸我了，我太激动啊，我太啥，就行，必须得淡定一点，是不是啊？我淡定的跟我爸说，我说好听啥呀？我说人这个伴奏好。然后我就发现我爸脸变了，就有点生气了，急眼了。他说：“你知道不好听，你不能小点声唱啊。”在外边以为我是打你妈呢。
1: 哎呀，我说这是谁家大美人。
0: 咱说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星头也给大家唱过歌，是不是？我唱那么难听吗？就是我唱歌好像我爸打我妈似的。就再说能那样式的吗？

有一天我上那个超市溜达，我就听那个超市的广播哈，就在喊喊啥呢，就好像谁家小孩丢了，那孩子吧还挺聪明啊，就到那个广播站去找人，叫他父母。广播里边就说呀，说谁谁谁谁家孩子啊，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儿，现在呢他在我们这个服务台这儿呢啊，然后家长过来认领。这个时候吧，旁边就有对夫妻，他俩说话我听着了，女的是这么说的，说老公，咱先别去领去，哎，正好趁现在有人给咱看孩子啊，咱俩再溜达溜达。亲妈亲爸。

高考前，爸爸对儿子说：“儿子，你就放轻松的考啊，你别紧张，你就好好考。你先别吵吵啊，爸已经给你找好关系了。哎呀，咱家后台可硬了，但是呢，就考试流程吧，你还是得走一遍。”他儿子一听，啊，就这么回事啊，我爸挺烈呀。哎呀，这后台还这么硬呢，都给我找好关系，找好人了。哎呀，那你这老自信了，说那爸你放心，我指定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发挥好了，马上就进考场了啊。然后他儿子说先不说了爸啊，对了爸，你找的谁呀？他爸说的，儿子你就放心考吧，爸给你找个观音菩萨。这后台挺硬，菩萨保佑呗。

那个寝室的室友啊，拿了一包锅巴，在沙发上吃的津津有味的。我说那锅巴一吃哈，你一听再一吧嗒嘴儿，完了我就说，我说我在旁边我就瞅他吧，想吃，不咋好意思吱声。

完了我寻思我咋说呢，我说哎，我说你让我尝尝脆不脆。这个时候啊，我舍友呢拿了一片放嘴里，从容地对我说，你听听你看脆不。老脆了，我听着了。哎，别唠了，一宿没睡着，因为锅巴不想说了。听首歌吧，年少有为，送给大家。

有一个男同学啊，他舍友回来了，跟他说，说那个我刚才在田径场上看到个身影，特别像你，我都想过去叫你了。然后男同学说，那你咋不叫呢？他说，然后我看到那个人有女朋友，我就确定他不是你了。这人一定是我杰哥不？你说。

快递的收件名哈，我写的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然后有一次哈，那个有个快递就送快递就给我打电话，正赶上我手机停机了。然后呢，快递小哥就在下边喊，说夏雨荷，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你的快递到了。他就一直在喊呢，我也没听着啊。他就喊挺长时间，然后最后吧，我就听他，就是刚开始你就会觉得有人在下边喊，你没当事儿，然后他一直在下边喊，一直在下边喊，你就觉得呀，这人咋的有病啊？他搁上边喊啥呢？然后你就想知道他喊啥呢？完了，我就听见了，我就把快递拿来了。然后小哥看见我之后对我说：“说我告诉你啊，你再来晚来一会儿，这你就要起价了。”

有个朋友问一个男人，说你在家的地位相当于身体的哪个部位呢？然后这男的说，相当于胳膊吧。然后就问说为啥呢？说因为胳膊支撑起了家庭的整个重担呢。然后他朋友说你老婆相当于哪个部位呢？男的说大腿。他说为啥呀？他说因为啊，我这胳膊永远都拧不过大腿呀。

0: 说的多有道理。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学校在军训，然后呢教官就对全班同学说哈，说的那个觉得我长得帅的同学啊请出列。这个时候啊就是全班大部分学生都站出来了，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我觉得基本都会站出来。然后吧教官就说的你们给我操场跑五圈，然后就对剩下的同学说的你看做人呐不要像他们那样事儿的，不诚实，对不对？明知我不帅还违背自己的良心恭维我，这样不好啊。好了，剩下的同学围着操场跑十圈。就是说啥呢，当我说我好看的时候你们别反驳我，你就好看啊，但是我就本来就好看嘛。

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守候，
1: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带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0: 一个人快乐，
1: 王栎鑫这个名字啊，在华语乐坛上已经是熠熠生辉了。他的歌声呢，如同一把魔法棒，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他的歌曲呢，无论是深情的抒情曲，还是激昂的摇滚曲，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说到王栎鑫的音乐啊，大家可能对他的作品有些耳熟能详。他的音乐风格多样，从流行到民谣都有涵盖，每一首歌啊都能引起听众的共鸣。他的嗓音呢非常的有辨识度哈，听一遍就能记住。那这种独特的音色加上他对音乐的热爱，使得他的歌曲总能打动人心。

王栎鑫的创作过程呢也非常的有趣哈，他常常呢会在生活中寻找灵感，有时候呢是看到一幅画，有时候呢是听到一段旋律，那这些呢都有可能成为他创作的起点。他把自己的生活经验融入到歌中，让听众啊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所经历的点滴。那这样的创作方式呢让他的音乐啊不仅仅是旋律的组合，更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王栎鑫的音乐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成名之前他也经历过不少的挫折和挑战，很多人呢只看到他如今的光鲜亮丽，却不知道背后付出的努力和坚持。他曾经为了追逐梦想放弃了许多安逸的生活，走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这样的经历呢也使得他的音乐更加真实，也让听众

0: 除了音乐，王栎鑫呢，在其他领域啊，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他参与了一些影视作品的拍摄，也尝试过主持。他对表演的热爱和对角色的理解，使得他在荧幕上同样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可以说呢，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始终在不断的挑战自我，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你是我眼里
0: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那么喜欢王栎鑫音乐的人哈、啊，也可能会好奇他在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性格开朗，幽默风趣，跟身边的人啊相处得非常融洽。无论呢是工作还是生活，他都能给人带来欢乐。而在音乐之外呢，他也有自己的爱好，比如说运动和旅游。每当有空闲的时间呢，他都会去探索新的地方，感受不同的文化。这些经历啊，也为他的音乐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灵感。

王栎鑫不仅仅是一个音乐人，他更是一位不断追求梦想的奋斗者。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无论呢是在音乐上还是在生活中，他都能展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度，那这也是他吸引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还是非常良好的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咱们这个长寿街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吉顺路啊，吉华招待所岔路口处呢，现在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频繁。东极市场正门路段呢，现在这个人流量还是较为密集的啊，需要大家途经此段时多加观察。再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济康路啊、孩童证券路口，还有这个健康路、家居市场路段呢，来往的流量稍显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那么今天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同时也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关注完了路况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

能私下带娃划船，竟然是全程躺平，把八岁的儿子当苦力使哦。在2026年5月12号的时候，在江苏一个景区，网友偶遇了这一搞笑又温馨的一幕。船头的沈腾稳如泰山，那船中间的儿子小狮子挥汗如雨，船尾的妻子呢也是笑得前仰后合的。这哪是顶流明星的家庭出游啊，分明就是你家里边哈隔壁的那个爱偷懒的搞笑老爸哦。

下午啊，这个湖面哈、就可以说是阳光正好，然后呢湖水碧绿。46岁的沈腾穿了一件普通的军绿色的休闲外套，戴着黑墨镜，手里呢一直举着手机，他对着湖面拍，对着远处的山来拍，然后也对着身边的妻儿拍。在这个舞台上面能够逗笑全国观众的男人，此刻呢就像一个最普通的游客，认真记录着眼前的风景。拍完照啊，一家三口租了一条皮划艇，沈腾坐在了最前面的位置，王琦呢坐在后面，8岁的儿子小狮子被安排在了中间，三个人都穿上了橙色的救生衣啊。然后呢我觉得看起来吧，就是和景区其他的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哈。然后这个船呢刚离岸，然后画风就开始跑偏了，坐在船头的沈腾手里啊确实是握着这个船桨，然后就是他那个船桨的叶子浅浅的泡在水里面，几乎是没有动过。他一会儿调整一下坐姿，一会儿呢举起手机来拍照，完全是一副监工的架势。反观中间的小狮子，两手呢也是紧紧攥着对他来说就是那个有一些长的那个船桨哈，一下一下的用力的去划水，然后小家伙划得还挺卖力的，但是因为力气小嘛，动作还是不协调，然后船的方向呢时不时有一点往左偏。岸上的游客看到这一幕都忍不住笑了，有人掏出手机拍下了视频，然后小狮子划得小脸通红，沈腾呢也是却气定神闲的。坐在船尾的王琦啊，看着眼前的父子俩，一个真敢偷懒，一个是卖力气的这种场面，瞬间呢就是笑得大声哈。然后他穿了一件那个格纹的衬衫，素面朝天，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成了弯月，一脸被幸福包围的满足感。那我觉得即便隔着照片，网友们也表示这笑声极有感染力，让他看了就想跟着傻笑。随后呢另一张照片曝光了，沈腾转头呢和老婆对视，两个人竟然啊同样张嘴大笑，眉眼间的默契让不少的网友直呼呢这真的是两个人越来越有夫妻相了。王琦身上的那种毫无掩饰的快乐，恰恰证明了他在婚姻当中被爱有那么的这个安稳和包围着。然而这段温馨的家庭日常的视频走红之后，那么网络上面的焦点哈很快就转移了，很多人注意到画面当中的王琦啊身材明显是圆润了不少，有网友呢直接留言猜测王琦的这个是复胖了吗，目测得有200斤了。那也有人翻出了他年初参加公开活动时候的照片进行对比，认为这次出游呢状态更放松，身材呢也是更胖了一些。从这个现场的画面看，王琦的脸部线条依旧是比较自然的，然后呢表情比较轻松，没有任何刻意的那种维持形象的紧绷感，然后他呢也是穿着宽松的这个衬衫坐在了船尾，更像是进入到了休闲度假状态之后的正常模样。但是这种对比感恰恰呢是公众讨论的起点，人们习惯明星在红毯和镜头前的那种精修的状态，一旦呢看到他们私下放松的样子，落差呢就容易成为了话题了。与此同时，8岁的儿子小狮子的体型也是成了关注点，小家伙呢坐在船上显得很壮实，胳膊线条结实，个头呢也长得很高，也褪去了孩童的那种稚嫩哈。他奋力划船的时候能看出来他身上有一股子劲儿哈，网友调侃道这体格一看就是踏实能干随妈妈了。那这就是在这一段家庭出游视频被广泛传播的同一天，另一条商业信息也被媒体爆出了。2026年5月12号，上海开门健身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了。这家公司的注定就是法定的代表人和设计师，注册的资本呢是500万元的人民币。

据这个显示的信息哈，该公司呢由沈腾持股的北京考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及白敬亭持股的这个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持股。其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北京考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持股是 51%， 为控股股东。那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品牌的管理、企业管理的这个咨询，还有市场这个营销的策划、专业设计的服装，还有服装服饰的批发等等。品牌名称开门见山，取自于谐音开门见山，整体风格呢偏轻松幽默。那这与沈腾长期以来的个人公众形象比较契合了。事实上，沈腾与白敬亭在过往的综艺节目当中就有过互动。沈腾呢曾经开玩笑的表达对于这个白敬亭的潮牌的兴趣，这次合作呢就像是从节目里边的好友的关系延伸到了现实当中的商业合作。于是2026年5月12号这一天，沈腾的生活被切割成了两个平行的画面。一个画面呢在江苏常州的这个天目湖的碧波之上，然后他是一个偷懒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哈，享受着最普通的家庭时光。另一个画面呢在商业文件的签署现场，他是新公司的控股的股东，与好友白敬亭联手正式跨界进入到了时尚品牌的领域。网络上面的这个讨论呢也因此变得多元，一部分人津津乐道于沈腾在船上躺平哲学和家庭的趣事，另一部分的人呢则是开始分析他和白敬亭的这一次商业合作背后的资源整合与市场的意图，还有不少人将王琦的身材变化与沈腾的事业星座也是联系在了一起，进行了各种的解读。但是回到了这个天目湖的那个下午，那事实呢其实很简单，那只是一个工作繁忙的父亲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带着妻子和儿子去一个风景不错的湖边租了一条船，度过了一段悠闲的午后时光。儿子划船划得认真，父亲呢乐得也是休闲，偷了一个懒。那母亲呢看着父子俩的互动开怀大笑，湖面呢也很平静，阳光很温暖，一家人笑声还是很真实的。这个明星呢就是常年都在自己的这个拍戏当中忙碌着，很少有陪伴家人的时刻，所以大家可能看到他们家里边的人相聚的时刻还是蛮少见的，然后就有的时候这样的新闻或者是视频就会被登上热搜好几天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刘涛呢最近一组组这个玫瑰哈这个拍照哈登上了热搜，她的美已经是超越了单纯的容貌吧，也呈现出了冻龄的颜值、端庄气质与通透的心境交织的成熟女性魅力。47岁的年纪了，依旧是保持着皮肤通透与面部轮廓的清晰度。

0: 那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图片哈，是松弛感很多的，然后兼具的那种成熟温婉的少女清爽感。身穿这个蓝色的衬衫，搭配着直筒的牛仔裤哈，在晚霞与玫瑰的花丛中的映衬之下，将初夏的浪漫与人面桃花的这种意境完美的融合。那刘涛以妈祖文化这个全球推广大使的身份出席了福建的一个就是活动，然后他身穿的是新中式的礼服，盘着发髻，然后参与了守夜仪式的那种寿桃敬献的环节，现场上万名信就是一些朋友们啊，也参加了这个活动当中。那么刘涛呢是全程仪态端庄，被在场的一些朋友们称为是天选的妈祖。那刘涛呢此次也引发了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呢因为就是英才而非就是那个容貌登上了这个话题哈。根据报道呢，2010年他的前夫啊，就是不是他的前夫哈，就是他现在的丈夫啊，就是王珂嘛，就遭遇到了那个财务的危机。刘涛呢在4年内就是接拍了25部的影视剧，在2025年初他也是还清了约4亿元的债务。2025年起啊，他减少拍戏的数量了，然后将部分精力转向直播带货，也成立了个人品牌刘涛优选，单场呢我觉得最高呢也是破2亿元哈。那刘涛呢近年来持续参加了综艺节目，在无限超越班当中担任导师，因为呢现场教学的片段多次出圈，他与秦海璐多年的友情也频繁被媒体提及，两个人呢也是被网友称为是内娱真闺蜜了。从豪门阔太到肆意的这种债奴哈，再到如今的自律女神和文化推广大使，刘涛在47岁这一年完成了人生角色又一次切换哦。
1: 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
0: 44岁的谢霆锋呢，在北京街头骑行被偶遇到了，侧颜刷屏，网友都炸锅了。这个状态说他24岁，我都信哦。在5月13号的时候吧，在北京朝阳区的主干道上，一个红灯的这个骑行者在等灯的时候被路人拍到了，黑色的休闲装，骑行的头盔，棱角分明的侧脸，照片传到网上，全网都惊呼：这居然是40多岁的谢霆锋吗？还有阳光之下的汗珠哈微闪，那股挡不住的少年感瞬间让中年油腻这个词儿哈显得苍白了。所以呢，这哪有什么冻龄的这种魔法，谢霆锋的状态是一套近乎于表严苛的数字系统的推出吧。他每天雷打不动要做300个俯卧撑了，这还不是全部，他每天都要进行70公里的骑行训练，这些训练让他的体脂率常年维持在11%左右的黄金水平哈。然后他的饮食清单呢，简单到让人怀疑人生了，以低盐高蛋白的食物为主，然后极度清淡。有报道称呢，超过10年的时间当中，他不喝咖啡，不碰奶茶，和朋友聚会吃火锅，他面前永远放着一碗清水，然后只用来这个涮几片蔬菜。那这套苦行僧的这般的自律吧，直接呢，我觉得是兑换成了舞台上的硬核的实力哈。2026年3月，他在深圳举办的演唱会唱到不可一世的时候，耳返突然发生了故障，他直接就是扯下了那个设备，扔向了舞台，然后背起吉他无缝连接的唱起来，全程音准啊稳到像 CD 一样。那么就是整场的演唱会吧，他需要连续唱跳近3个小时，全程真唱，不设嘉宾，没有中场的休息。更夸张的是，有消息称呢，他某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后台的这个心率监测仪显示数据比开唱前还要低，就这种对于身体绝对的掌控让他巡演一票难求。2026年他启动了进化与巡回演唱会深圳站，那预约呢抢票人数已经突破了33万，门票秒光，创下了当年华语乐坛开年的票房记录。武汉站官宣的时候，这个动态发布12分钟的时候吧，就是点赞呢就冲破了1万了。舞台下的这个谢霆锋哈，他也是 则彻底撕下了天王的标签。2026年2月在香港中环的一家拥挤的泰国餐厅来吃饭，不仅呢亲自在这个门口排队等位，还不介意的这个隔桌和一些这个食客们背对背着坐着。那么同月呢，他也被拍到陪着妈妈迪波拉来逛街，没有保镖前呼后拥的，就像一个普通的母子。在3月份的时候，他出现在了上海 F1 的赛场了。别的明星啊盛装出席，他却穿着灰色的冲锋衣，戴着墨镜，在人群当中把专注的自拍，还在社交账号分享自己吃零食的照片。4月呢，他跑到了哈尔滨的一家巷子里烟火小馆哈，素颜蹲在了柴火灶前面来这个添柴烧火，就是为了吃一口地道的铁锅炖。还有4月，有网友在香港的菜市场偶遇到了他，他背着手，然后弯腰打量着单价不到1块钱的蛋挞哈。根据公开的数据呢，中国40岁以上的男性哈，我觉得超重率已经达到了50%。当多数同龄人开始面临身材走样、精力下滑的困扰的时候，44岁的谢霆锋每天用300个俯卧撑和70公里的骑行，把自己焊死在巅峰的状态当中。2026年3月16号，他发布了时隔8年的全新原创单曲《推倒重来》，歌名就像一种宣言，他推倒重来的或许不只是音乐，还有人们对于年龄、对于巨星生活式的那一种全部的想象。没有豪车、保镖，没有刻意的去摆拍，一个人在街头等红绿灯的那个帅气登上了热搜的男人，他的底气从来不在脸上，而在那副用极度自律雕刻出来的身体当中的那份自信吧，在那份敢于融入市井平常心的生活当中。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梅婷在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一段视频，直呼呢暖爆全网哦。原来前几天是她51岁的生日，丈夫呢带着12岁的女儿和10岁的儿子，偷偷给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那是一件亲手绘制的白色 T 恤。视频当中呢，姐弟俩认真的讨论图案的样子，还有洋洋的近照，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说起来，这件礼物真的是蛮用心的，完全是全家总动员的成果。梅婷生日半个月前，她因为工作出差，根本不知道家里正在悄悄的筹备惊喜哦。那丈夫啊，就是首先他是牵头的嘛，让两个孩子负责设计 T 恤的正面的图案，自己包揽了就是背面的创意，一家人分工明确，然后氛围特别的温馨。之所以选兔子的这个图案，是因为梅婷属兔嘛，两个孩子特意在就是正在画面的时候，就是可爱的小兔子嘛，还加了好多就是童趣满满的小细节，比如说兔子有发光的眼睛，旁边呢还有

有趴着的胡萝卜，姐弟两个讨论的时候，洋洋还天真的问为什么画兔子，姐姐呢也是说趴着的那个萝卜啊在睡觉，这些小对话就是都被记录了下来，就是感觉那时候特别治愈吧。而除了孩子们的正面设计，背面的家庭密码更是藏着满满的爱意，她的老公呢特意印上了梅婷的所写的 MT 啊，就是梅婷，还有她的生日430，然后也加上了两个孩子姓名的缩写，最后呢这个角落呢是自己的签名，把一家人的专属印记都印在了这一件衣服上面。梅婷收到礼物的时候惊喜得不得了，直言呢不舍得洗哈，说这件衣服呢就是要藏着全家人无限创意和能量，也正是这一段晒礼物的视频让10岁的洋洋的近照曝光了。以前啊梅婷一家呢对于孩子保护得很好，很少公开呢就是他们的日常，女儿呢就是因为已经出演过电影角色嘛，所以梅婷呢就晒照多一些，儿子呢就是很少露面，这一次呢也算难得的清晰出镜了。从视频当中可以看得出来，洋洋已经褪去了小时候那种稚嫩，长成了清秀的小少年，眉眼间呢就有梅婷的温柔，又有爸爸的沉稳，身形比较挺拔，气质干练，浑身透的那种纯真的少年感。那么网友看到了也忍不住夸赞，有人说洋洋的眼神和梅婷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也有人说呢他跟那个爸爸也很像，土土的那种就是分文改的小少年哈。其实梅婷一直很注重保护孩子，不会刻意炒作曝光，只是在这种充满温情的时刻偶尔分享孩子们的日常，给了他们就是安稳纯粹的成长空间。视频里边的洋洋一直是忙碌的，然后姐姐呢也是在忙碌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很羡慕看到了他们满满的爱意哈。快快已经是长得亭亭玉立了，小麦肤色看上去活力十足，五官和梅婷的高度相似，丹凤眼卧蚕，连微笑的弧度都是一模一样的，被网友称为小梅婷。而且呢快快还很有演绎的天赋，11岁的时候就主演了电影好东西，就一举拿下了3项新人奖。私下里呢还喜欢阅读练琴，其实熟悉梅婷的人都知道她现在的生活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然后她和这个老公还有双方的父母两个孩子加上两位保姆，一共10口人居住在北京的别墅当中，分工呢特别的明确哈，公婆种菜给家里呢提供新鲜的食材，父母呢帮忙照顾孩子，老公呢则是包揽了大部分的家务，把梅婷宠成了公主。哦，要知道梅婷的第一段婚姻并不顺利，当时呢她倾力去支持前夫的事业，最后呢还以离婚收场，直到电影推拿拍摄的时候认识到了现在的老公曾健，然后她才重新收获了幸福。曾健呢是摄影师兼剪辑师，他还拿过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那个英雄奖，然后他就是为人比较随性又接地气，甚至呢会把金马奖杯用来就是压泡菜坛子，日常呢主动去承担育儿和家务，把梅婷宠成了幸福的公主。这些年梅婷也是越来越低调了，褪去了明星的光环，一门心思的经营家庭。她常常呢在社交平台分享日常，比如公公种的菜，丈夫煲的汤，孩子画的画，没有炫富，只有满满的烟火气。这次51岁的生日，没有隆重的派对，也没有昂贵的礼物，就是一件全家亲手制作的 T 恤，足以看出她的幸福了。有人说，最好的婚姻就是有人把你放在心上，有人陪你细数日常。梅婷无疑是幸福的，有体贴的丈夫，有优秀的孩子，还有和睦的大家庭。10岁的洋洋清秀可爱，12岁的快快灵动优秀，一家人相互陪伴，彼此珍惜，这样接地气的幸福无论放在娱乐圈还是普通家庭都是令人羡慕的。如今51岁的梅婷被爱包围着，状态越来越好，这份充满了心意的手绘的 T 恤不仅是一份生日礼物，更是这个大家庭温暖的见证。希望这份简单又纯粹的幸福能一直陪伴她和家人，也期待她能够看到梅婷和快快更多的精彩影视角色哦。

0: 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

张曼玉自从不演戏之后吧，为人处事比较低调，很长时间呢都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但是近年来女神开始回归了，只是不是那个演戏和参加综艺了，而是开通了社交账号，和网友们分享她的退休生活。最近啊，张曼玉发布了一则视频，分享自己在香港豪宅天堂上面来收芋头。视频当中呢，她一身家居的打扮，穿着格子的衬衫，然后梳着随意的发饰吧，状态是非常轻松的，还自称的是城市农夫。他呢一边干活一边轻言细语的给大家介绍收成的过程哈，能够看得出来，整个天台非常的大，到处都是又高又大的种植盆，里面呢种满了各种花草，一旁的工具柜当中哈也摆满了种植需要用到的工具。那张曼玉呢跟大家分享自己种植的乐趣，虽然说全都是亲力亲为，会有这些累吧，但是光是搬运和剪叶就已经是有点疲惫了，但能够看得出来她很享受这个过程，最后呢也收了一满满哈一筐的芋头，连做法都已经是想好了。那虽然说视频不长啊，但是从这些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天台的一角落全景和具体的面积并没有展现出来，但是呢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如此天台，想必应该是不是普通的住宅吧。那不是热衷于就做城市农夫，张曼玉呢还去法国弄了一块地做花园，就是据悉呢他除了待在香港，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法国乡村的生活，所以呢就是全都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吧，大家也能够帮着出一点主意哈，个个都是花园的园丁了。所以呢原来啊杂草丛生的花园经过专业的设计和开垦已经是逐渐有了清晰的模样，但是看得出来这块地的面积不小，完全就是一个农场的规模，然后能够就是忙活许久了哈。最近啊他在花园里边种了一排竹子做围墙，既能够就是隔壁邻居保持一些距离吧，又能够像那个钢筋水泥般冷，就是冰冷的感觉吧，依旧是有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哈，拥有就是私密性的同时还就是很美观吧，可谓是一举两得哈。但是粉丝们提出建议了，称竹子生命力顽强，根系非常的发达，容易长得院子里到处都是，以后呢要种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去弄了然后去除根系非常的困难。张曼玉看到也会回应大家担心，这种啊跟自己就是偶像一起打理花园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虽然说花园目测就是目前吧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开垦的地方，但张曼玉已经是迫不及待的去挑选一些自己种植的植物和一些果树了，并且开始畅想之后在园子里采摘的一些果树啊鲜花呀

制作出来许多有趣的东西出来哈。所以至于事业方面吧，张曼玉已经是很久都没有拍戏了，几乎是处于半隐退的这种状态，只是偶尔会出来参加一些时尚音乐相关的活动。61岁依然能够一直保持自我的那种探索。有人说张曼玉至今未婚也没有孩子，人生呢会有遗憾，但是呢我觉得能够拥有像这样风一般的自由人生未尝不是另一种幸福吧。祝福她一切安好，永远随心自在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

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我们每天的节目会带给所有的朋友一天都是快乐的心情。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五帝湖引来的连环局。古董行历来是规矩众多，钱货两清后便不退不换，即使发现自己看走了眼，也只能自认倒霉。反悔的行为被行内称为爬围，一旦出现，往往都会遭到人们的讥笑和谴责。可是毕竟事关切身的利益，自古以来爬围者总是不乏其人。随着近年来收藏市场的不断火热，加上收藏节目的一再热播，一夜暴富的神话刺激着人们的眼球和神经，让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跻身进入文玩圈子。暴涨的人群让素来真假难辨的行业内更加的扑朔迷离，就连之前简单的爬围行为都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这次李元总算是见识到了。李元在平度市文玩市场打工，老板怀强开着一个较大的门面房。这天上午9点，怀强突然和一个年轻女孩走进店来，连个招呼都不打，便径直钻进里面的套间。临近中午，两人才出来，还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孤男寡女的，说没干坏事，谁也不信呢。李元认为，怀强敢明目张胆地找情人的底气，全部都来自那把古董铜壶。这是怀强春季外出扫货时收来的一把壶，因为黑漆漆的样子，怀强也没放在眼上，只花了100块钱便买到了手。回来后还和李元开玩笑，反正古董价不高，那我就尝尝他泡出的茶什么味道。于是经过简单的洗刷，他便把铜壶放在炉子上烧水，谁知水开后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这把壶不像其他壶那样沸水冒得周身都是，它的壶盖纹丝不动，水只从壶嘴里喷出来，温度越高喷水越急，最后竟然如打开水龙头一般鼓鼓的不止。等再没有水溢出的时候，李元打开壶盖，惊讶地发现里面的水刚好还剩一半，虚怀若谷，大肚能容。李元一时想不出该用什么样的词来赞美这种神奇。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等它冷却后，李元进行了精心的擦拭，铜壶终于露出了美丽的端容。它虽然仅有20公分高，却以金黄铜锻打而成，粗颈圆腹，体大有盖，肩部铸有提梁，一条5爪金龙盘绕其上，壶身是以铜钱涂

0: 只存半壶水，难道是天子教诲世人要虚怀若谷，警示朝臣廉洁自律？李渊虽然没琢磨明白，但是深知宫廷之物历来价值不菲，因此他越看越感觉有一股帝王之气扑面而来。连怀强也一改往日的懒散，整日把壶捧在手里，连连的赞叹：哎呀，真想不到啊，这100块钱都能捡到天漏啊。更出人意料的事情还在后面，得知怀强收到了宝贝，左邻右舍的老板也都来看个热闹。大家围着胡正看着，一个陌生电话突然打到了怀强的手机上。接通后只说了两句，怀强的脸便拉成了黄瓜。原来是铜壶原来的主人反悔了，想把铜壶再买回去。怀强冷冷地告诉他，给你留号码是想让你继续为我留好货，不是让你挖我的墙角。虽然感受到了他的怒气，但对方仍然一再好言的辩解，希望怀强能够把铜壶转让回去，自己会在价格上给予适当的弥补。没容他报出价格，怀强便很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从这以后，铜壶的原主人便经常打来电话，每次都缠着怀强聊了大半天。见怀强迟迟都不肯松口，他只好把回购的价格一再的抬高。将近2个月的时间里，他把价格抬到了50000，比原价增加了近500倍。不料他越是抬价，怀强却越不想出手。连外行人都能看出来，铜壶肯定是个价值连城的好宝贝，要不然原主人也不会如其忍气吞声，而且不惜代价。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正因为如此，邻居们纷纷艳羡。哎呀，这怀老板真是有福气啊。还有一位好事者上网查了一下宫廷铜壶的价格，少说都得几百万。夸赞吹捧中，怀强也有些飘飘欲仙了，脸面上都泛出了异样的红光和神采。从这以后，他便静等真正发高价的买家上门。男人有钱就变坏，这钱还没到手呢，怀强就先变坏起来了，堂而皇之的竟然把情人领了回来。李元看那个女孩的年龄和自己相仿，姿色出众，装扮时尚，怀强少说也比她大10多岁，典型的属于老牛吃嫩草。如果不是看在钱的面子上，谁傻到拿大好的青春去倒贴怀强这个笨四的男人呢？和大多数的女人多嘴一样，几天后李元没忍住，把老板找情人的事儿告诉了男朋友杜波。杜波转了转眼珠，一脸不屑地说，有了钱马上放荡不羁，典型的小人所为嘛，我看你呀，还是不要跟着他干了。其实不用他说，李元对这份工作也是早已经厌倦。当地的文玩市场超过80%的生意都是出售赝品，为数不多的那点真品大多是不值钱的物件，他为了生计却充当着卖假货的帮凶。即使如此，怀强仍然非常抠门，仅给他每个月2000元的工资，还不如一个扫大街的。可是自己并没有什么特长，一旦辞职又能干什么呢？听了他的忧虑，杜波压低声音说，为什么还要工作呢？反正我们迟早要结婚的，不如现在干一票大的，然后我们一起远走高飞。李元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他不敢相信地反问，
2: 你的意思是我们把那个铜壶搞到手？
0: 杜波用力地点点头，反正怀强晚上不在店里住，与其便宜了那个花心大萝卜，还不如我们拿了以后过好日子。李元陷入了无尽的纠结，从小他就没干过什么坏事，如今让他去盗取一件古董，为时难过心底那道坎儿啊！何况一旦被抓，代价太大了。可是他自知姿色平常，因此对杜波这位帅气的男

0: 有异常的珍惜，平时总是遵从他的意愿，挣的钱大多也给他买了礼物。这次要不是听从他，如果两人就此分手，失掉男友的后果，李元几乎是不敢去想。思虑再三，他最终同意了。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听说女友已经同意，杜波马上就进行了周密的计划。他决定趁怀强还没把铜壶锁进保险柜，第二天深夜就动手。按照杜波的叮嘱，第二天傍晚，李元像平时一样准时的下班。回到住处后，便煎熬地挨起了时间，直到凌晨两点，杜波才和他偷偷地溜出门去。文玩市场里人流较多，晚上交易也很正常，只有这个时间动手最合适。来到大街上，杜波轻轻地打开一把大折叠雨伞，遮在两人头上，以防止被摄像头拍清。因为住处离着并不远，很快两人就走进了文玩市场共用的大院里。两人戴好了事先准备好的黑面罩，并警惕地往四周扫视着。虽然漆黑的夜幕中并没有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但是李元感觉心脏仍然急剧地跳动起来。两人摸黑来到了怀强的店铺门外，杜波正想掏工具撬开卷帘门，却突然愣住了。李元诧异地发现，卷帘门竟然没锁，下面开着约半人高的口子。难道是怀强离开的时候忘记锁门了？他正要推开门进去看个究竟，杜波却用力地拽住了他。他放下手中的工具，转身从外面抓起了平时搭货摊用的木棍，这才和李元一起无声地从门下钻进去。进了店，两人惊讶地看到眼前有个黑影叼着手机照明，正急急忙忙地把一个物件往包里塞。李元还来不及反应，杜波便怒喝一声：住手！虽然声音不大，那人却被吓得猛一哆嗦，他才不敢回头，慌忙地用双手挡住脸。不容他反应过来，杜波马上又警告他：乖乖地把东西留下，然后滚蛋，否则我手里的棍子可不是吃素的。经他凶恶的警告，对方果然照办。他机警地经过杜波身边夺门而逃，因为手捂着脸，李元连他的样子都没看清。确信对方已经跑远后，李元打开手电筒，迫不及待地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拨开包在外面厚厚的报纸，里面的物件让他啊的一声，正是那把五帝壶。杜波后怕地低声说：哎呀，这幸好我们早来一步，要不然就没有我们的份儿了。为了不留下证据，杜波建议拆走控制店内监控的硬盘。李元马上进去套间，发现电脑已经被人为破坏掉了，很可能就是刚跑掉的贼人所为，因此他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只要不让警方找到，等风头过后便能享上坐拥宝物的日子。那么他们俩真的能够美梦成真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此地不宜久留，两人决定马上带童虎离开。可是他没想到，他刚刚钻出店门，一道白色的尘雾便迎面喷过来，他躲闪不及，惊慌地叫着，随着一阵刺痛，眼前变得一片漆黑。等李渊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虽然眼睛依然疼痛，但是可以看清东西了。两位身穿警服的男子正寸步不离地陪伴左右。面对警方的盘问，李渊闭紧了嘴巴，只是他一再左右的张望，可是根本没有发现杜波的身影。他心里发慌，难道他被隔离开了吗？他的表现没有藏过民警的注意，于是警方开始就有无同伙的问题旁敲侧击。在保护自己的男人时，再笨的女人也成了冷静的智者。李渊从民警的盘问中判断，杜波很可能没有被抓获，因此他索性继续装起了哑巴。只是他的坚强没有坚持太长的时间，随着杜波的到来，他坚硬的外壳旋即土崩瓦解。杜波匆忙地走进病房，没关心地询问李渊的眼睛，而是以局外人的口吻对他连连责怪。就算我们没有钱，也不能做这样的傻事啊。言语间还一再表现出为没能制止李渊犯错的痛心疾首。临告别时，他还关心地一再叮嘱女友，一定要配合警方啊，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李渊默默地看着他的表演，突然发现杜波的眼睛安然无恙，他的心咯噔一下。两人是一起往外走的，没道理只有自己受伤啊。加上眼前杜波把自己装成没事人一样的表演，分明是想让自己顶下全部的罪责。当他想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恰巧一阵热风吹来，灼热的疼痛让他闭紧了眼睛，泪水随之汩汩而出。本来为了爱情去盗宝，想不到到头来却被爱情算计了。没有了精神支柱的李渊万念俱灰，他决定即使拼上自己，也不能便宜了两个负心的男人。杜波走后，他把自己掌握的实情对警方和盘托出，警方马上行动，将杜波和怀强控制后加以审讯。虽然自恃部署周密，杜波和怀强两人曾想顽抗到底，可是经不住警方的审问，最终全交了底。原来近两年文玩市场越来越惨淡，支撑乏力的怀强竟然想起了歪脑筋。收到铜壶后，他就看出那是一把臆造的赝品壶，可是因为特殊造型，作假技艺出众，非专业人士难以辨识，他认为可以做一番文章。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于是他找了一个朋友，冒充原卖主玩起了爬围的把戏，以便卖个好价格。果然隔三差五的爬围提升了铜壶的知名度和行情，可是短时间内却没有大藏家来购买。因为等不及，他又想到了通过失窃骗宝的方法。即使失窃的古董价值难以估量，他相信通过自己的投诉和死缠烂打，也肯定能从保险公司身上榨出油来。而最佳的偷盗人选，他选择了李渊。为了让李渊动手，他又找到了素来好吃懒做的杜波。果然李渊掉进了精心布置的圈套，虽然当晚有贼人横插一杠，但是总算没有破坏计划。等李渊带铜壶外出时，他及时出现，用干粉灭火器来了个二次夺宝。案情传出后，市场上的很多邻居都为李渊叹息，本来好好的一位姑娘，糊糊涂涂的被人拉下水，太不值了。可是只有李渊自己明白，其实除了盗窃，自己与案情的其他细节也不无关系，他远没有人们想的那样清白。没人想到怀强的情人丁雪曾是李渊在纺织厂打工时的好闺蜜，再次相逢时，他们马上认出了彼此。可是因为怀强在场，两人都选择了默不作声。丁雪一年前成为了怀强的情人，因为迟迟得不到相应的回报， 他向怀强下了最后通牒，要么给钱，要么分手。发出通牒后，他其实也很紧张，因为怀强手里真的没钱。为了不失去小情人，怀强第一次斗胆把他带回店里，连劝带哄了一上午。看到丁雪失望而归的样子，李元很是为他不值。当晚他主动联系到了丁雪，帮他出主意，把那把铜壶要到手，保证后半生吃香喝辣的。只是他没想到后来杜波会拉他去盗窃铜壶，更没料到自己为丁雪出了个馊主意，竟然导致负心的男人的计划又多了一环。怀强同意了丁雪的条件，以铜壶抵顶情债，可是他却不想直接把铜壶送给他，而是继续让李元盗窃，自己不露痕迹的再抢回来。这样既安慰了小情人，又达到了真失窃的目的。知道铜壶并不值钱的时候，李元是欲哭无泪。一把假铜壶引起了多方的争夺，数人的命运随之跌宕。可是夺来夺去，竟然没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自己和丁雪是同样的可怜虫。丁雪的挥霍青春，自己的作茧自缚，难道不都是这个连环局上的一环吗？
1: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2: 土耳其巨富的临终游戏。大富豪丹芬出生于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经营天才，也是远近闻名的守财奴。到2012年，73岁的他已经拥有了10亿里拉的身价。他有4个儿女，都生活在别的城市。两姐妹和姐姐除了按时领一下少得可怜的家族分红基金，对这个吝啬的老父亲不闻不问。只有小女儿苏因为是私生女，虽然对丹芬很关心，但也因为继母的关系不能经常和父亲见面。2013年秋天，丹芬被检查出患上了胰腺癌晚期，医生断言他见不到2014年的阳光。面对突如其来的恶讯，只有小女儿苏买了当晚的飞机票，连夜飞了回来。但是丹芬开始闭门不出，谁也不见。在整整2个星期的时间里，国家税法、律师和会计界的知名人士屡屡接到丹芬的邀请，并分批次的进入丹芬的房间进行秘密洽谈，放着病不治却先聊天。丹芬的妻子和儿女都明白丹芬肯定在提前立遗嘱分遗产了。收到消息，其他3个子女也接连赶了回来，可接下来的一幕却出乎了家人的意料。丹芬并没有束手等死，他开始周密地部署起自己的治疗，一切都用最顶级的，一直治疗到12月。丹芬的医药费惊人，但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他像一盏被慢慢熬干的油灯，医生宣布失去了治疗价值。连丹芬的妻子也和儿女们围着丹芬，多次劝他放弃治疗或者申请安乐死，只有小女儿苏一言不发。她总是询问医生如何才能让父亲少受些痛苦，可是丹芬坚决不放弃治疗。这场兴师动众的保命战，每天花费都是一个天文数字。就这样，一大家人都为争夺遗产明争暗斗，唯恐被别人抢占了先机。12月27号，丹芬出现了第一次严重昏迷，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家人商量决定放弃治疗。医生撤走了大部分药物和器械，私人律师却拿着遗嘱跑进来，如果家人放弃治疗，将得不到1分钱的遗产。这份遗嘱让家人惶恐不已，于是病房里马上忙碌起来。经过3个小时的抢救，丹芬终于又缓了过来。土耳其是一个对遗产实施高税负的国家，儿女继承的部分都将缴纳高达70%的税款。看着父亲仍在挥霍无度，其他3个儿女索性一走了之。 等父亲死后任由国家税收机关处置，届时拿到那点可怜的剩余遗产了事。只有苏一直守在病房里，丹芬终于在2014年1月1号0时25分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悲痛欲绝的苏用自己的钱为父亲张罗着葬礼。2014年1月2号，税法机关就进驻了丹芬的公司，因为根据安纳托利亚2014年1月1号0时0分生效的法律规定，除去丹芬夫人享有的一半资产，四个子女每人继承的部分已经不足1亿里拉，刚刚低于免征点。直到这时，丹芬的家人才恍然大悟，

0: 原来这一切都是守财奴丹芬苦心策划的。他早就通过政界的朋友了解到遗产税的新规定会在2014年1月1号零时生效，于是他请了各方专家，把自己所剩的时间与每天的花费都做了精算，竟然精确到了每一分钱，目的就是为了免缴遗产税。他的儿女们再次兴冲冲地赶了回来，然而只是空欢喜一场，他们都被父亲的游戏耍了。本来想给家里留下大笔财富的丹芬，竟然在弥留之际体会到了亲情的重要，他对几个孩子的冷漠态度彻底绝望，于是改了遗嘱。律师拿出丹芬留下的遗嘱，上面明确地写着，如果他的遗产能够低于征税的起点，自己死亡的那一刻仍然陪在其左右的子女才可以全额继承。换句话说，除了苏可以得到遗产，其他的兄妹都得不到一分钱。遗嘱写明那些钱将捐给慈善机构。在这样的遗嘱面前，丹芬的其他三个儿女都怒骂父亲的绝情，这桩遗产案也震惊了土耳其，引起了无数的热议。很多人都在暗中佩服丹芬玩的这次死亡游戏，这个看似吝啬的守财奴到最后终于拿捏住了金钱与亲情的分量，给了淡漠亲情的孩子们一次最深刻的教训。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1: 好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听，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下一周，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继续通过好的心情好的音乐来问候你们。又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天气也非常的晴好，希望你们今天的心情也非常的不错。节目开始，来刷新今天的热搜。有没有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五月中旬了，5月15号了嘛。然后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好像马上要过去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上半年过去了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来总结一下自己这上半年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收获哈？那我觉得呢，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啊，大家如果说能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呢，这也是对自己每年啊，无论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那周深呢，我觉得他最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就非常的不错了。也是在最近的这两天的时候，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听见中国听见你，在过去的一年啊，2025年度优秀歌曲的这个推选的终极的结果啊，也是正式的公示了。那经历了很多的评选之后呢，20首年度优秀歌曲啊，终于是落定了。而令人非常关注的就是歌手周深呢，也凭借着《小美满》、《总有美好在路上》以及呢他和单依纯合唱的那一首《天海一心》3首作品呢，同时入围到了年度优秀歌曲，并且一举的拿下了年度优秀演唱的单项荣誉啊。这个奖项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是透过这个沉甸甸的奖项的名单哈，我们能读懂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他早已经逃脱出了网络歌手或者说流量歌手的这样一个称号了。然后他会被给很多的人，包括呢被国家级的主流文化哈也关注了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哈。其实呢，早年他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奖项哈。如今今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奖项的时候呢，很多他的歌迷都为他非常的高兴哈，也为他送上了非常热烈的一些评论。其实我觉得更加不容得忽视的就是周深这一路走来呢也不是很容易。他曾经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声音呢不敢在众人面前放声歌唱哈，到现在的从小小的屏幕到了现在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哈，真的也是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范本哈。

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一场演唱会离我们很近，有没有提前购票的一些朋友啊？周华健吉林演唱会呢也将继续赴这份少年的奇幻之旅，是在今年的5月16号17号这两天的时间啊。然后如果说有提前购票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感受一下啊，就是周华健他歌声当中这些经典永相随的魅力。

最近是不是大家都在刷一些影视剧的时候都会看到主角这样的一部剧，然后呢也是随着这样一些影视剧呢，我觉得很多城市呢就会慢慢的曝光了，那哈尔滨的取景地呢也进行了曝光，然后很多网友觉得真的也是一个宝藏的地方。央视的这部剧最近很火，哈尔滨的松花江呢也是跟着火了哈，不是靠热搜，是靠这些藏在冰城骨子里的旧工厂啊、老教堂啊，还有这些慢悠悠的烟火气哈。有人说这部剧呢就把哈尔滨拍成了东方的莫斯科，其实呢他拍的是这座城啊。然后我觉得你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啊，踩上去还是百年前的老样子，还有这个马迭尔冰棍啊，这个香飘了整条街，你买一根咬一口真的是冰的，很就是那种好冰的感觉，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你来感受一下，那感觉还非常不错的哈。其实哈尔滨有很多地标性的特色的东西啊，然后很多人现在都去打卡一下哈尔滨。其实说到底呢，它不是靠这部剧火起来的，它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因为松花江的风吹了几百年了，然后吹过了教堂，然后吹过了工厂，吹过了你手里的这根冰棍哈。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赶路，不需要打卡，只需要像剧里的旧时光一样，我们可以就是很忙碌的时候你可以稍稍的慢一下哈，感受一下这份不争不抢的舒服，挺好。

最近的一部电影特别的火啊，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一起来分享了这部电影当中的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些歌曲啊音乐啊，有没有猜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电影。然后因为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好久没有消息的贾玲也悄悄地冲上了热搜了。这一次呢，不是因为她的新片啊，也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哈，因为她觉得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部电影。有网友呢也在猫眼的这样个云包场的页面发现了贾玲导演的工作室呢是包了三场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这个电影哈，没有发微博来大宣传，也没有买热搜来造势，就这么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吧，给这部用心的电影来支持一下哈。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很多的网友啊，我看到下面留言了，然后大家都说哈，说这个玲姐的格局真大呀，这才是真正的电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的感觉。也有的评论我看到说，用心的好影片就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优秀的人果然都是会互相欣赏的。贾玲呢，在没有转型之前啊，她是综艺节目当中的开心果，自带那种喜感和幽默感啊，是那个时候就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他。后来呢，他就导演了电影了，像那个《你好，李焕英》啊，就赚了很多人的眼泪了。而贾玲呢，也一跃的成为了国内票房最高的女导演。可以说呢，她是最懂拍这种好细腻的啊，就这种亲情故事的。真的就是他也知道一部好的作品有多需要这样的支持吧，所以说这一次呢，他站出来支持了和他拍的应该说题材我觉得差不多的《给阿嬷的情书》，真的能够让人共情一下哈。不止贾玲，我看到很多啊，就是圈中的一些人的工作室啊，也是开始了包场的局面了。看来呢，这部电影确实得到了很多业内人的认可。

好，这段时间我们刷好了今天热搜之后呢，给大家来送上一首歌曲啊。在节目开始的这段时间，我们来送上一首最新上榜的新歌，陈瑞的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寂寞的时候别说爱我》。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深深再见？那些回忆。

0: 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

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啊。今天民谣在路上呢，我们来听什么样的曲风？民谣歌曲我们听了很多，而且我觉得民谣歌曲它有几大板块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校园民谣。其实我每次在民谣在路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心情都会格外的好，好像瞬间呢就会被拉回很多青涩的时光，特别是这样一些校园民谣的这样一些曲风的时候啊，我们听上去呢心里面就卸下了日常的忙碌和这样的一些浮躁了，只剩下了一份安静和怀旧的感觉。那如果此刻你正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想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和感悟在里面。人总是这样，越往前走呢越容易特别怀念啊，就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很简单的日子，没有生活这些奔波，没有世俗的这些纷扰，只有的是什么呢？操场啊，还有教室啊，晚风啊，还有那些弹唱的青春的感觉啊。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校园民谣，我觉得它就更有那些诉说的往事了，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有毕业的不舍，还有很多很多年少的事情，全都写到了校园民谣的旋律当中。所以现在我看到身边很多的成年人，大家在很忙碌很累的时候，偶尔听到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民谣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一首歌了，更是大家的一种心情的寄托吧。现在学生啊真的是学业太忙太累了啊，然后那会儿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早期的这些校园民谣不是很张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静静的陪伴我们，可以回望一下青春，安放一下情绪。好，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在民谣在路上啊，来感受一下90年代的校园民谣。90年代的校园民谣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质朴的歌词啊，而且它是很干净的这种声音来演绎出来的。像那个时期呢，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民谣歌手，老狼、沈庆、赵杰这些音乐人用歌声呢也记下了课桌纸条，然后校园晚风唱尽了一代人的青涩和那种温柔的这些歌曲啊。很多人在慢慢的成熟的时候，时光也在走远了。今天我们来聊这些就是很过往很多年前的20-30年前的这些校园民谣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纯粹的，这些旋律它永远不会过时啊，它会藏着我们回不去的这样的一些日子，也藏着我们心底永远保留的这一份天真。接下来我们就放下所有的疲惫啊，跟着接下来这一段校园民谣的旋律，然后你可以和我一起沉浸在这份温柔的怀旧的心情当中，慢慢的来回味一下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

我想我深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我想我深海》，很多人，你们如果记得这首歌的人，是不是觉得它是一首很流行的抒情歌？其实它的这首歌的骨子里啊，满满的是民谣的那种感觉，有很大的一个治愈感的歌曲啊。黄磊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成熟和淡然的感觉在里面。然后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简单的心境了，更是很多成年人的生活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可以学会安静，学会就很静静的待一会儿啊。这首《我想我是海》刚刚重温了一下啊，属于我们的这一段民谣怀旧时间，还是觉得挺温暖的一首歌曲。

属于我们的怀旧时间依然在继续，然后今天也是本周五，我们进行的是怀旧篇，然后民谣在路上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民谣歌曲。聊到校园民谣，有一首歌一定会很多人一定绕不开他的名字吧，就是这一首《同桌的你》。他就像一本压在抽屉里最深处的那个旧的日记本一样吧，就你一翻开呢，就是满页的阳光的感觉啊。课桌还有那个坐在你旁边和你借过半块橡皮的人。这首《同桌的你》呢，是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然后由老狼演唱的经典的歌曲，94年的时候收录在校园民谣当中的一首歌。这一晃你看看多少年过去了啊，30多年过去了。简单的这首歌，很吉他的那种伴奏的感觉，老狼用他沙哑温暖的声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把他的那种少年的心事唱得很入骨的一首歌。所以说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很特殊的环境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都是软软的感觉？你马上听到这首校园曲风的歌曲，会想起学生的时候那些慢悠悠的日子啊，那个节奏还真的很慢啊，天很蓝，风很轻，上课传纸条，下课聊心事啊，总是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可是就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转眼就各奔东西了。歌里唱的是不是分明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青春，都有过的故事。

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感谢你继续在路上和我感受着这一份温暖啊，这一份怀旧的情绪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一首自带校园晚风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版的，它不像别的那个民谣哈，带有那些离别和惆怅的感觉，反而呢这首歌曲满满的是那种明媚啊很温柔的感觉，道尽了就是很多人在校园时代最干净的那种喜欢呢，最青涩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哈。啊，现在想想啊，就是在青春当中有时候很好啊，你有喜欢的人，然后有很温柔的晚风，有耳边轻轻唱起的歌，整首歌呢就像是校园操场上散步的那个感觉啊。时隔多年，我们今天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依旧能够拉回这份纯真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感觉啊。唱给年少，也唱给身边的你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这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啊，再次的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民谣在路上，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一段民谣时间。然后今天我和大家听到的呢是这些经典的校园民谣，也一起在今天的怀旧氛围当中感受一下此刻的心情啊。2026年啊，今年马上哈，大家觉得中考高考的氛围也要拉满了，又是一年的盛夏了，马上也到了。因为最近在关注天气的同时呢，我们大家也都是在想马上迎接这样的一个盛夏。然后每年盛夏的时候呢，也是一年的凤凰花开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经典的老歌《凤凰花开的路口》。其实此刻我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格外感慨的啊，

在唱的感觉。我以前听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是心底最温柔的独白一样，把校园时光的相伴啊，还有那些青春里的不舍，都缓缓地融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说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呢也会瞬间安静下来啊，会想起呢很多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校园民谣上，这个操场上啊，毕业上的这样一些事儿啊。2026年的这些学子们要闯过中考高考，然后也要走出生活的熟悉的校园，接下来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去往新的人生的旅程了。所以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还多少有点感伤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人生呢总有无数个路口，有的人呢会相伴一程，有的人和你挥手再见，这些呢一起奋斗的日夜啊，这些互相鼓励的瞬间，然后埋头追梦的时光，都会变成每个人就是在特定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最宝贵的这段回忆吧。好，接下来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不简单的是一首校园民谣，更是写给每年我觉得参加这个考试的哈所有的毕业生的一句非常温暖的寄语一样吧。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奔赴山海，然后未来可期。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听这一首治愈又走心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致敬一下马上要到来的2026年的毕业季吧，致敬每一个在中考高考路上努力的每一个人。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啊。刚刚和大家重温了那些经典的校园名曲，仿佛情绪还在那个里面啊。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是今天的一段解读歌曲背后创作故事的这段时间。昨天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关注王菲最新上线的这一首歌曲《主角》。然后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创作的故事啊。这首歌曲很有特色的是秦腔，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两天的时候就在看啊，看到了一条热度的词条，然后是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终于有人懂了这主角是什么。嗯，然后呢，看到了很多很多哈，就大家的一些评价。这首新歌呢，是他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正式官宣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王菲她就唱了剧中的同名的主题曲。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了，因为上一次呢，王菲为张艺谋的作品来唱歌还是2002年的《英雄》。那一年呢，章子怡是刚刚的出道，这么多年之后呢。

两个人也是再一次的出手，但是这一次呢，比2002年更让人意外，就是王菲唱的是《秦腔》，这在王菲的音乐生涯当中啊是头一回。从她早前的这些歌曲，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红豆》到《流年》，从《因为爱情》到《清风徐来》，她的标签呢从来都是很空灵，然后仙气飘飘的感觉啊。那我们今天聊到的《秦腔》，那是什么呢？那是黄土高原的一种苍凉吧，也是八百里秦川的这样一些高亢的感觉，是西北人骨子里的那些粗劣的感觉哈。然后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大家就觉得可能会理解这样的一些他唱这首歌曲的那个感触了啊。然后我记得身边有位朋友，他昨天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呢，然后第二遍听了觉得哦这首歌有点意思啊，第三遍听的时候呢，可能你就真的是破防了啊。为什么秦腔一起几千万人同时破防呢？因为他这一唱的根本不是戏，是所有人的人生。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了勋章。那这句话呢会觉得太狠了，因为每个在职场大家觉得每一天都很死撑的这样一些人，每个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我很累然后一直在扛的这样的一些人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被慢慢的戳中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是谁都能够成为主角的，主角也不是天生的，是被聚光灯你慢慢的烤出来的。王菲呢最近这两天上线的这首新歌，也用她最温柔的声音唱出了最硬的这样的一句话哈。当然了，这两天我觉得更大的话题呢，也是王菲和张艺谋这个组合有多稀缺。华语乐坛顶流很多，但是天后这个词王菲独一份啊。两个人上一次合作呢，我们刚刚算了一下，是《英雄》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记录，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神作。这一次呢，张艺谋不是导演，而是监制，主角也是根据小说来改编的，这是讲坚守的这样一个戏，找了一个永远在突破的歌手来唱他的主题曲哈。所以说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听到这首上线新歌的时候呢，觉得他讲的是秦腔演员的故事，但他对准的是每个在生活当中死撑着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啊。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站在这个聚光灯下啊，身边的很多人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王菲一开口的时候，我们还是破防了，因为刚刚就像我们说的，聊了很多很多，一千一万遍，但是只有这一刻你是真正的感觉到了哈。不管是什么是让你突然看懂了自己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说最近网上的词条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那你感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动容呢？

0: 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接下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送给你们一首歌曲，一首今天去哪里。准周末的时候希望你们心情还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一首歌曲在节目的最后送给你们。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有关于说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来和我们讲述。六六线和九九线啊，为大家开通着，全程开通着，您什么时候问题都可以这个随时随地来打啊。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大家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什么话题呢？关于说这个撞了人，撞了车，跑了的，
1: 跑了，逃逸，
0: 肇事逃逸，是吧？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也是起源于说这个我在视频上啊看到的一些这个案例啊，然后呢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他这个肇事逃逸呢，首先咱先说说我知道的是吧，哎，他有一些是不知道，撞了之后司机不知道
1: 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他不知道我这个车
0: 我不知道我撞了
1: 撞到谁了，或者是压到什么东西了，然后呢，可能我顺其自然就开走了。
0: 哎，是的，那这个咱们先来聊说他知道的。知道的分为很多种啊，你比如说是正常咱们这两辆车都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撞了，撞完之后呢，你知道你明显就是你的车有这个踩刹车的动作，然后呢你有迟疑的动作，可是你没有停下来，
1: 我想停一下但是又没停，我就走了，
0: 内心挣扎一番，咋整啊，撞人了停不停，
1: 肯定得停啊，
0: 撞车了停不停，然后做了一番斗争之后，
1: 走吧，
0: 赶紧跑吧，
1: 走吧
0: 是吧，就是有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啊，不用想了，就是准准确确的肇事逃逸。
1: 对，
0: 还会有一些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撞了，撞完之后呢他也知道自己撞了，然后呢他下来了，下来之后
1: 看完之后没人，
0: 比如说是撞到车了，是吧，哎，这个车在这停着的，哎，撞到了，下来之后瞅一圈好像没人看见我，
1: 对，没人，
0: 车里面哎也没人，我跑吧，
1: 我尿悄走吧
0: 哎，就是他有这种想法，我跑吧，就是心里也是做了一番斗争，寻来寻去走吧，然后
1: 就
0: 走了。
1: 他在想我找也找不到人，那我就先走吧。
0: 哎，还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也撞了，对方也有人，比如说车里有人，比如说他撞到的是这个电动车什么的，就或者是行人，撞完之后呢对方肯定是倒地了，是吧，
1: 对，
0: 他也下车了，他也过来看了，也问了咋样啊，啥事儿啊，有事儿没呀，
1: 没事儿。
0: 然后呢对方比如说他撞着正难受呢，他也没回答他，是不是他自己瞅一瞅回头就上车 了，上车有些人就想着说是不是打电话呀报警干嘛的哈，哎，一脚油门走了。
1: 这个
0: 我也看到过，
1: 不是这个有点太明显了吧？
0: 啊，就是下来他也问了问，他感觉没啥事儿，然后就跑了。
1: 你怎么能确定没啥事儿呢？
0: 他自我认为嘛，自我认为就是我看他状态也没啥事儿，我怕他惹我，我就跑了。
1: 啊，
0: 也会有这种情况吧？
1: 我是先给自己这个心理疏导一下，他就不能讹我，我不能被他讹，我先走吧，
0: 是吧？我给大家说，绝对有这种情况。
1: 他是不是？他那种就是缺心眼儿。
0: 哎呀，那句话怎么说，艺术起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是不是，就是他会有很多种，
1: 他来源于生活了开始。
0: 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些情况呢他都叫做交通肇事逃逸罪，
1: 只要你走了就是逃逸，
0: 你是犯罪了啊。那么像很多人说啊，说那这个面临着这种交通肇事逃逸，是不是我如果是受伤害的那方，我得怎么办，我遇到说我的车被撞了被刮了或者怎么办，我得咋整，是吧，
1: 报警呗。
0: 哎，我其实就遇到过我的车被撞了，然后对方就跑了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我还不是第一时间发现的，我不知道是第几时间了我才发现
1: 你这是后发现的哈。
0: 哎，就是也是很不细心啊，上车之前也没有说绕车瞅一圈，很长时间也没有用后备箱，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我开后备箱，我发现哎呀我右后保险杠怎么事儿 啊给我撞了。
1: 你这个是这个没被发现啊，就是咱们不太，你知道我的车我家里人开，那个呢是我父亲开，我爸爸开出去，开出去呢也是啊，这个走到哪儿，走到那个物资局道口那儿，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得有四五年五六年了吧。然后呢开到那儿的时候就等红绿灯，物资局道口那直行等红绿灯，等红绿灯的时候我们也在直行线上等，然后也没什么，然后他旁边有个出租车，我记得是一个女的开出租车，其实给我爸这个车刮了
0: 啊，
1: 刮了之后你猜什么样啊，他就走了，
0: 他没有感觉到他挂了吗？
1: 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但是呢，你看我父亲开车很多年嘛，他会有经验，可能咱们会或多或少不一定他能感觉到的时候，他会有经验，然后怎么样就撵上他了
0: 啊，
1: 撵上他之后就跟他说啊，说这个你看你给我刮了，刮到哪儿了？这前面有这个印，你说你给我刮了，你肯定是不能让你走啊，然后他说我没刮到你啊。 他好像、
0: 啊、
1: 他对他说我没刮到你，说那没关系，咱报警呗，因为咱有事，咱们就看一看啊，找摄像头人看一看，你到底给我刮了没刮？
0: 那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他真不知道、啊？
1: 这个咱也不知道啊。完、后来之后，他就说那我你看我走了，我猜想，你说他开出租车的、
0: 嗯，
1: 他能真的不知道说你刮没刮人吗？
0: 嗯。
1: 我猜想他可能就觉得是我没刮你啊，
0: 他车就是被刮成什么样啊？
1: 应该我大概有点忘了，因为他大概就刮的可能是这个是保险杠那个位置，还是前面这个位置，好像是、
0: 嗯、
1: 我有点忘记了、
0: 嗯。
1: 然后因为这好多年不是我开的嘛，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样？然后说
0: 报警吧，
1: 对啊，那就报警吧、
0: 嗯。
1: 报警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啊？这个行驶证是在我这儿，然后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你把行驶证送来，因为当时就开要取东西取花、
0: 嗯、
1: 取东西说临时开车，然后就这样，我说那行，我说那我马上打车过去，
0: 嗯，
1: 然后我过去送到那儿情况下，警察也来了，也这个也看了一下啊，然后说也调监控看了一下，说的的确确就是给刮到了
0: 啊、嗯，
1: 而且别说就是看这个一看得很清楚，
0: 嗯，监控上非常清楚，
1: 对，很清楚，就是给刮到了，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一看也是个撵的过程啊，追赶的过程也看到了，
0: 嗯。
1: 看到了之后，然后
0: 他算是肇事逃逸吗？
1: 嗯，反正这不追赶上他也没走嘛。
0: 嗯，也撵上了，也没走。
1: 对对对，
0: 嗯、
1: 也没走。那这个可能就不能算是这个，要是不能算逃逸吧？可能。
0: 嗯。
1: 当时也没说什么。后来之后呢，也是他这个车，我们这个车呢还好，也没有被这个扣押，因为他这个车是主要的责任嘛。
0: 嗯、
1: 然后他到这儿也被扣押了，然后过了几天可能就办完了这事儿，然后赔偿钱呐、
0: 啊
1: 哦、又什么样的就完事儿了。
0: 啊、
1: 哦。你看，这就是你刚才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被刮。
0: 嗯，
1: 有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有可能呢我真的是不知道，然后呢一找到我了呢啊，我给你刮了。
0: 嗯嗯，
1: 有的时候你说这开车啊，无缘无故都在执行，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是被刮这一方呢也一头雾水。
0: 对，就是其实就是在这儿，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我是被刮的那一方吧、
1: 嗯、
0: 我就会在想，

0: 刮完我怎么还跑了
1: 呢？对，然后你看都在直行，当时被刮的时候，有的时候那车就是他其实怎么样，并道并得太紧了，
0: 嗯，就是挨得太近了。
1: 对，就是你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好你自己，可能说是车距也好啊什么也好，然后太近了。还有啊，就是你说有的时候哎呀，你就是这个东西是很无奈的一件事，还是、
0: 嗯、
1: 你说他要逃走了的话，可能我们要是后知后觉不知道的话，像你说你这个
0: 就是不知道第几时间发现的，
1: 对，不知道第几时间，然后呢什么时候刮的也不知道，
0: 对，
1: 怎么弄的也不知道，
0: 责任人就找不到了。
1: 其实这个东西我发现可能是作为男生的话啊，可能他们更加细心一些，可能对吧。我觉得咱们的话像你说有的时候都会告诉说上车之前要一圈看一看，
0: 嗯，
1: 因为之前我的车门就被刮了一下，
0: 嗯，
1: 等我发现的时候就像你这个情况一
0: 样，不知道第几时间了，
1: 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刮的不知道，然后就开始在回想可能停到哪儿，就那也没当害呀。
0: 他这个东西啊、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跟说男生女生说细不细心有关，我觉得是跟刮的严重程度有关，
1: 可能有时候看不出来。
0: 对、
1: 嗯、
0: 他就是在后面比如说就蹭了一下、
1: 嗯、
0: 你这个后保险杠也好是前保险杠也好没有憋进去、
1: 嗯、
0: 没有说明显的那种外伤，
1: 就是漆擦一下。
0: 对，然后呢打个比方，你说在这个半个月一个月一个半月左右没有刷车的情况下
1: 也看不出来。
0: 哎，对，你说车也是脏、嗯、有可能呢就是上面灰也好啊，或者是说你停到事故下有这个鸟屎也好什么的、
1: 嗯、
0: 你不一定能感觉到说这儿好像是被刮蹭的，有可能以为是脏了。
1: 嗯，只有洗干净能看出来，
0: 对吧。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因为我是到后保险杠，然后开后备箱，我一看，哎呀，我这怎么一片白呢？
1: 嗯，白车刮的这个是、
0: 哎、不是一片白呀、啊、一片白之后呢我还就是去蹭了蹭嘛，我这一看就是谁给我刮了、
1: 嗯、
0: 我当时呢也是就是小区里面找一圈，先找白车上有没有我红印儿、
1: 嗯
0: 后来呢反正也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之后吧，我就自己拿这个抹布然后蘸点水，我就蹭蹭蹭，我发现给蹭
1: 下
0: 去了、
1: 啊、不太严重，
0: 就是我的漆可能没掉，他漆蹭我漆上了、
1: 嗯、对，应该是这样，
0: 对，是这种、
1: 嗯、
0: 然后后来一想，哎呀那就算了吧，反正就这么地了。但是其实呢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是不像我这种说受伤比较轻，或者是干脆我没受伤、
1: 嗯、
0: 是吧，对方这个刮到我车上了、嗯、有的是说自己确实刮出了很深很深的一道印子，
1: 嗯，
0: 很深很深的划痕，有的漏底漆了，有的恨不得说把这个铁皮都刮豁口了，
1: 对，有的憋回去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咋整，你就是只能选择报警，
1: 这个肯定是要选择报警的。真的是如果说像你说刮的这种情况不太严重的吧，咱们也就这么地了，
0: 嗯，
1: 就是如果真的严重，我们第一时间就还原一下，咱必须还原现场，咱先不动，
0: 对，
1: 然后呢，一定要先报警了之后，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车上已经有这个刮痕以后，
1: 但我现在有个疑虑，比如说你看咱们当天没看到，
0: 嗯，
1: 你说也许是在你说第几时间不知道了，
0: 嗯，
1: 咱们这个报警的话还会有没有
0: 也有用，
1: 有
0: 就是
1: 有、这个、
0: 他们也会
1: 时效性，他这个不就是
0: 也会进行记录，但然后呢他会就是也去查这个监控，比如说你停到小区里、
1: 嗯、
0: 你们小区里有没有这种监控，
1: 嗯，
0: 也会去查，但是呢能不能找得到，这个其实是画个问号的，
1: 嗯，对，
0: 就是立案什么的都会正常进行，如期进行，但是就是能不能找到责任方，这个咱只能打问号，
1: 对，
0: 因为就像我们说啊，如果是车刮蹭的非常好找，
1: 嗯，
0: 你只要是有车牌照，他车就是有所属人，
1: 嗯，
0: 你这就好找了，都有一些备案记录，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如果是一些方箱子啊，
1: 嗯，
0: 垃圾车呀，
1: 对，
0: 像我们小区就是我们小区的车，我们有一个这个车主的群，然后真的就有人在群里就说他的车就是被垃圾车给刮蹭了，
1: 嗯，
0: 哎，像这种你说怎么办，或者是你小区，或者是你停到一些路边有一些这个来来往往的电动车给刮到的，
1: 嗯，
0: 你这找、
1: 这个、就很难找了，
0: 不好追了呀、
1: 嗯、
0: 就找不
1: 到
0: 了呀，所以说呢就是这一点上如果要是细心一些，咱们真的就是平时上车吧瞅一圈儿，
1: 其实按正常真的应该看一圈儿。
0: 对，你像咱们，我记得科三路试，你第一就是刚考试开始，你就是站车前面，然后走一圈，
1: 对，走一圈看一看。咱们说，其实这看的是什么？可能说不一定说看漆面的事，
0: 对，
1: 可能看咱们的轮胎
0: 周围，嗯，
1: 对啊，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啊？然后呢，能不能这个开车起步啊？还有这个咱们的轮胎，
0: 对。但是其实你去观察一圈之后也是相当于说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车
1: 有没有这刮碰啊、
0: 哎、
1: 什么样的了，
0: 对对对、嗯、你像比如说你今天早上你发现没有，然后呢你开车出来了，停到哪儿之后等你再上车有，你就自己能确定这个时间，
1: 对，但是你发现没，就是这个我们好像很少有人真的去这么做。
0: 对，大家的这个习惯还是没有养成的、
1: 就是我可能上车之前啊，家里人告诉我说你上车的时候你看看四个胎啊有没有什么
0: 憋了
1: 情况啊，
0: 漏气了，
1: 对呀、
0: 啊啊、
1: 然后怎么样。那你说现在咱们车里都会有提醒嘛，然后总会这个感觉啊，就要漏气了或者是怎么样，
0: 就胎压不足了、
1: 啊、
0: 是吧，
1: 他会提醒了嘛、然后很少。就是我几乎上车的时候，有一次真的是我这个副驾驶的这个位置真的是碰了一下，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不知道，
0: 嗯，就没瞅，
1: 那我根本就不可能上那边，然后真的是好久好久才看到，
0: 对，
1: 洗车的时候，然后无意当中我到那边不干嘛，然后才看得到那边有个问题，
0: 哎，
1: 嗯，
0: 其实大多数都是这种，这个呢其实是反正小刮小蹭吧，还能算是说好一些的，
1: 咱们还能接受有的时候，
0: 对，有一些是什么情况呢？有的一些是属于那种刮蹭的比较大、比较严重的，对方也还是跑掉了的这种，那这种情况咱必须要选择报警。我像就是我知道一个是身边这个朋友啊，就是家里人就是经历的事儿。当时呢开这个车去早市，然后早市人来人往的车不是
1: 多
0: 吗？然后呢去早市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应该是应该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摩托车是什么什么车啊，反正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机动车类型的，然后呢就是给这个我朋友他家里的这个车给刮了，刮了之后呢就跑了，但是呢就是摊贩就是摊主就看见了
1: 啊，认识，
0: 哎，看见之后呢完了后来就是他这个父亲回来开车的时候，摊主就说你这车被刮了
1: 啊，
0: 当时刮的就是属于挺严重，他把那个耳朵那儿就是刮坏了，车耳朵刮坏了，折过去了，就是有点坏了，然后呢就是得找吧，然后呢就是人家也给提供了一些信息什么的，好像后来就是确实是报警，然后真找到了，找到之后啊直接就是去协商去谈了，然后他当时还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先去问一下，就是你想怎么做，就是问一下对方你想咋整，咱们呢是你是赔偿我，然后呢咱们这事就拉倒了，还是我就一直追究你，我追究你就是肇事逃逸，
1: 得看看他想不想赔偿嘛。
0: 对，然后呢最后对方也是问了一圈之后，可能自己也知道，就是问完人发现说肇事逃逸之后啊，他的这个后果他没办法承担，
1: 他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他就说这个能不能说咱们私下去解决，哎，我给你进行一些赔偿什么的，反正私下就解决，也解决完了。但咱就说回来了，如果当时他没有去跑，他选择说在这儿等一会儿，或者咱现在车上不都有留
1: 有
0: 电话吗？对不对？
1: 对，
0: 你打个电话，你让车主回来了，然后咱们协商一下赔偿，这事儿就不上升到肇事逃逸了，对不对？咱就干脆就是说，我赔偿你这个车刮蹭的这个，我是带你上修配厂去修啊，还是说我补偿你金额啊？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说你还涉及到说最后，交警这边这个也进行了这个记录，进行了这个备案，然后你面临着说我追不追究你肇事逃逸这个事儿，对不对？哎，这也是一点。所以呢，就是很多人说啊，说那我在这个路上，我是撞了车也好，我撞了其他的这个什么物也好，那我知道，我得去找这个对方进行赔偿，我不能跑，是吧？那有些人说啊，我撞小动物了呢。
1: 撞小动物也得找人赔偿啊！
0: 哎，说我撞小动物了的话，这小动物没牵绳什么的，我给它撞了。有的是说这个撞死了，或者是说撞伤了，我就直接走。反正我看它也没牵绳，行不行？
1: 这个肯定是不行，因为它牵不牵绳是处罚，是它另外一件事儿。你给人家撞死了的话，你就需要进行赔偿。
0: 对，就即使是咱这么说，对方没有去这个进行这个
1: 没有带
0: 牵
1: 绳，
0: 哎，没有去进行牵引，但是呢，确实这个小动物是属于对方的所有物。
1: 对啊，
0: 你要是真给说撞坏了、撞死了，你是要停下来进行赔偿的，要不然也属于肇事逃逸。
1: 对，看人家追不追究。
0: 对对，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记得啊，就是千万不要抱有一个侥幸心理，这儿没有监控拍不着我，那儿没被发现，没有人没瞅着我，我就能跑，就不要有这个想法。
1: 对，其实说到这儿也是个题外的啊，就是因为我是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应该是开车的时候发现什么呀，有的人说一说到小动物突然想起来提醒大家什么，我们开车的时候他们牵引着这个小狗在外面去遛狗啊什么呀，你会发现它根本就是在盲区
0: 啊，看不见，是吧？
1: 根本就看不见。因为那天我开车的时候，其实以前还没太注意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注意到他过来之后，我看着牵离远的时候看着过来牵个狗过来了，
0: 好像有个小动物
1: 啊，有个小狗，我看着牵过来了。但是离我很近的时候，其实我就不敢走了。但是
0: 不知道是狗气儿了，
1: 我不知道它离我的车轮胎很近还是很远，但是它的主人离我是很远，但是这个狗到底是离不离我远和近我就不知道，
0: 看不着。
1: 对，这个就是盲区很大，所以说咱们领小动

0: 母出来的时候，领这个遛狗啊，或者是领狗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拽紧一点，不要给它松太远。
1: 对，
0: 特别是你家狗很小的那种。
1: 对对对，就一般吧。我以前也养过这个小狗，一般就是我如果在小区里溜达的话，遛狗的话，但凡要是有车呢，我一般都是会把狗就是蹬到我的脚边。
0: 对，这种时候就能更安全一点。
1: 对，就我也害怕说我家的这个小宠物结果被压着了，被咋样？其实司机也害怕，就我也经历过你这种。好，你这种经历的是人家还牵绳呢，我当时经历的是没牵绳，
0: 那这更吓人。
1: 我当时就是去那个小区嘛，结果呢，这个小狗应该是它就在马路中间那儿趴着呢，还带着这个小小狗，就这种小崽儿，
0: 就是狗妈妈。
1: 哎，对。然后当时呢，我就过去了。我过去之后呢，我确实是看到就是道边就是有这个应该是它的主人吧，
0: 有主人
1: 喊了它，但是我确实看不见，它还在我车前面。你要说在车旁边什么的，你要用倒车镜你瞅一瞅，能瞅着也行。它还在我车前面，没有任何的
0: 根本看不到，
1: 没有任何的镜子能说让我看到我车前面车底下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然后我就不敢走了，不敢走之后呢，当时我就只能说把车窗摇下来，我问那个主人，我问他，我说狗走没走？然后他说走了，我说都走了，我就我也得确定好嘛。你说小狗和小狗都在，是不是？我说都走了，然后他说啊都走了，你就开过去吧。我说行啊，那我才敢开，
0: 是
1: 这样
0: 的。这个有的时候你看开车的时候盲区其实还是挺多的，大家呢就不要老说咱们既然领小动物出来的时候咱们都想爱护一点，然后呢也尽量不要发生意外的情况，说因为我们的盲区看不到导致小动物受伤。
1: 对，然后还有啊，咱们再说回来了，说咱们这是有生命的，那没有生命的一些这个物体的话，比如说你说我撞到这个石墩子了，比如说你说我给这个护栏啊，或者是这个中央隔离带呀，我给撞了刮倒了，我走行不行？
0: 这肯定不行，这咱之前和大家聊过嘛。
1: 对对。
0: 但是这个石墩子撞了之后你说走行不行呢？
1: 不行，
0: 石墩子也不行啊。
1: 你吧，咱这么说啊，你要是这石墩子给你撞成啥样，他啥事儿没有，
0: 可以走，
1: 你就走吧，
0: 你可以走，
1: 他啥事儿没有。但你要说你这撞的非常非常狠，你给石墩子都撞掉茬了，
0: 但这个几率好像这概率太小了。
1: 那你看速度呗，是不是？
0: 啊，对，速度。
1: 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也不能走，你也得去选择这个
0: 得赔偿，
1: 一是报警，二是找到这个所属责任方，然后给人家进行赔偿。是的，包括说撞到什么树什么的，有的人说我撞树上了，但是树没咋地，我车这个给我撞凹了，撞憋了。
0: 但你那树要是破点皮儿什么的，你也得赔偿。还是这个之前好像也说过是原价赔偿哈，就
1: 原价赔偿。
0: 对，就是咱们的什么护栏呐、什么像是石墩子、你别看人家用了多少年，但是呢，你赔的肯定是新的价。
1: 哎呀，还这玩意儿挺贵的。
0: 对，真的挺贵。
1: 你我要我说照啥撞，你知道吗？照那种就是
0: 你非得。
1: 非得撞，
0: 对，非得怎么
1: 你要说控制不了了，你照啥撞？你就照那种有没有那种大石头什么的，照那个东西撞，
0: 户外呗。
1: 但你尽量是户外、
0: 对，户外嘛。
1: 你要是在市区里的话
0: 好像很难找。
1: 你这种大石头，你还撞不起呢。你要是有的这个，比如说单位门口的这个造景石，哎呀，那成贵了。
0: 不是，跟您说了，我听婉彤说了，就这个石头撞。
1: 这个就尽量别、咱尽量就是一是不撞，是不是？你第二吧，你真要撞的话，不行，你找点看看什么东西能说便宜一点让你停下来的。
0: 今天咱必须要撞点啥吧。
1: 咱这是说回来了啊，还是就是咱说无论是撞到有生命体无生命体的、你都不能跑。
0: 对，
1: 这是一个。第二呢，你剩下说撞到说什么车呀、行人呐、电动自行车呀，那不用想了、你赶紧下来，该报警报警，该打120打120、该找着保险找保险。
0: 对，就是别下来了之后虚晃一枪你上车又跑了。
1: 哎，是。而且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是肇事逃逸，比如说就是即使非常轻，对方只是小刮小蹭，然后呢没有任何其他的，就只是说给人修个车什么的、你要是跑了，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0: 对，你是逃逸的。
1: 对、
0: 嗯、
1: 你说回头了啊，人家找着你了，你再去找保险公司，然后你说哎，我这那个没撞多严重，是不是可以赔偿？人家不管你啊。
0: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知道这一点，就会觉得说有什么呀，比如说什么这个喝酒啦哈，醉驾呀，酒驾呀，或者毒驾呀，可能说不管啊，可能因为这些事儿不管，但是可能逃逸了，像说但是他找到我了，是不是我再报案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时候有这些环节在内的话，你想再理赔就太难了。
1: 他吧、我觉得啊，他都不一定能想得到说保险赔不赔我、他只会他

0: 他要能跑，他就会想着是你找不着我，我才跑。
1: 那怎么可能？就真的是，就是你现在的话，你可能说，哎呀，开车这人的智商可能也没在线啊，他怎么可能找不到你呢？
0: 嗯，但是你真的如果是监控盲区、监控死角，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去知道是谁刮蹭的你了。
1: 那这个真是，
0: 对吧？
1: 有的一些地方真的咱们会有这个盲区啊、死角啊，嗯、可能是有的小区里面呢、啊，有的地方就不可能说365度都能给照到，
0: 还是有的。就像我之前我去长春，然后呢那一次就是选择的是没有选择就是收费的那种地下停车场，
1: 嗯，
0: 是选择地上，然后呢找到就是一对面的一些这个有的小区里有的一些这个商户就是门口有空的地方去停的，
1: 嗯，
0: 我也承认是我停的这个位置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所有的车大家几乎都往那儿停，结果呢就是我当时停完，等到我晚上再回去要开车的时候，我左前脸就是右前脸就明显就看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划痕
1: 啊，眼睛给划了，
0: 就是被划了，
1: 嗯，
0: 被划了之后，然后我当时就想着说报警呗，是吧？
1: 嗯、
0: 因为挺严重的，当时刮的，我想着那就咱就肇事逃逸呗，处罚你呗哈。结果呢，上商户去了，问商户就是你这附近就是你门口的这监控好使不？人都说不好使，
1: 那这个
0: 连电的。
1: 其实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去找的原因呢？如果说真的是警方出来的话，他肯定能调出来呀。
0: 如果他真的要是属于没连电的情况下，他真调不着，他
1: 那
0: 个
1: 没连电肯定是调不到。
0: 对呀、啊，那因为人家跟我说就是属于说没连电的，然后我周围也问了好几个，然后人都确实是你自己看的监控灯都没亮。就是咱自己也有一个判断嘛、
1: 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啊，有的是这个摄像头可能说就是假装说我有摄像头，你大家不要过来做点什么违法的事儿啊。
0: 嗯。
1: 但你真的是你整一个虚假的放在这儿，真的遇到事儿的时候，别说别人能不能帮到别人，咱先不说，自己可能这一块
0: 挺鸡肋的这
1: 东西、啊。
0: 对呀、啊。然后当时呢，毕竟也是不是这个守家带地儿的，我就想算了吧，就是、
1: 嗯、也很麻烦，
0: 眼奔就是啊，你说你报完警之后了，嗯、回头真的就是三番，就隔天隔三差五的让你去给你取个证又干嘛的？你说咋去、啊？
1: 对，其实关键很麻烦，然后也找不到，关键是你这个时间一拖的话，咱们像你说没事还得跑往那跑一下。
0: 对，就是咱们一般生活当中有的车的一些小刮小蹭哈、啊，就这种说被找被这个逃逸的，其实不是很好找。但是呢像我们所说的哪种说比如说就在路上开呢，他就是车就像你说的这出租车就是给刮了，
1: 嗯，
0: 你像这种其实你不上去追他都能最后被找到，
1: 肯定
0: 因为有监控、
1: 嗯、
0: 能看到这个车，只要是这种情况就都没有问题，就是说车跟车之间是好找的，但是你要说这个人和车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没有被进行记录的一些车，这个其实真不是很好找、
1: 嗯、
0: 但再说回来了，说在路面上啊，如果说撞了人撞了这个什么电动自行车跑了之后，这个情节可严重了啊，
1: 这个肯定是比撞了车你跑了还要严重。
0: 对，就比如说小划呀、嗯、划痕呐、啊、小刮小碰啊、嗯、可是要比这个严重啊，因为你这面临着是有人员上的受伤了，
1: 对，
0: 你的处罚后果其实是力度非常大的，而且也是非常严峻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啊就是不要去做这种事儿，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是遇到了这种事儿，我得怎么做，是吧？
1: 对，
0: 咱们呢稍后给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说肇事逃逸啊它的一些处罚，它的一些处罚标准。这一时刻呢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3: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3: 那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联茂大厦的后道，咱们长寿街啊，五金一条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这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上述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3: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去赔偿对方，就是受到的伤害、财产上的损失，你还要面临着的是行政责任。
1: 嗯，
0: 你有可能要面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吊销你的驾驶证；第二，罚款；
1: 嗯，
0: 第三，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你自己想吧，你行政拘留是不是？
1: 对，
0: 哎，或者是严重的，你直接构成犯罪的，直接就是这个判处这个多少多少多少的这个徒刑。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想啊，你去逃逸，有的时候这个事故的这个点不是你百分之百全责，
0: 嗯，
1: 但是你逃逸了，你就是百分百，
0: 哎，
1: 对吧？就是有可能说，因为你看所有的事故或所有的两个人，不是说双方有一个人全部都是错误，
0: 对，
1: 肯定是两方面都会有占百分多少的错误，然后才出成了交通事故，
0: 恨不得有的是五五分呢。
1: 对呀、啊，对、嗯，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你说你如果不逃，可能说我们的责任，比如说赔偿钱的话，可能说500、1000就搞定了，
0: 对，
1: 你一逃逸。别说500、1000了，可能你10万、8万都不够，而且你还有可能身担这个刑事责任了。
0: 而且有的像我们说五五分这种啊，就是对方就是一半一半的这种互碰自修，有可能你都不需要去承担对方的车辆，
1: 嗯、
0: 你就是自己把自己车修一下都完事儿了的。
1: 对呀、
0: 啊，结果咔嚓你跑了。
1: 就是对我心里害怕，或者是我就觉得怎么怎么样，我就跑吧，
0: 哎，
1: 跑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0: 结果就是对方你也得修车，如果人员有受伤你也得去承担，其次你还要去面临着就是行政处罚。
1: 对呀、
0: 啊，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啊，他会根据你这一场交通事故的这个严重程度来去看，就是你的罚款金额以及说你吊销驾驶证的这个期限和这个行政处罚到底要不要处罚，处罚、
1: 嗯、
0: 处罚多久，
1: 对，
0: 哎，他这个都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得看就是现场的一个具体的事故情况。所以啊，就是一定要清楚。那有些人说了，我就是想来问一问，或者是我就是想来了解一下，如果说我这个真的是撞人了，哎，导致人有受伤或者是死亡这种情况，然后我逃逸了的话，我需要去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1: 嗯、
0: 是吧？那就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情况呢，它就属于是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后果了。
1: 嗯，
0: 有人重伤，或者是有人死亡，或者是使这个公司财产遭受到了这个巨大的损失的这种情况，你就直接会构成交通肇事罪。你要知道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咱们交通这个路面上发生的一些事故啊，一旦要是后面有这个罪这个字儿，
1: 嗯，那就是大型的大事故了，
0: 那就大事故，而且是非常严重了啊。
1: 嗯，
0: 你首先呢会面临这个，比如说有人重伤什么的哈，你首先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因为逃逸致人死亡，要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1: 嗯，
0: 我看到过网上有这个案例啊，当时呢是一名女司机吧，我觉得好像大家应该就是有了解，就是好多好多好多年以前的这个事儿了，而且当时这个事情还挺轰动的，就是大家要是有去了解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应该是女司机她酒驾了，酒驾之后呢肇事了，撞了行人，
1: 嗯，
0: 这个行人在半马路上走，没有闯红灯，正常在走，
1: 那他是没有责任的，这行人
0: 一点责任都没有。然后呢结果这个女司机是闯红灯超速还酒驾、
1: 嗯、
0: 然后呢撞了人，撞完人之后有明显的这个车是就刹车停下来了、
1: 嗯、
0: 结果他没有下车，也没有选择立即报警或者是报打120什么的、
1: 嗯、又
0: 就直接选择跑了，
1: 又走了。
0: 对、
1: 嗯、
0: 跑了之后呢就是最后造成这个人就是那不用想了，就是大半夜的凌晨、
1: 嗯、
0: 根本就是没有其他车辆过往，所以就白白的就是错过了
1: 这个抢救时间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结果就导致这个人死亡了。后期呢就是这一起事故当中就是打官司啊干嘛呀，反正我当时记得就是家属就是说我不要他的任何赔偿、
1: 嗯、
0: 因为你任何赔偿什么赔偿都没有办法能让我家人的这个生命挽回，
1: 对
0: 吧？
1: 就是你赔偿多少钱都没有意义了。
0: 对，他说我不要任何赔偿，我就要这个处罚他，就是判处死刑、
1: 嗯，
0: 就是咱就以命偿命这种。反正当时呢确实因为他的这个情节非常非常严重，最后呢就是咋判的大家可以去上网自己去进行了解一下。所以呢我就在想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害怕或者是不要去担心说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说、
1: 嗯、
0: 哎呀咋整啊，我撞人了咋办呢，我这是刮着人车了，不要去担心这些东西， 撞了就有撞了的解决后果，刮着车了、
1: 嗯、
0: 咱就有刮着车的解决后果。如果真的是导致有人受伤，第一时间我们赶紧打120，其次选择报警。
1: 对，
0: 我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在哪个哪个地点我撞人了。如果是你全责，你不是保保险了吗？咱说、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

0: 你咱说保保险的话，你就咱就是正常该咋整咋整，该咋办咋办，该咋处理咋处理，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因为咱知道啊，如果撞到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你也有这个交通肇事罪的这个情节，
1: 嗯，
0: 所以肯定也是要处罚你的。但是没有办法呀，那你自己要是一你不超速，第二你没有违章行为，我认为也不一定能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对吧？
1: 对，
0: 你得为你的行为和你所做出的一些这个情况来去买单吧。都是成年人
1: 了，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
0: 哎，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那么如果说真的要是有你有了一起交通事故，结果你逃逸了，但逃逸之后呢，你日日良心不安，
1: 嗯，
0: 就是日日都
1: 都被折磨着，
0: 哎，被折磨着。你主动去进行投案自首，如实的去供述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当时怎么发生的，然后你是出于什么心理你跑了，是不是？
1: 嗯，
0: 又出于什么心理你现在我回来自首了，可以是从轻或者是减轻一些处罚。
1: 嗯，
0: 哎，总比说你就一条路走到黑墙，是不是？
1: 一逃到底了，
0: 哎，
1: 嗯，
0: 对，总比这个强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去说啊，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啊，正常的一个处理流程，像我们说了嘛，赶紧的，我们是该报警报警，该干嘛干嘛。但这前提呢，也是要保证咱们自身安全前提之下，是吧？
1: 对，
0: 及时的，你说我赶紧对这个现场事故啊，我进行拍照，取证留证，有一些什么车辆这个刮碰的这个痕迹、散落的物品等等的，然后赶紧报警，向警方去提供你发生的这个地点、时间，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警方去进行调查，然后接下来就走到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损害啊、定损啊，然后去赔偿啊，然后最后呢再面临说有什么情况怎么怎么样，就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1: 是的，
0: 但
1: 嗯，
0: 你就这头只要是你有一个念头，你说我跑吧，那头小恶魔嗯呢，你得跑，你就真的就完了啊。
1: 这个真的是，你说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这些啊，现在很多人还是存在自己这一个盲区，
0: 嗯，
1: 一个无知的盲区，他认为遇到所有的事情，可能说我觉得这个后果我承担不了，
0: 嗯，
1: 我撞到人了，特别是撞到人啊，
0: 嗯，
1: 很多人就是撞到人了逃逸的是多一些，
0: 对，
1: 他觉得挺吓人，我承担不了，
0: 嗯嗯嗯，
1: 我家庭情况什么什么样，或者说我现在挣的这个钱很不容易，我不想怎么怎么样，他就会很多东西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0: 嗯嗯，
1: 然后说那怎么办，我跑吧，我跑了之后肯定抓不到我，
0: 36计走为上策，
1: 对啊，这回用上了啊，
0: 哎，
1: 啊，这回用上了，
0: 嗯，
1: 然后你想一想啊，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这一瞬间的时候，你做出这个决定就是错的。就像我刚刚和大家也是说，真的遇到交通事故要首先来看一看什么情况，对方是不是真的是正常的一个操作，
0: 嗯，
1: 他有没有违章行为，就行人也会有违章行为，对吧？
0: 对，
1: 行人闯红绿灯也是违章行为，
0: 嗯，
1: 真的遇到交通事故的话，他也不是100%的弱者，他也会或多或少承担点责任的。但你跑了的话，那可他可就真是100%是弱者了。
0: 嗯，
1: 你这个可是承担的责任全部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老认为说我逃是第一应该出现的问题。我们什么样就要对自己责任负责。
0: 嗯，
1: 我就因为我开车开得快了，或者是我精神溜号了出现的问题，我就应该受到惩罚，怎么样？
0: 嗯，
1: 那该赔就赔，该报警咱就报警。
0: 嗯，就是我们说嘛，我们承认，我们也去认可说人的一个本能和天性。
1: 嗯，
0: 当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可能就是哎呀害怕。
1: 对，
0: 害怕完，
1: 怕，
0: 对，
1: 嗯，
0: 害怕完之后呢，大多数人都会想着说我想逃避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我想说这个事儿没发生，或者是这个事情不是我身上经历的，都会有想要有这种说逃避的一个想法。但是为什么说我们不是这个动物，是吧？我们是人。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思维，我们要在自己就是即使是很害怕的情况下，有勇于承担这个结果的一个能力和这个责任。
1: 对，
0: 你说你不敢去面对这个东西，我不敢去承担这个东西，然后你跑了，跑了之后呢，难道就不承担了吗？这事儿就没发生。这种就是鸵鸟式的逃避方法，你就把脑瓜插沙子里，这是没有用的，对不对？
1: 那肯定啊，你知道有一些后果你是承担不起的，那咱们是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制止在前面呢？比如说开车我不开快车，
0: 嗯，
1: 我不看电话，
0: 嗯，
1: 或者说我走在这个有十字路口有斑马线的地方，我就踩脚刹车，我全都把安全控制在那儿了，咱可能说没有一些事故了。
0: 对，我不抢黄灯，
1: 对呀，
0: 啊，是
1: 不
0: 是？
1: 我
0: 不
1: 抢黄灯，我什么都，哎，比如说看到行人我就避让，或者是说我不出现什么喝了酒抱着侥幸 行里去开车呀、
0: 嗯、
1: 或者说我在深夜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可能说我开车就觉得没有人我开快车呀、
0: 哎、
1: 咱们所有的都杜绝掉都不要把这些有在自己的潜意识里你想一想咱不说咱开车有多么的一帆风顺吧对吧、
0: 嗯、
1: 顺风顺水的但是咱们最起码会解决了很多交通事故
0: 对
1: 避免很多的事儿嘛
0: 对人不说嘛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天天开车怎么可能没有交通事故呢、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能把交通事故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最低我只是简简单单可能实在避免不了有一个小刮小蹭不总比说有其他的大刮大蹭强
1: 对
0: 再或者说真的发生了大刮大蹭的时候你又害怕了然后你又选择跑了那你再去想想你没有办法面对说当下发生的这个事儿，比如说我撞着人了是吧、
1: 嗯、
0: 我不敢面对我就跑了回头你自己想呗你能不能面对说这事儿找着你以后你的这个最后你到底怎么来承担
1: 结果其实每个人都承担不了
0: 对你承担不了
1: 对真的承担不了因为你这个可能说这个承担不了不光指的是金钱方面是你自己的心理方面你都承担不了
0: 对
1: 你的精神上接受不了这种情况
0: 对而且再说回来、
1: 嗯、
0: 如果真的由于你逃逸了导致说一个生命的这个流逝是吧、
1: 嗯、
0: 你自己想就是我觉得午夜梦回时啊你躺床顶上或者是说什么样你去想说这个人当时被我撞完之后就那么孤零零的躺在地上然后我没有去及时的打报警救援电话导致说这个人最后就是
1: 他内心还是受到谴责的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就是你不仅是说谴责啊我觉得往后的这个余生你都不一定能过得好
1: 然后可能说咱们在开车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我觉得心里的阴影会很多的
0: 哎呀还、
1: 嗯、
0: 那还开啥车了那说不定你得在里边待多少年呢
1: 我想多了是吧
0: 哎呀你都这种情况这么严重了你往后还开车还让你就是梦回这个时候你现在里边待多少年再说吧是不是
1: 是
0: 哎你征求人家属谅解同意吧
1: 哪能谅解那样
0: 就是啊就是后续的结果你更没有办法承担还不如说是什么我既然做错一件事儿我比如说我超速了
1: 嗯
0: 比如说我怎么样了啊然后呢我给人撞了车撞了的我既然做错了这么一件事儿你不能将错误进行到底呀
1: 对
0: 你得赶紧及时补救啊
1: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发现很多人可能在开车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这个技术很好
0: 嗯
1: 就是发现事故的时候他也因为我有朋友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总说什么一句话啊
0: 嗯
1: 我开车开这么多年没有交通事故
0: 啊
1: 然后呢可能是有的时候因为朋友们之间嘛然后在聊天小刮小碰我说其实也算事故你说咱说算不算事故、
0: 嗯、
1: 就是小的事故
0: 对
1: 那天说刮到什么地方了我说这个也算事故吧然后他说
0: 承认
1: 啊我没注意哎这不算事故我还有一回怎么样追尾了你说算事故吗
0: 他说我溜号了
1: 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我的错是地太滑了
0: 啊
1: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很无奈啊
0: 这么愿意找借口
1: 对呀、啊、就是有一些东西不是我们找借口而不是说你自己夸大自己说我永远没有事故或者说我开这么多年车永远都是这个很开得很好我技术很好然后没有事故我上高速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话不要说得太满
0: 他这种啊、
1: 嗯、
0: 不是说他永远没有事故说我开这么多年
1: 车他总认为
0: 这
1: 不算事故
0: 是吗他是什么他这个人他是永远都不认为自己有错
1: 啊你说的这个可能是我比过他、嗯、
0: 你要去往深里想嘛咱这么一想他只能是因为认为自己没有错所以才会认为这些事故都不是我的错造成的、
1: 啊、你看他说追尾了是地
0: 太滑吗
1: 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早上地有点滑我说我也开车啦
0: 嗯
1: 我说那我没感觉到湿滑呀其实我当时真的是这个回馈的我说我没感觉到湿滑他说啊那个地啊我说行事故出现了嘛咱说这些都没有用我说那怎么解决他说啊宝我说那就好我说那下回吧咱就注意点不要这个溜号不要这个跟得太紧
0: 嗯
1: 咱
0: 他认为你说的不对他认为就是地滑
1: 完了说就是地滑
0: 对你就别说那么多了现在对于这种你就跟他说嗯你做的都对好的这样吧咱们看看时间啊马上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哎呀这样看了一眼这个时间啊因为今天咱们聊得太尽兴了这样我们还是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去怎么说呢就是像咱们今天聊到的我们的这个肇事逃逸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这样去做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其实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嗯、因为你没发现吗可能咱们平时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也是啊每一个人都是对着一些未知的事情或者是已发生咱们觉得不好的事抱着侥幸心理、
0: 嗯、对
1: 哎这事落不到我头上啊哎那个事儿是我能躲过
0: 哎
1: 出现了事故之后他会觉得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或者说我走吧我跑吧觉得我躲了哈然后呢就可能就把这个事儿然后就给避让过去了其实不是啊你会发现 凡是我们做过的事情其实都会留下痕迹的哈。
0: 是的，而且呢再加上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之后呢，咱们

0: 会有很多的人就是出去玩啊，在假期期间出去玩啊，有可能你所到的地方，你所去的这个比如说旅游景区是不是，
1: 嗯嗯嗯，
0: 然后车特别多，可能我在停车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这个来来回回没的时候，我好像给旁边车刮蹭了，
1: 嗯嗯，
0: 刮蹭之后呢，我一想着哎呀反正不在
1: 本
0: 市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我就赶紧走了吧，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不要抱着这种心理啊，就是回过头来被人家找到你头上的时候，第一你说咱脸红不红，
1: 对对对，
0: 第二你说要面临着不仅仅是承担着给人家去修的这个情况，最后还要承担着像我们今天说的什么逃逸啊，
1: 嗯，
0: 这个行政的这个处罚是不是，
1: 对，
0: 哎，还是说比较这个重要的。也是今天星期五了啊，咱们呢这个后天是双休日，天儿这么好这么不错，相信很多人呢会选择出去玩啊露营啊，是不是，
1: 对，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还有多说一嘴，就是咱们开车不要喝酒啊，这个喝酒不要开车。那么今天聊的比较久，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在一段广告之后呢也就结束了，
1: 是的，
0: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咱们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螃蟹待会儿指定都是特别喜欢吃
1: 爱吃，
0: 除了对海鲜过敏的人以外哈，就没有办法必须得拒绝它。
1: 是
0: 剩一般的人啊可能都拒绝不了它这个诱惑，因为它确实好吃，
1: 因为没有理由、
0: 没有理由拒绝它，是不是、
1: 对，
0: 哎哎，都说这个螃蟹啊最美的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菊花开放的时候，也就是说9月份左右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是菊黄蟹肥，是吧？
1: 没毛病。
0: 咱们就是实际上在咱们国家在中秋节前后吃河蟹呀都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了。你像什么阳澄湖大闸蟹，
1: 是
0: 那更是名扬四海了，是吧？
1: 没毛病。
0: 哎，蟹黄是那种甘香流油，蟹肉白嫩香甜，令人食指大动啊。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螃蟹，你别管是这个河蟹啊还是飞蟹、海蟹什么蟹的、它这个蟹肉里边有一块啊被称作为
1: 你在咽口水
0: 极寒部位啊。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不是是蟹胃吗？就白白的那一片吗？
0: 它叫蟹胃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管它叫蟹心。
1: 那就是蟹心了
0: 啊、
1: 我还寻思是胃呢，就是在它那个后盖刚这个后盖翻起来然后前盖再翻起来最中间的那个部分，
0: 叫蟹心，
1: 是它不、
0: 对，
1: 白的啊。
0: 哎，螃蟹呢有一个极寒的蟹心不能吃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会有一个极寒的蟹心呢？它的心到底扒凉成什么程度呢？
1: 寒
0: 成这样
1: 的心呢？
0: 哎，然后呢为什么这个极寒的这个蟹心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到底我们能不能吃呢？你像一些这个同样是水生的一些水生物，比如说像龙虾呀、鱿鱼啊、海螺啊、怎么就没有这个古怪的奇寒部位呢？
1: 说就是呢，
0: 是吧？哎，那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啊。咱首先咱要说从这个螃蟹怎么吃开始啊，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正确吃螃蟹的这个过程。
1: 好的。
0: 哎，吃螃蟹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分出性别，你吃的是公螃蟹还是母螃蟹，
1: 男的女的。
0: 哎，这个主要是从他们小肚子的这个地方进行分辨啊。小肚子的这块圆圆的那是
1: 母的。
0: 哎，小肚子尖尖的是公的，
1: 男的女的。
0: 所以你掀开母蟹的小肚子第一口肯定是挑蟹黄下手，
1: 没毛病。
0: 但是你要注意了啊，这个黄色浆液质感的这个螃蟹的螃蟹的解毒器官啊是不能吃的。
1: 怎么的呢？
0: 就是那个就是浆液的那种，知道吧，液体的那种蟹黄。
1: 明白了。
0: 哎，是不能吃的。
1: 怎么的呢？
0: 而淡黄质感的蟹黄，也就是蟹黄，这个是母螃蟹的这个卵巢，哎，吃起来有颗粒感，这个是特别香，这个、可以吃。而蟹膏是公蟹的专有产物，
1: 是，
0: 哎，然后呢，营养比较丰富啊，就是特别香，吃一口能香迷糊你啊，是不是啊？
1: 对，
0: 哎，然后它这个蟹足、螃蟹腿啊，螃蟹腿呵呵，这个部分主要是用来攻击敌人的啊，然后呢，这是可以吃的
1: 啊，
0: 肉也是比较香的啊。这个好像吃螃蟹大家伙都会，我有点絮叨了，是不是？
1: 那倒不至于，因为这个确实啊，之前那个就你说的那个稀的那种那个这个蟹黄，
0: 就有的人会吃，
1: 我也吃，
0: 我平时我也吃，
1: 我也吃，
0: 我也吃，但是最好不要吃
1: 哈、
0: 但是如果要是咱不吃它的话，觉得扔了很可惜啊。
1: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螃蟹有哪些不能吃的地方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
0: 首先就是蟹肠，
1: 蟹肠
0: 就是螃蟹尾部要完全扔掉，里边带有一些绒毛管的这个小管子啊，这呢就是把这个小管子拨开，里边有个白色的小管子，这个就是蟹肠。哎，然后呢就是不干净，吃它容易生病，
1: 丢掉。
0: 对，这个是一般大家伙都会忽略的，就这蟹肠。
1: 是，
0: 但是如果要是精致一点的人，以后吃螃蟹的话，就把这蟹肠扔掉啊。第二是蟹胃，
1: 蟹胃，
0: 哎，这个蟹胃就是你打开螃蟹的天灵盖啊，你首先不是清除两侧的那个鳃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把螃蟹的嘴掰开，
1: 嗯，
0: 哎，螃蟹的嘴是非常硬的，一般人咬不动的，你咱就扔，就别考虑咱牙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地方没啥肉可啃，
1: 老跟他较什么劲呢？
0: 哎，然后在这个嘴的下面就隐藏着螃蟹的胃。因为这个螃蟹吃东西啊也不一定是很干净的，所以它的胃呢咱也别吃，给它扔了。
1: 我刚才是不是也提到蟹胃了？
0: 哎，蟹胃
1: 看来确实是吃不得，
0: 吃不得。然后就是这个蟹腮啊，这个蟹腮指的是不能吃的呀，它是过滤的，
1: 这玩意儿也没味儿啊，
0: 这系统也是相当脏的它一系统了，
1: 对，
0: 是吧？咱就给它这扔了就行了，
1: 没啥味儿，不吃。
0: 蟹心，
1: 蟹心，
0: 这个蟹心呢它主要是在蟹黄的上面
1: 啊，
0: 长得像一块小白片儿似的。蟹心呢它是容易引发免疫反应的，就是会导致你拉肚子的。
1: 我天哪。
0: 哎，也当然这个死的螃蟹是绝对不能吃的，对吧？
1: 嗯，
0: 螃蟹死了两个小时细菌就会增，就是增长22%，
1: 剧增。
0: 五个小时呢就会查出有一些这个危害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些物质了，所以要我们要吃活蟹啊。哎，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呢可以进行这个冰鲜处理，但是最好是现买现吃，不要反复的冷冻啊。
1: 嗯，
0: 哎，现在市场上流行的一些什么醉蟹啥的也不是很安全，因为醉蟹处理之前呢这个螃蟹你到底有没有细菌，死没死啥的咱也不是很清楚，
1: 是
0: 吧？要少吃啊。
1: 嗯，
0: 那我们就说这个蟹心极寒的这个问题了。从古至今螃蟹就被认定为是寒物，就是女性不能多吃。你《红楼梦》的第38回里边，众人吃螃蟹的时候，
1: 嗯，
0: 贾母就叮嘱黛玉，还有这个宝钗，还有湘云这姐仨
1: 几个女孩，
0: 就说你要少吃啊。
1: 嗯，
0: 所以说吃螃蟹，螃蟹虽然好吃但不是什么好的啊。
1: 螃蟹虽好可不要贪多，哦，
0: 哎，吃多了肚子疼，
1: 哎，
0: 啊。那为啥同样生活在水里鱼虾就不是寒物，螃蟹就是寒物，这有点歧视螃蟹。
1: 螃蟹也不炖呢，是不是因为螃蟹不炖呢？
0: 不是，
1: 像鱼啥的都炖啥。
0: 其实螃蟹吃多了我们会拉肚子，之所以会拉肚子这和寒也有不少的关系。研究表明啊，螃蟹引起腹泻主要是由于其中的一个值的增加，而这个值呢增加是由于食物当中的某些成分引发的免疫反应所导致的。哎，那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蟹心，
1: 这个，
0: 啊，也就是说我们这
1: 个
0: 只是执行蟹心，
1: 这个蟹心，
0: 哎
1: 哎，
0: 这个蟹心它就是一个极寒的一个物质。
1: 嗯，
0: 然后它呢也是引发我们这个叫 LGG 值的增加。
1: 哎呦，
0: 哦，嗯，不是特别专业，我估摸是啊，但是这个值的增加就会导致我们免疫系统导致一些反应。
1: 嗯，
0: 哎，就像我们吃鸡蛋吃多了也会引起腹泻是一样的啊。
1: 嗯，
0: 而且螃蟹中的蟹心是螃蟹血液停留较多的一个部位，而在这里边驻留的血液的组织有某些一些这个抗原物质会导致人体的肠胃不耐受，所以说你才会拉肚子。
1: 明白了。
0: 哎，古代呢因为医学并不发达，只有把这种食物解释为寒性食物，
1: 嗯，
0: 大家才能远离它。
1: 哎呦，
0: 哦，蟹心呢就是蟹黄里面的而且很难被发现的那一块小白的东西啊。
1: 嗯，
0: 很多人吃蟹黄的时候并没有仔细去挑它啊。但是呢螃蟹整体都被称为寒性食物，那就意味着不止蟹心这一个地方会引

0: 发腹泻。毕竟血液会经过螃蟹的全身，你像蟹钳里边一定也有一定的这个血液的留存，只不过呢剂量没有蟹心中间存的那么多。如此一来就能解释了，同样是水生物，只有螃蟹的极寒部位有这个称呼，其他的鱼类却没有，主要是血液成分不一样所导致。
1: 这么个意思。
0: 对，那为什么有的人吃螃蟹就不拉肚子呢？有的人就拉肚子，
1: 有的人就一口就下去就
0: 那是过敏。哎，那有的人他就是不拉肚子，这个可能就是跟个体的差异有关系了啊。不同人群其实对于食物的抗原的免疫响应水平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你吃什么东西坏肚子？
1: 我吃目前还真没有，我唯一一次吃东西拉肚子是有一次吃特别特别肥的红烧肉，但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拉肚子
0: 啊，
1: 应该就是润滑
0: 啊，
1: 哎，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0: 你像我还真就没有，我就没有吃什么坏肚子的情况，
1: 百毒不侵是吗？
0: 对对对，基本没有啊。这个就跟每个人的乳糖不耐受的程度一样，有人喝一袋牛奶想吐，有人喝两袋，喝一百袋也没事儿。
1: 对，
0: 就所以说，为什么有人吃螃蟹不会拉肚子，而有的人会呢？
1: 为什么呢？是刚才偷吃了一口螃蟹是吗？
0: 这个呢，就是咱不谈说这个剂量的事儿啊，估计就是和螃蟹里边还有这个东西，你自身对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
1: 是。
0: 你比如说老人小孩在吃螃蟹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点像姜汤啊，
1: 哎，
0: 或者蘸点姜末啊、醋汁儿啊，这样呢就可以综合一下这个螃蟹里边的寒性了啊。而且吃螃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配上一些白葡萄酒，这是极好的。
1: 我觉得这个搭配非常的不错。
0: 对，就是如果吃海鲜的时候喝点像白葡萄酒啊，就不容易发生一些食物中毒。所以说呢，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吃海鲜配白葡萄酒的这种习惯啊。这个道理用在大闸蟹身上自然也是行得通的啊。白葡萄酒的这个酒精的味道呢也是比较爽口的啊，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以鲜味为主的大闸蟹，他们两个搭配是特别棒的一种选择。那么除了白葡萄酒呢，大家可以喝一些黄酒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感觉呢也比较温和，然后呢也能和螃蟹当中的寒去综合在一起，而且蟹肉的香甜和黄酒的甘醇在口感上也是比较和谐的，几近完美啊。那么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说的就是螃蟹太好吃了，
1: 没毛病。
0: 所以说品尝美味的同时呢，千万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肚子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毕竟它是寒凉食物，容易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跟你抗议。所以说吃螃蟹每次不要超过两只，一周最多就吃个两只三只的就行。总之呢，螃蟹虽然美味，但是不要贪吃哦。两只怎么可能够？你吃螃蟹最多一次吃多少只？
1: 你得看是去哪儿吃。
0: 你别管去哪儿吃，问你的是这一次你最多一次。
1: 没数，因为去吃自助，总感觉你不吃你就不回本了。
0: 就大致呢，多大的螃蟹？你觉得你吃
1: 很小的那种河蟹？
0: 就是你吃大螃蟹的
1: 时候。大螃蟹
0: 啊！你觉得你吃最大的量，你能吃多少只大螃蟹？
1: 我想象中的话，如果嘴
0: 想象中没吃过，
1: 没吃过，
0: 没这么吃过是吧？
1: 对，就是也有，就家里面买那种河蟹，15只左右吧。
0: 15只，
1: 差不多。
0: 我的天哪！
1: 但是得是吃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嘴啊，几天吃不了什么沙丁的东西。
0: 就都啃破了是吗？
1: 对，就是吃疼你也吃。
0: 那你这个有点狠，我最多一次也是吃了9只，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很牛了。
1: 我也觉得是。
0: 你这15只有点太吓人。15只是一个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1: 但吃的是河蟹，河蟹不是那个太大的那种，
0: 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你能吃几只？
1: 大闸蟹的话，那就没有15只那么多了。
0: 我也吃了9只，
1: 9只，
0: 啥概念呢？就是这么大一盘子。
1: 哎呦我的妈呀！
0: 杠尖这么大一盘子，
1: 全吃了了。
0: 是。
1: 然后吃完以后的感受是？
0: 哎呀，撑懵了。
1: 第一次体会吃。
0: 从那以后啊，我老弟再也不请我吃螃蟹
1: 了。包了了。
0: 哎呀。
1: 我也想尝试一下，
0: 就是你应该吃一下，看看自己最多能吃多少只。
1: 首先我得先买。
0: 对呀、
1: 买完了以后，
0: 然后下次我们就可以去那种可以吃到这种大螃蟹的自助，
1: 螃蟹吃到饱是不是？
0: 嗯，
1: 我体会过，我体会过什么吃到饱？榴莲吃到饱，
0: 榴莲吃到饱，嗯，
1: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吃一个榴莲，
0: 嗯，
1: 然后一直就是当一顿饭吃，
0: 是
1: 三文鱼吃到饱，
0: 嗯
1: 啊，吃自助对不对？
0: 对，
1: 螃蟹吃到饱其实很少，
0: 哎，
1: 因为一般自助里边的那个螃蟹呀
0: 都太小了，
1: 都太小了，
0: 嗯，不好
1: 看，不足以能让你吃到饱，
0: 对，
1: 等你吃完了以后它就超时了你就得走了，所以有那时间你还不如吃点啥别的抗热的呢，
0: 是是是、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祖啊，大家都听说过，特别是里边有很多的关于他的影视作品啊，甚至在网上的时候总能刷到啊关于一些妈祖的视频啊，有一些博主呢甚至就是比如说这个给妈祖送点什么这个珍珠奶茶了螺蛳粉了啥的给妈祖吃啊，拿这个东西去起号啊。那么问题来了，你知道妈祖他究竟是如何变为妈祖的呢？
1: 这他是啥呀？
0: 妈祖一个神明啊，不知道吗？
1: 啊，你知道啊？啊，是的，
0: 啊。这个妈祖啊，他其实并非天生神明啊，而是被百姓奉上天的普通人啊。所以说今天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妈祖的封神之路啊。
1: 这个是咱就是哪个年代的神呢？
0: 现在也有啊，就是现在在福建啊、台湾啊、广东还有浙江等沿海省份的时候，这个妈祖还是特别特别的神的，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那种宫庙什么的都是有它的存在的。
1: 哦，
0: 像这个泉州天后宫啊，还有莆田湄洲岛啊，还有就是这个广东、海南、广西那面也都有这个妈祖的这个神庙啊。或者是有他的神像啊，当地供奉他的人特别特别多啊，所以说今天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妈祖的封神之路啊。咱们华夏大地不养闲神啊，神仙也是有 KPI 的啊，而妈祖他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他的 KPI
1: 完成的好，
0: 非常的棒
1: 啊，特别优秀。
0: 哎，特别优秀啊，在海上呢可以说是保驾护航，特别的灵啊。
1: 在海上，
0: 哎，不就叫海上这一块
1: 哦，
0: 哎，安排的是明明白白啊。那么妈祖呢在成神之前啊，他也是有做人的时候的啊，也是从普通人普普通通做起来的。那个时候呢他还不叫妈祖呢啊，那个时候他姓林，哎，出生在北宋时期。据说呢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展现了与同龄人格格不入的乖巧沉默，于是爹妈一合计就叫林默吧。
1: 那这个名儿起的哈，
0: 非常的不错。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乖巧沉默所以起名叫林默啊，总之人妈祖之前就是在做人的那一段时间呢还叫林默啊。那么林默啊他的老家呢在福建省湄洲岛啊，用一句话来概括呢，那个时候福建的地形就叫做八山一水一分田，80%的山，哎，把10%的这个田夹在中间是瑟瑟发抖。哎，自古呢就是兵家不争之地，谁谁都看不上。哎，关键是他田少啊，对不对？没有地方种田，土地也不肥沃啊，所以说田不够种植啊，粮不够吃怎么办呢？
1: 怎么着？
0: 好在啊，福建它还有个海，对不对？
1: 哦，
0: 有了海，人类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比如说海鲜自助，比如说 BBQ，
1: 比如说吃螃蟹，
0: 吃螃蟹啥的啊，像跑船做生意啊，对不对？这些都可以做啊。实在混不下去呢，就能从水路搬家去别人的地种地。
1: 哦，
0: 没招了，没有地可种了，那就只能去别人家种一种，然后顺便自己能混口饭吃啊。不过呢，这个大海大家都知道全是水呀，出了名的情绪不稳定啊，
1: 可多螃蟹腿了。
0: 哎呀，前一秒还高高兴兴的请你吃螃蟹呢，下一秒就掀你的船要你的命啊，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压上了啊。这个时候呢百姓就非常渴望一位董大海情绪，董大海。我不认识人叫董大海，但是我相信你们肯定身边有认识的人叫董大海的
1: 啊。这妈祖原来是海神娘娘啊。
0: 是的，
1: 你说的俗称是不是大家伙就都能听懂了？
0: 说海神娘娘就能听懂了。
1: 是啊，你介绍一下呀，你说这个她的俗称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海神娘娘，
0: 我的天哪，
1: 大家伙就都知道了吗？不就
0: 啊，
1: 是不
0: 没毛病的。是这么半天在这偷摸查资料呢。
1: 我是在这想，我说这妈祖这还管海，我怎么没太听过呢？然后我就搜寻了一下，
0: 搜索了一下，
1: 哎，俗称海神娘娘，
0: 海神娘娘妈祖啊，非常出名，影视剧当中都有演啊。
1: 对，
0: 哎，那么咱们再接着说啊，说这个时候呢，这个百姓们就非常渴望一位懂大海情绪的人
1: 啊，
0: 保护 护大家，能成为大家的守护神。嗯，而这个时候林默啊，他的技能点刚好就点在了这个方面。
1: 他有什么技能呢？
0: 他是一个气象学霸
1: 哦，
0: 啊，能帮百姓去预测风雨。
1: 哎呀，
0: 又是个医学大佬，
1: 我的天哪，
0: 专治各种不服，不，专治各种百姓的不舒服
1: 啊，
0: 哦，哎，特别的厉害啊。
1: 嗯，
0: 这林默呢，他水性还非常棒啊，还兼职干海上救援队，哎，经常在这个狂风暴雨当中去救助百姓啊。
1: 嗯，
0: 全是造福百姓的超能力呀，啊，
1: 哦，
0: 这一块是非常的棒。
1: 嗯，
0: 可惜啊，在林默28岁那年呢，在海上救援中就不幸牺牲了。
1: 哎呀，
0: 哎，就呜呼了啊。
1: 嗯，
0: 百姓呢就不愿意相信他的离世，认为他是羽化登仙了。
1: 哎呀，
0: 所以说就在山上建了一座神女庙来纪念他。
1: 嗯
0: 啊，这一建不要紧，真成仙了。哎呦，哎，于是啊，这林默呢就成为了后边的妈祖啊。那么香火有很多人说，就是你看这个成仙了，对不对啊？
1: 嗯，
0: 百姓们非常的爱戴，非常的喜欢，那香火不就不用愁了吗？
1: 嗯，
0: 其实完全可以偷点懒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林默啊，并没有就此摆烂啊，恰恰相反，他一直很灵啊。
1: 嗯，
0: 堪称呢是神仙界的劳模。比如说北宋那会儿呢，曾派8艘大船出使高丽，半路就遇上了风暴，8艘船有7艘。直接沉没，只有主船在风浪当中摇摇欲坠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无计可施的船员们就向妈祖求救，救救我们吧。
1: 然后嘞，
0: 突然风浪奇迹般的就停下来，
1: 就消停了。
0: 哎，就消停了。
1: 哎呀，
0: 皇上一听，哎呦，这神哪，
1: 这是神女啊，这是啊。
0: 他们咋的，听说完这事儿了以后，就亲自就提了顺祭两个字儿啊，给妈祖当招牌啊。
1: 哦，嗯，
0: 妈祖呢就第一次获得了神生当中的第一次官方认证，卡位直接飞升。
1: 哎呀，
0: 啊，可跨叉一下，就皇家认证嘛，对不对呀？
1: 对。
0: 哎，到了南宋呢，福建遭遇旱灾，老百姓们就继续向妈祖祈雨啊，然后就真的下起了雨啊，解救了灾情。
1: 太神奇了！
0: 我记得好像电视剧当中都演啊，就求谁去了？求龙王去，求谁去了？
1: 他是龙女，求他也行
0: 啊，求他也行啊。总而言之，就非常非常的神啊。这后来呢，实在是太灵了啊，于是呢，妈祖先后就被封为了林惠夫人、林惠妃啊。那么元朝那会儿呢，有船队运送粮食，中途遇上狂风巨浪，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向妈祖求救，成功避开了风暴啊。哎呀，朝廷知道这个事儿了以后呢，也继续给这个妈祖增添了一份荣耀啊，被他称之为是护国明珠天妃啊。
1: 嗯，
0: 那么明朝呢，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出发前也必拜妈祖啊。后来呢，多次遇到海难都成功脱险了啊。哎，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也是打仗啊，当时是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也是向妈祖祷告，很多时候困难也都化险为夷啊。不久以后呢，妈祖就封为天后啊，可以说神格直接拉满了啊。那么有很多人就说了，就像你刚才就问了，妈祖这个名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对不对？
1: 对呀，啊，为什么不叫林默娘娘？
0: 之前都叫海神娘娘，
1: 或者是叫海神娘娘，我觉得也就是比较通俗一些，大家易懂一些。为什么会有叫妈祖这个词儿
0: 称呼哈，啊
1: 嗯？
0: 这么一听，其实感觉叫妈祖的话，听起来特别特别的亲切啊。因为这称呼自己的母亲嘛，为妈妈，所以称呼她为妈祖啊。其实，在之前呢，老百姓们都称呼她为神女啊，妈娘、默娘等等，都这么叫她啊。
1: 哦，
0: 没有统一的称呼。到了明朝呢，这个航海贸易、移民开始活跃了起来，妈祖呢也就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啊，全国各地都知道妈祖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统一的称呼。在大家的心里呢，妈祖她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护佑子孙的一个大家长啊。
1: 嗯，
0: 所以说觉得叫妈祖这个称呼呢，比较天妃更加的亲切啊。天妃听起来就高高在上，妈祖听起来就非常的这个亲切啊，更像是家人啊。于是就这样口口相传，后来呢就这样就是这个彻底叫开了啊。随着粉丝越来越多， 多呢，需求也就变多了，像妈祖呢也就开始拓展业务了啊，从专保平安的海神就变成了全民的守护神啊，像老板呢就向他这个求财源广进啊，百姓呢就求他是消除病灾，学生党呢求他逢考必过，哎，这就是妈祖的成神之路啊。这个所以说啊，现在有很多地区朋友们还是信奉妈祖，都会祭拜妈祖啊，都说据说妈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神啊。
1: 哎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0: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0: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三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的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呢，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谁先来？我先来吧，好不好？
1: 行，
0: 我先来啊。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老婆，天气预报明天下雨。我跟老婆在看电视，真烦，那个男人又来了，难道看中我老婆了？
1: 哎呀，
0: 不对，结束了。
1: 这是一出情感大戏，
0: 大戏呀！
1: 这是一个男人内心的情感大戏呀！
0: 哎，
1: 整个故事里边是人类发生的事情，
0: 必须是啊。
1: 然后呢，故事里边一共有三个人是吗？
0: 是，
1: 一个是这个女主人，
0: 哎，老婆，
1: 然后一个是女主人的老公，
0: 老公，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男人，
0: 那个男人，
1: 那个男人和这个俩人有关系吗？
0: 嗯，汤底没说。我
1: 觉
0: 得
1: 认不认识也不重要，
0: 我觉得应该够呛
1: 啊，就是不重要是吗？还是说不认识？
0: 不重要，
1: 不重要啊。跟天气有关系，那是天气预报员吗？
0: 不是，
1: 我以为是天气预报员呢。刚听完天气预报是吧？
0: 嗯，
1: 听完天气预报怎么来着？
0: 我跟老婆在看电视，真烦，那个男人又来了。
1: 天气预报就是他看的这个天气预报是电视上正在播的吗？
0: 这样啊，老婆，天气预报明天下雨，这个是加双引号的，就是这是一句话，
1: 就说出来的
0: 话。对对对对对，这是一句话。
1: 就当时看天气预报没？
0: 看呢，
1: 是不是看了？
0: 对，看呢。
1: 哎，电视里演的是不？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电视里播完天气预报了之后，这个老公跟他老婆说。明天下雨是吧？
0: 对，老婆，天气预报明天下雨。
1: 天气预报说的明天下雨是这意思不？
0: 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意思、是吧？没理解错哈，
0: 没理解错。
1: 跟他媳妇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他媳妇没回应他。
0: 对
1: 啊，然后他说那个男人又来了，好烦。这个男人是现实，就是出现在他们生活里的，就真是上他家去了吗？
0: 是的。
1: 哦，真上他家来了，不认识，完了还上他家来了，是吧？
0: 嗯。
1: 啊，好烦，烦完了之后呢？
0: 难道看中我老婆了？
1: 不对。啊，那就不是看中他老婆了。
0: 对。
1: 啊，不是。这个男人来家里边是送东西吗？
0: 不是。
1: 就是我特别好奇，不认识会来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能够发生？
0: 嗯，
1: 陌生人来，他是会发生什么危险吗？
0: 是的，有危险要发生。
1: 有危险，他还在那抱怨好烦，就是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这个老公，
0: 他为什么他不警惕呢？
1: 对呀、所以说的话，有危险，有危险，这个人入室抢劫吗？
0: 不算吧，
1: 不算，偷东西吗？
0: 我觉得他应该也没
1: 修东西吗？
0: 也没修。
1: 来吃饭吗？
0: 不是。
1: 来聊天吗？
0: 不是。
1: 就是看一眼他媳妇是吗？
0: 美若天仙是吗？
1: 来看病来了吗？
0: 不是。
1: 啊、他们是在家里发生的是吧？不是什么工作场景啥的。
0: 是家里。
1: 哦，家里。就是很难想到什么原因，一个不认识的人会突然间出现在家里，然后男主人还会放松警惕。
0: 男主人应该是先放松警惕，后来点儿点儿点儿。
1: 这个男主人后来死掉了吗？
0: 是的，
1: 被杀了。
0: 是。
1: 这个男人是来杀他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跟看上的媳妇儿没有啥关系，说不对，他冲我来的。
0: 嗯，但是那句话也有一点别的深意
1: 啊。哪句话呀？
0: 就是难道看中我老婆了？这句有点深意
1: 啊。
0: 哎
1: 啊，这个女主人死掉了吗？
0: 死掉了
1: 啊。啊，都没了，
0: 没了。
1: 这是一起入室杀人案。
0: 算是吧。
1: 哦。不认识的人通过什么方式进的家门，就是主要猜出他为什么会放松警惕，对吧？
0: 对，还有就是还有别的事儿，
1: 还有别的事儿，
0: 还有别的事儿，
1: 事
0: 儿太多，
1: 就事儿太多了，
0: 对，家长里短。
1: 邻居啊，
0: 不是邻居，他什么身份都不重要，
1: 啥身份都不重要，
0: 对他怎么潜进来的都不重要。你需要猜的就是为什么丈夫刚开始的时候是放松警惕的。
1: 对呀，就这个不合理呀、啊、就是我想让他合理，我觉得我找不到思绪和理由让他变成合理。
0: 其实之前有猜过一个类似的，
1: 别提，我想不起来，两天不见你我都记不住你长啥样，你还让我想以前的汤。
0: 友情相当的表面。
1: 就是合理的让他能够正常进入家中，让家中的人不起疑，而且最主要他陌生人，他但凡有点熟悉或者有点啥职业也可以，
0: 嗯，
1: 比如说你来送快递呀、送外卖呀。

0: 或者是来干什么也行，哪怕你收个电费查水表都行。没有一个合理的身份，然后呢就进到家里边来，然后还都能放松警惕，
1: 哎，
0: 还不认识，这得是一个是机器人啊，也不对呀，是真人是吧？
1: 是真人，
0: 嗯，是真人啊、
1: 嗯。
0: 天气预报说会下雨，跟下雨又有什么关系呢？天气预报说会下雨，下雨和这个他能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好想给你引导一下，但我怕给你引导偏了。
0: 就是你，
1: 好想提示一下，
0: 正常不引，你不引导都要偏。
1: 下雨，正常来讲，如果你下雨的话，出门你会怎么样？
0: 我出门会打车，会
1: 步行呢？
0: 打伞，
1: 对，打伞，
0: 卖雨伞的、啊、
1: 不是，
0: 上你家去给你卖雨伞去。
1: 就这个男的是怎么发现他不对劲儿？老公怎么发现这男的不对劲儿呢？
0: 没打伞、啊、
1: 是外面哗哗下雨，这男的不打伞，
0: 那这是发现他不对劲儿了呀？
1: 对呀、啊、
0: 是不
1: 嗯，
0: 发现他不对劲儿了，那他就是一直在这个楼道里边潜藏着，然后
1: 不是在楼道，是在他家里，
0: 一直在他家里，
1: 对
0: 啊，就是他家里突然间出现的，就是他一直藏在这个男女主人家，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就是现身了，
1: 对，
0: 然后就把男女主人都给杀害了。
1: 不是，是也不是，这故事最精彩的来了，
0: 是男女主人发现他了是吗？
1: 不是，
0: 是他自己主动出来的，是那种就是共同居住生活吗？
1: 嗯，不算，这个男人是潜藏的
0: 啊，就潜藏在家里吗？
1: 潜伏，哎，玩潜伏。然后你刚才所谓的就是男女主人一起这个被他杀害了吗？我说是也不是，
0: 就先杀一个后杀一个。
1: 不是。
0: 哎呀，
1: 扑朔迷离。
0: 不是一起杀害的，先杀一个后杀一个也不对。
1: 嗯，
0: 我的天哪，
1: 复杂了，一下就给
0: 整复杂了。可能我的大脑里边的这个逻辑思维呀、啊，有点就是不太太按，可能是太按常理出牌了。正常杀人不能不是一起杀，也不是先杀一个，不是后杀一个。我想知道怎么杀。
1: 就是你现在明知道老公是被这个进来的这个男人给杀了，对吧？
0: 对呀、
1: 啊。那媳妇儿呢？
0: 媳妇儿是被老公杀的。
1: 是的。
0: 进了一个男人，完了老公觉得啊，是不是你就屋里边藏人了，然后就暴怒之下没去打男人，先把自己媳妇杀了，完了回过头来之后呢，这个男人说，哎呀，这好，这个就是这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这回我就解决一个就行了，然后把男主人杀了。
1: 不是，不是
0: 啊，这也不是，
1: 也不是，前面有片场，
0: 你公布汤底儿吧。
1: 累够呛啊。事情是这样的啊，我前段时间呢因为争吵把妻子呢给杀了啊，但是因为我太想他了，于是就把他藏起来放冰柜里了，时不时的就给他拿出来。这一天呢，我把这个冰冻妻子拿出来一起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报着明天的天气预报为下雨，我突然看见窗外有个男人盯着房子里边，我害怕他发现，于是赶紧拉上窗帘，把妻子又放回了冰柜里。第二天天气预报果然没错，下大雨了，于是我把妻子拿出来跟我一起看电影、
0: 哎、
1: 但是这个男人竟然还在窗外站着，我心里想这不对劲儿，他怎么没有撑伞呢？再回头一看，于是我便被这个男人杀死了。
0: 也就是说这个人啊，咱说这合理吗？这个人第一天他就已经在屋里边了、啊，完了之后呢，他把这个妻子冰冻妻子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 这男的在那瞅着，他也没看着屋里边这男的。哎，同样是窗户上有个人影，哎，第一天我看完我觉得是窗外的人影，第二天才知道人家在屋里边。咱就说这眼神是不是不好，真不合理。
1: 他家全靠啥呢？全靠玻璃反光去确定后边有没有人。
0: 太难了，
1: 能看出来啊，此故事绝对是纯属虚构的。
0: 这不是，这指定是虚构，这不是一般的虚构，这不合常理都，你知道吗？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七月末的天气没有那么强的阳光，但是却闷得可以让人窒息。夏小暖满头大汗地将已经被埋在杂物屋子里的一箱日记本翻了出来，打开箱子是夏小暖心爱的日记本。夏小暖将小本子一本本地摊开在洁白的床单上，她趴在床头，打开电扇，一本本地翻开。那是一本粉红色的日记本，小小的，厚厚的。夏小暖记得这本日记本是自己在初中开学的第一天，在学校的小卖店里买的。其实这本日记本的封面并不是很好看，是很土的 SD 娃娃的封面，但是为什么让自己花下重金买下这本自己并不是很喜欢的日记本呢？夏小暖歪着脑袋想了想，可能是因为这个本子被沈明峰翻开过吧，因为他在买本子的时候打开过这本日记本。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2005年9月6日，有一个叫夏小暖的女孩子对一个叫沈明峰的男孩子一见钟情了，决定喜欢他。虽然他可能不知道，但是我要坚持下去，夏小暖万岁。看着自己歪歪扭扭的文字，夏小暖哈哈的大笑。在外面做家务的夏妈妈一下子冲到屋子里问她怎么了。夏小暖看着有些慌张的妈妈，笑得更加大声，笑了好久才说一句，
2: 没有什么啦，只是在想我上初中的时候写字为什么那么难看。
0: 夏妈妈无奈地瞪了她一眼，转身走出屋子。看着妈妈的背影，夏小暖拿出刚刚藏在身后的小本子，伸手抚摸在沈明峰的名字上，轻声地说道，虽然写字是那么的难看，但是沈明峰的这三个字我第一次写就能写得这么漂亮，直到现在也觉得漂亮。夏小暖继续翻着那个本子，时而微笑，时而难过，几乎是每一天的日记里都能出现沈明峰的名字。

今天沈明峰中午居然没有吃午饭，一直在认真地画着我根本看不懂的函数图像，不知道那一条条弯曲的直线怎么能就那么吸引他。突然有点嫉妒他笔下的图像，如果我变成那一条条弯曲了的直线，是不是也能被他仔细地看呢？夏小暖看着自己写的文字，猛然发现原来上初中的时候沈明峰的数学就很好吧，俏皮的一笑，继续看下去。夏小暖摇了摇头，拿起放在右手边上印着小花格子的日记本，认真地读了起来。那个本子记载着第一次两个月没有看到沈明峰的全部思念。那个初中的第一个寒假，除了写作业的时间之外，夏小暖的大多数时间是在想念沈明峰中度过的。自己会在发呆的时候想想沈明峰在做什么，有没有写完作业呢？有没有吃完饭呢？会不会和同学出去玩呢？会不会遇见呢？夏小暖开始想自己为什么在那个其他人都不懂得情和爱的时候就得了相思病，究竟是沈明峰太好，还是自己天生就是一个花痴呢？夏小暖就这样一本本看着自己写过的日记，文笔虽然不是很好，但是记载的却全是自己对沈明峰的真心。2008年6月24日，不知不觉中就这样毕业了。我喜欢沈明峰已经3年了，好朋友叫我对他告白，可是我想

0: 想了好久，还是没有向他告白的勇气。就这样吧，继续喜欢着吧。等到他哪天因为我的喜欢而注意到我，我到时候一定会大声地对他喊出我爱你，我爱你，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哦。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抬头望了望挂在墙上的时钟，忽然觉得回忆是一个十分廉价的东西。一千多页的文字，一千多个日子的执着，仔细回忆起来也不过用了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夏小暖看完初中的所有日记的时候，已经到了凌晨两点多了，早已经感觉不到热了。看着还在执着地转个不停的电扇，夏小暖竟然感觉到了一丝凉意，毫不犹豫地关掉了电扇，关掉灯，躺在了床上。透过窗户能看到淡淡的月光，夏小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感觉不到一丝困意。闭上眼，沈明峰的脸第一个出现在自己的眼前。夏小暖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黑暗。夏小暖将自己转向窗子的那边，眼泪在转身的瞬间流出，进入枕头中。夏小暖闭上眼，回想着日记里的内容。就因为沈明峰和自己说了一句话，自己傻傻地高兴了半个月。夏小暖回想那个上午，那是初二开学的第八天，第三节课下课，夏小暖正在画漫画，突然听到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叫自己的名字，抬起头看见的是自己每天都关注的沈明峰。夏小暖有那么一瞬间的呆滞，笨笨的脑子一时想了好多，他为什么叫自己的名字呀？他怎么突然叫自己了呢？正在夏小暖发呆的时候，沈明峰说，
1: 你写物理作业了吗？老师今天要批的。
0: 夏小暖顿时红了脸，慌慌张张地找出自己的物理作业，直到沈明峰抱着一大堆作业本离开教室的时候，才使劲地敲打了下自己的头，竟然忘记沈明峰在昨天被选为物理课代表。夏小暖用胳膊将自己抱住，一直不是很执着的自己，这么多年做的唯一执着的事情就是喜欢上沈明峰吧。喜欢沈明峰没有因为任何事情而停止过，夏小暖从内心的最深处生出一股委屈。爱情真的不是一个公平的东西，你可以为一个人不顾一切地倾尽所有，他也可以在你为他倾尽所有的时候一无所知。即使知道是这般不公平，你依然找不到任何理由埋怨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去恨他。夏小暖醒来以后，望向镜子中眼睛肿得好高的自己，还是那样的没出息，还是那样的笨，在黑夜中哭泣，不让任何人能看到，包括他自己。

打开上学时背的书包，十几本整齐的本子放在那里。夏小暖看着看着就没有勇气翻开了，因为他知道那十几本好看的本子记载着自己对沈明峰又一个三年的疯狂。2008年9月1日，我会牢牢地记住这一天，因为我和沈明峰又可以在一个班了。我想是老天被我的诚意打动了吧，居然又给了我三年的时间。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没忍住眼泪在高中的操场上哭了，哈哈，一定是因为我太兴奋了。对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极度的兴奋，今晚上吃了好多，哈哈哈哈哈哈。看着自己曾经写在日记本上的哈哈哈哈，仿佛能感觉到当时的激动还有快乐。夏小暖在想，当初分到一个班究竟是老天爷的眷顾还是老天爷的有意折磨呢？如果不再是一个班，也许自己会和好姐妹们一样幸福地谈一场两人的恋爱。如果不再是一个班，也许自己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心痛得无法呼吸，还要坚持着微笑。2009年6月5日，今天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到别的班的女孩子在议论沈明峰，说沈明峰长得好帅，我真的很骄傲呢，因为我在他们发现沈明峰帅的时候已经喜欢沈明峰5年了呢，这是不是说明我从小就比较有远见了呢？我翻出初中的毕业照，毕业照上沈明峰五官因为炎热显得十分扭曲，但是还是蛮帅的哈。5年了，沈明峰，你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吗？简短的一段文字，夏小暖想自己也许不是没有累过，也许不是没有抱怨过，只是当时太过迷恋而忽视了自己的累、自己的不甘和自己的抱怨。其实自己还是希望沈明峰能在人群中看自己一眼吧，虽然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和沈明峰聊天，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5年的时间换来的还只是一个同学的身份而已。只是沈明峰会在和其他同学聊天的时候偶尔提到，夏小暖和我从初中开始就是同学呢，然后自己安慰自己说，时间会改变一切的。2010年1月1日，今天是2010年的第一天。第一总是代表着开始，代表着希望，我却在这美好的日子里狠狠地大哭了一场。小雨来电话对我说，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要先听哪一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新年的第一天里去选择听一则坏消息，但是坏消息还是听到了。小雨说，看到沈明峰牵着一个女孩子的手在逛街，我突然感觉到好绝望，好难过，好想大喊一声，沈明峰你这个混蛋。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是自己偷偷的哭，哭到妈妈问我怎么了，我也只能故作顽皮的说一句，自己居然又老了一岁。

0: 记本，使本来就被泪水打湿的自己更加的模糊。夏小暖用尽全力地将日记本撕得粉碎，粉碎的纸张像是落花一样飘落在地上。夏小暖忽然后悔报考时自己将沈明峰的第一志愿照抄的白痴行为。爱情有的时候就是叫自己失去理智。夏小暖回想报考的时候，自己坐在最后一排看着沈明峰的场景。当沈明峰将志愿书交给班长的时候，忽然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到班长的面前，把他的志愿书抢到自己的手中，没思考的完全照抄。那时候班长还笑着对自己说要告诉沈明峰。2011年6月15日，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我现在的心情。我没有哭，没有笑，唯一感觉到的就是疼，心上好像有把锋利的刀无情地插进去，无情地拔出，再无情地撒上盐水。即使这样疼，我还是没有眼泪。我多么希望这时候能够大哭一场，用泪水缓解自己心中的疼痛，可是我做不到。滴酒不沾的我，不知道自己竟然有这样惊人的酒量。我想要麻痹下自己的神经，但是我除了感觉到酒精将我的四肢麻醉之外，神志还是如平时一样的清醒。6年了，沈明峰，我们真的要结束了，是不是？结束？也许我们根本没有开始过。填完志愿的时候，夏小暖第一时间跑出了教室，因为害怕自己会后悔，害怕自己会丢下沈明峰，去自己一直向往的南方。即使当初的自己是那么的坚定，到了最后还是后悔了，后悔的想要发疯。因为就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听到了沈明峰后来重新填报了志愿，可能是因为女朋友打算去南方了。夏小暖看着自己那晚醉酒之后写下的文字，虽然有些不成行，有些凌乱，但是字迹还是清晰的让人难过。夏小暖深吸一口气，将所有的日记本抱了起来，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回事，感觉这些东西沉甸甸的，步步艰难地走到了垃圾箱前面。当夏小暖举起那几十本本子的时候，感觉像是举起了全世界。举起，投入，转身，夏小暖伸手抹开眼角的泪水，假装不曾哭过。夏小暖舍不得，舍不得那6年的日日夜夜暗恋，舍不得那6年的执着，舍不得那上万个可以诠释她青春的文字。夏小暖给闺蜜小雨发了信息，说扔掉了自己的所有的日记。小雨回信息说，宝贝儿，也许你舍不得的只是自己当初爱上他的那种感觉。夏小暖看着手机屏幕上的字，轻扬嘴角，别人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痛苦。回到家中，看着残留在地上的碎纸片，上面的文字还是那样的清晰，让夏小暖突然想起一句话，若比流年，冷暖自知。
1: 一本分手的日记，一段自己的心情。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交通为你广播。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1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西风3级，气温是-16度到-26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嗯，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咱们西安区的小学招生报名及学区划分的公告，这也是刚刚接到的咱们最新的一个消息啊。
0: 嗯嗯，
1: 也是为了切实做好2026年西安区小学阶段招生入学工作，保障辖区适龄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规范招生报名流程，明确学区的划分范围，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招生对象，西安区辖区内年满6周岁，2020年8月31日之前出生的适龄儿童，符合入学条件的，均可按照本通告报要求报名。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的5月15日至8月31日，具体的报名时间是以各学区的小学通知为准啊，请家长及时关注学校的公告。他呢现在就开始了，但是呢各个学校的要求报名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凡是说家里边有小学生的，有即将入学的小学生的。

0: 儿童，需按要求额外提供居住证明等相关佐证材料。那他的报名材料跟大家说完了，咱再看一下报名流程。监护人提前准备齐全所有报名材料，确保材料真实、完整、有效。二，在规定报名时间内携带全部材料前往学区对应小学现场提交审核。三，学校工作人员对报名材料进行核验，符合条件的完成报名登记。四，按学校通知时间领取入学相关通知，按时办理入学手续。那这个呢，就是咱们西安区范围之内的小学的报名的今年的要求。那可能有一些呢，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关注的都是什么呢？我家那儿他到底上哪个小学？
1: 哎，这可能这个刚买房的都有这样的疑惑、啊。
0: 对对，或者是说呢，一些这个像是外来务工的呀，啊，随迁子女呀，还是比较关注的。那在咱们西安区范围之内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辽源市第二实验小学，它包含的街道都有哪儿呢？东山街道、先锋街道、富果街道，还有农村的一些区域。它这因为就是西安区范围之内的小学呢，它有一些呢是小学，它这个街道呢是有重合。所以说它的街道呢所属的辖区或者是楼它不太一样、那咱们具体关注一下，像是第二实验小学它这个东山街道的所属社区里面包含哪个就是小区啊，有东山花园小区，含一栋博大医院，还有老旧楼53+6栋。那这个的话可能在那儿居住的大家就都知道了，一说老旧楼53+6栋，那就都知道在哪儿了啊。先锋街道的抚盛社区有星河小区52栋楼，福星花园小区4栋楼，其中1栋楼是未入住的。还有呢这个新老楼是3栋+2栋，红砖楼1栋，矿务局福利楼1栋，老白楼1栋。仙岭社区的有富果新村 H 区13栋，富果新村的 G 区17栋。福仙花福仙社区的有四合小区西区27栋楼，四合小区东区12栋楼，富果新村 D 区20栋楼。福民社区的有富果新村 F 区27栋楼，富果新村 E 区33栋楼。富新社区的富果新村 A 区51栋楼，平房还有33户居民。农村包含呢新立村和古仙村。这是咱们的第二实验小学的学区范围之内的。
1: 嗯嗯。
0: 再看来咱们的辽源市第三实验小学包含的啊，东山街道的有裕明社区，它包含的就是仙城新居小区22栋楼，还有煤机厂小区28栋楼。另外呢还有红城社区，红城新居小区高层是7栋，仙城小区是112栋楼。东山社区河西新苑小区14栋楼。这是东山街道的。泰安街道的呢有新苑社区，西安新苑小区25栋楼，西安东苑小区30栋楼，含消防家属楼，西安南苑小区5栋楼，农村包含富强村和丰收村啊。那咱再看看是辽源市西安区实验小学，它的仙城街道包含的是安康社区，里面有阳光新城 A 区71栋楼，不含65至70号的这个楼栋啊。阳光新城西区2栋楼，电厂老楼1栋楼，供热老楼1栋楼，东兴1号1栋楼，山雨城 A 东区11栋楼，二右旁边泰信平房70至80户。仙城社区梅城新村小区32栋楼，西苑饭店4栋楼，400金三角3栋楼，桥北小区21栋楼，政府北红塔小区4栋土楼，红卫小区24栋楼，北地块小区5栋新楼，矿医院家属楼2栋楼。这个是咱们的西安区实验小学，农村它包含的是太阳升村的3到4组，还有灯塔村。辽源市西安区和宁街小学，它包含有泰安街道的下属泰安社区，这里边有我的家园 A 区19栋楼，我的家园一期37栋，加龙泉九道口蓝天幼儿园3栋，军分区左右老旧楼是6栋楼。还有永泰社区的是我的家园 A 区14栋，我的家园的 B 区44栋，我的家园西区19栋楼，农村的呢包含是太阳升村1到2组。下面就是西安区第一实验小学，安家街道的有安仁社区、盛世花园3期47栋楼、山水名居部分24栋楼、安家花园 B 区12栋楼，安民社区的幸福家园小区31栋楼、安家花园 A 区24栋楼。 另外呢，就是先。

0: 城街道的，有红民社区、山雨城 A 西区九栋楼、山雨城 B 区24栋楼、山雨城 D 区14至32号楼。阳光新城的是 B 区24栋楼、山雨城 A 区75号楼高层一栋。还有呢，一化家属楼就是白色楼是一栋。安康社区有阳光新城 A 区65号至70号楼六栋楼。农村的包含的是胜利村、金河村、英华村、西孟村、东孟村和全康村。另外呢，就剩了我们的西安区的灯塔镇石河中心小学，它包含的农村就有咱们的正丰村、太和村、城山村、沐雨村、龙背村、古洞村、大房村，还有千河村、建果村、碾山村和高谷村。这是咱们西安区范围呢当中的所有的小学小学区啊，它应该所属哪个学区，可能是说这里边有人会说，哎，那我们呢，就是我也是，比如说我也是这个富国新村的，那为啥有的可能分到这个30呀，有的分到20呀，我是举个例子啊，我现在举个例子。因为呢它是按照咱们的区域划分的，也是按照呢就是户数来去划分。那你要说这个学区范围之内的学生可能都得超标了，另外那个紧挨着的学区他们相对的距离也不是很远的情况下，那个学校的学生生源基本上没有多少，那就是就很不公平了。所以说呢，它是要来平均来进行划分，而且也是说相对来讲是会就近的原则，相对来讲是就近的原则，并且是说呢来去平均来去进行划分。不仅仅是咱们西安区这样，包括说我们龙山区范围之内的小学生源它也是这么来划分的，就是说按区域按地块，然后呢就是来去说平均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些分配。就像我们这几年龙山区范围之内的小学它有学区预警，就是因为呢有的这个区域当中呢符合条件吗，都符合条件。就像说我们很多时候，哎，我买学区房，有的就奔着说咱们的一实验小学和一中学区的，是吧，在这附近的大量的买房，人家也买房，户口又迁过去了，所以这个地方的生源就大量的暴涨，就导致了学位紧张。那只能是说咱们对于学位紧张的这个学校开始干什么，进行调剂。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每进行义务教育的时候呢，也是要看学校它的这个就荣升率能有多少，你不能说有的一味的我都往这儿来去抢，到最后学位预警了，你可能说你买的晚了，你是你，但是你可能也会觉得很憋屈。我也在那买房了，我们户口迁过去了，那为啥还给我们又挪到说其他的分校或者其他别的学校去了呢？因为之前就已经发布学位预警了。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也是在今天说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跟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啊。
1: 哎、其实这个学位的事儿啊，就是大家其实也不用太在意，就是按照规定咱们进行这个考虑哈，在哪儿进行买房啊，包括说孩子上学的学区已经划完了，你现在再考虑其他的事儿，其实没有太大必要了。
0: 是的
1: 啊，
0: 对
1: 啊，咱就知道自己家孩子上哪个小学啊、到点儿到时间咱们去报名，是吧？带好材料，准备好就可以了。
0: 而且呢，我觉得对于说哪种呢，现在呢还是比较有关注，因为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嘛，像咱们小学和初中都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对于说呢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啊，还有一些对一些这个户在人不在的呀，他都会有一些安排。所以说呢，不用去担心咱们的孩子啊，在义务教育阶段他没有学可上。
1: 哎，这不用啊。其实给大家每年都要讲一讲，就是说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这个家庭的孩子该怎么去进行报名啊，包括说你的房照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这些其实每年都跟大家讲哈、啊。有一些家长可能是初为人父的，这不太了解，
0: 可能很年轻、
1: 哎、对，
0: 然后呢、对，也是可能也是为了孩子刚刚买房、自己哪个学区还不知道，然后呢也不清楚说我这个地方能不能说在这上学，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就是有期望的。你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咱们可能说我刚才所说了还有其他一些地点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比如说山雨城，在很多人尤其在很多人买房的心目当中呢，我这个地方就应该划属于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像是这个咱们的千宁小学啊，或者是龙山实验呢，他可能是说会觉得是要这么来划分。但是你要知道本身呢，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区域啊，山雨城也好啊，盛世也好啊，安家也好啊，它都归属于西安区的范畴。而咱们的千宁小学呢，或者龙山实验呢，它是属于龙山区的范畴，你跨区了。 就是作为说咱们的今天跟大家讲这些呢，我也是想跟咱们的一些新手家长来去科普一下，你要清楚你现在所居住地，你现在的这个学区是哪儿，别到时候要上学的时候你兴致勃勃的你上这去报名去，人说你不是我们这儿的
1: 是，
0: 那我为啥不是你这儿，我花这么多钱在这买房子，不就想说离还需要近点就在这买房子，然后
1: 学区就是那么划分
0: 的，对
1: 呀、
0: 啊，那你就是上下的话，就是说以这个咱们的山雨城那边以啥来划分啊、哦？以那条火车道，那条铁路，铁路上边西安区的，铁路下边龙山区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搞清楚一点，不要说把这个东西我弄混了，然后呢，就是会有其他一些问题。很简单的，就是包括说以咱们的铁路为界的话，咱交警执勤。那都是铁路上边是西安区的交警、
1: 哎、
0: 铁路下边是龙山区的交警。
1: 哎，这个就是得提前了解啊，包括说这个有像你说的这种新手家长啊，真得问问啊、
0: 哎、
1: 就包括说这个咱们找官方文件呢、啊、问问邻居啊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得提前了解。
0: 你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哎，就可能孩子马上要到入学年龄了、
1: 哎、
0: 孩子现在是六周岁入学嘛，是吧，那你家孩子现在已经五岁了，就想趁着这个时候我要买房的话，就想说给孩子找一个、就是你自己心仪的学区，也想买一个很好的一个小区一个房子的话、那你提前必须打听清楚我这个学校小学是哪个学区的，初中是哪个学区的。
1: 嗯，
0: 你这些东西你没有问清楚的话，你真的就有可能会出现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
1: 对对对，按要求来进行入学哈，当然这个市里边的学校基本这个我个人认为吧，教学质量都差不多少，
0: 对，
1: 也不用太在意这个事儿。
0: 而且
1: 咱家是住在哪儿，你就上哪儿上学。
0: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义务教育阶段的话嘛，
1: 嗯、
0: 一个是说孩子呢，他在是一个打基础的一个阶段。这个打基础的话呢，只要说咱们的老师呢尽心尽力、负责任，是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家长呢也积极配合。孩子的话，咱们的也，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说是哎哪个是就是有什么样的我一定能怎么样的这种情况啊。
1: 嗯嗯嗯嗯、
0: 反正我真的觉得。对于说的小学阶段来讲的话呢，嗯，你选择一个好的老师还是就是比别的我觉得还是重要的，就是这个好的老师在我的一个观念当中呢是认真负责。哎，
1: 这个都是看运气了，现在自己也选不了。
0: 你是很有发言权的。好吧啊，那这个事儿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刚刚没有听明白，或者说还有什么再想继续跟我们聊一聊的话、
1: 嗯、
0: 你也是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拨打热线电话啊，咱们也看看说呢你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呢能不能说给你一定的就是解释，或者是说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我们能来去跟您说的呀啊，以及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些问题的话啊，那还有没有什么能够去弥补或者是解决的一些方法啊。
1: 哎，对，其实对于孩子上学这个事儿，可以说吧，是一家当中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
0: 哎，对，
1: 但是也不要过于的给他，就是感觉必须得上哪个学校了，是吧？啊，其实也没太大必要。
0: 对，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咱们的学区划分啊，就是说会让一些家长很不理解，像我刚才所说的，说火车道之隔，
1: 或者说一个小区左半边、右半边就给你划开了，
0: 对，还有一条路之隔，这边和那边，那明显这条路也不宽，哎，这条路过去就是这个学校的，那条路过去你就是那个学校的，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呢他划区域的时候呢，他不可能是说像你们来说我来给你做个调查，你家孩子想上哪个学校，你家孩子想上，那照那么说的话，那咱们市里当中的一些比较出名的学校，那可能那简直了，那就是简直就应该是人满为患了吧，挤都挤不进去了吧。
1: 对对对，
0: 他不可能是说这种情况，他一定是按区域，然后呢是按就近并且是生源来进行平等划分的这种原则。
1: 嗯、对对对，基本就是就近原则，咱家离哪个学校近就上哪个学校了啊。
0: 嗯，当然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能够去品到啊，就是现在的我们范围之内的就是学校的比以前少了很多了。
1: 嗯，
0: 我想就是应该在我们小的时候，反正你那个时候学校还挺多的，就我上小学的时候啊，我们真的觉得说学校小学挺多，特别多。你看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再加上说咱市区里边的这些小学也就剩了全市也就是这十几所这个小学了。那我们那个时候的话，那真的，嗯，可能是说，在我距离我家附近， 应该是10分钟左右就有两个小学，再稍微再远一点的，可能在20分钟左右还有另外一个小学。就是说这样的，那个时候的学生也是比较多，然后呢，就是他也没有说太过于去要求说生源呢，或者怎么的，或者是说你必须在哪儿住在哪儿住。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出生率的这几年的逐渐下降，大家也都能知道。那你像我们上学的那个时候，家里边就是一家两个孩子的，或者说三个孩子的，那也都是有的，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虽然是在呼吁说二孩三孩，但是现在呢，二孩三孩还是不是那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很多的。所以就是说咱们没有那么多需求的这种情况下呢，学校也在缩减。所以你可能会认为说，哎，我家离的还是拿咱们这个就是比如说千景小学来举例啊，可能说那我家离那儿就近，那你说你让我上那儿那么远，你这也不是就近原则呀。他这个来讲的话嘛，刚才我说那几个原则，一个是说呢生源平均分配的原则，还有一个跨区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一个什么呢啊，就是说呢他是现在的生源已经比较少了，他没有办法说我就是必须只能收家附近的，那你要家远一点的他没有学校了怎么办呀，也得是按照相应的距离就近来去靠，是这种情况。看咱们的时间是记忆的橡皮，说了是去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你说的是其实吧，这个吧，过去啊，过去是供不应求，现在是供大于求，只能说什么呢？你想一下吧，因为我们以前来讲的话呢，学校咱就说小学或者是初中，那还是比较多的。
1: 哎。
0: 现在的话咱们的初中的话，也就是说两区也好啊，或者是说县里也好啊，连合并呢，可能说在就是说还有其他别的这个原因也少了很多了，那只能是说现在
1: 咱得说本质是为啥说有的学校没有了，因为没学生嘛。
0: 对啊，
1: 就
0: 是因为当时咱们没有现在的这些学区的要求，所以就是说在大家知道了，哎，这个学校就是很知名，这个学校有就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老师很好的话，真的就一股脑都往这些学校来去挤。
1: 对，有的学校那就没学生，没有学生的话，那你这学校也没有啥存在的意义了。
0: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学校啊，是达到什么程度呢？全校到最后可能说老师剩了十几个，只有三个学生。真的就是这十几个老师手把手的就是哄着三个学生玩啊，
1: 对，
0: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也是教育资源上的一个浪费嘛，所以就是到最后呢就是合并呐，或者是说呢拆分呐，然后呢有就出现了现在的这种状况啊，也是希望吧大家能够去理解，别说哎呀到时候说啊，那我就是没上去那个学校，俺家孩子以后学习不好了怎么办，这个我真的觉得就是你上那个学校了，你家孩子该学习不好他也可能一样学习不好，你就没上这个学校的话你家孩子学习好他也一样学习好。
1: 对对对啊，这个咱们其实可以聊一聊啊，就是学生这个学习成绩是要全怪老师，还是全怪学校，还是怪家长，还是怪学生本身自己。你说这个你就只怪没上哪个学校就没学习好吗？
0: 哎，但是有很多家长是会这么考虑的，说如果俺家孩子不上这个学校的话，那他成绩上不去，考不上哪儿，那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怎么怎么样的，可能他会把这个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啊，都是我当家长的没能耐啊，没有能说去买一个这个学区房，然后呢俺家孩子没上去，然后他就学习不好了。我真的话我跟你放着，就是你费劲巴力的你把孩子送去了，送到那个学校去了，哪怕是送到最好的老师的这个班级里去了，他该学习不好他也一样学习不好。
1: 哎，那倒是，
0: 对不对吧？所以说就是说呢，
1: 该学习好的你这
0: 你在哪儿人家都学习好。因为就是在几年前吧，大概想想大概得有个差不多10年前吧，我去曾经来去对咱们市里的各个小学来去进行这个贫困学生的这个调查的时候呢，我就了解过当时是要去调查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学生嘛，当时真的是咱们两区的学校我基本都走遍了，小学真的就有家里边条件特别特别不好，人学习成绩真的好的孩子，人家他所在的学校也不是你所说的这种就顶尖的咱们最好的这个学校。
1: 谁说的？
0: 我说我去调查的时候啊，就是说呢，当时就是说在这个像村小的这种，还没有
1: 村里的小学，
0: 村小，对，还没有达到是在咱们像市里的这样的这个小学，就是说有一些家长说的哪个小学就是全市最好的， 啊，然后呢，他孩子到那儿就是能特别这个能特别出息怎么样的？我当时我真去走访，就是村里的小学，人家就有孩子学习成绩真的不次于你所说的这个最好的学校的孩子的学习成绩。
1: 嗯嗯，
0: 那人家那咋了？人家也没说说我就是我就不上这个学校的话，我就学习成绩就不行，也不是说家里条件就是有多好，然后呢，父母必须得给我在这买楼买房子，甚至说有不少孩子还是留守儿童，甚至是没有父母的。
1: 嗯，这个得说到底啊，就是说我们选择一些学校是想去一些所谓的名校，是吧？
0: 嗯，
1: 只是要一个学习环境，
0: 嗯、
1: 就感觉说这个好像是学习环境，
0: 它有一个氛围，
1: 这个环境好了，自己家的孩子就能认真学习了，是吧？这个大多数家长都是这么想的，其实我也是，
0: 嗯，
1: 我家孩子上学的时候也考虑哈，上哪个学校，但是没办法，你学区就在这儿的，你就应该上这个学校，
0: 对、嗯，
1: 这个也不是我们家长。

0: 能够左右的哈。唯一说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到底学习成绩好坏你跟什么有关，各个方面原因可能都有。
1: 嗯，
0: 这个有一些家长就是说感觉孩子学习不好那就应该怪老师，其实也不一定是吧，有些情况可能老师教的挺好，但是孩子不认学，家长呢也不辅助啊，相对来说可能学习成绩就差一些。还有一些啥呢，老家长教的挺好，老师这可能教的不咋地啊，也有这种情况啊。你虽然是名校，名校老师，那老师肯定水平
1: 也，老师
0: 也
1: 是
0: 有
1: 参差的，
0: 是吧？对对对
1: 啊，所以就是说，这些是一个综合方面的一个考量。当然，我觉得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因素，其实我觉得还应该在孩子自己。
0: 嗯。
1: 我真的觉得是在
0: 好苗也得有好园丁
1: 对，就是说呢，孩子如果说真的是说很上进很自律的话，然后老师呢咱也不用说说是就是哎必须是什么名师那种啊，只要老师认真负责，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差不了。
0: 对，而且你刚才提到个词自律哈，就是小孩子让他自律很难。为什么说这个管教孩子基本都要在几岁的时候，
1: 嗯，家长
0: 小的时候孩子你这自律性很差，你就得家长管，
1: 棍棒底下出孝子，
0: 如果长大了之后你再去管，可能孩子的性格已经形成了，那个时候你再管可能到起反效果了。
1: 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不同，反正说身为家长啊，可能都会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个教育理念，或者是说一个固定的一个思维的啊，我们只不过是说把我们了解的或者说我们知道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我觉得呢，重点来讲还是什么呢啊？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如果你现在的话家里面就是有这个条件，有这个能力，那没人拦着你，对吧？
0: 买房
1: 啊，对
0: 吧？就买这个名校学区，
1: 对你，或者就是说你想给孩子非常好的这种环境氛围，这都是无可非议的。谁也不可能说你做的不对，因为为孩子着想，到是我们做家长呢是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呢，
0: 这个这么做肯定是没错。
1: 对，但是呢，如果说你家现在都入不敷出，咱不能说吃了上顿没下顿吧，咱就说入不敷出的这种啊，就是说呢，现在的话，这个房子还是租借别人的，我现在的我就必须要给孩子送到哪个学校去，我现在就是说我砸锅
0: 卖
1: 铁，我就是说我啊我借钱我贷款我干啥我都要去买这个房子给孩子送去。
0: 买哪个学校？
1: 对，
0: 学区的。
1: 对，
0: 啊，
1: 然后之后呢，你是可事儿，你可能能做了。做完了之后呢，在你家就是这种状态下，你觉得孩子一直在看着你们的这种就是窘迫的这种生活，然后每天的看着你们压力这么大，我觉得对于孩子的一种心理成长反而不是很健康。
0: 这花这个钱，不如说给孩子投资一些教育方面了，是不是？我们建议是这样，啊。
1: 嗯，对，真的就是你不要觉得说小孩子啊，他不会有什么思维，不会有什么想法，因为小孩子呢他一旦入了校园之后，他也是在面临一个集体，他也会逐渐去产生一些呢相互呢去看呢，啊，或者说有一些攀比的思想，他也是会有的。
0: 哎，说到这儿，你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概念，就是说比如说就像我在上高中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次朋友就是同学穿了一个耐克的鞋啊，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啊，他穿的是名牌啊，突然就感觉哎呀我家很穷。
1: 我要跟你说我对名牌没概念，你信吗？
0: 就是我从高中的时候才有这个概念，
1: 嗯，
0: 初中小学就穿什么东西大家可能都一样，也没有什么概念，谁家富谁家穷，那时候
1: 就是一直到现在，其实说实话，我对名牌也没有什么太大概念，因为可能是说小的时候吧，就是相对来讲，就是在我小的时候相对来讲，我家的因为爸妈都上班嘛，都是有工作的嘛，
0: 嗯嗯，
1: 啊，就是条件还是可以的，虽然那时候不是什么名牌或者怎么样，但是基本上那个时候也都是说买的，
0: 不愁吃穿，
1: 对，买的衣服什么，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在我这儿是没有什么太多概念的。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衣服是用来衬托人的，而不是说呢，就是说你就是就像我经常会说的话，你是这样的，你穿10块钱衣服，人家会觉得你这个衣服很值钱。你就是说你不是那样，就像人家说了，你穿上龙袍也不是太子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是现在我到现在都是这种理念啊。
0: 就是今天我爱人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就是我家孩子现在已经6年级了嘛，然后他就是对什么名牌啥根本就没有概念，也不会去要，
1: 啊，
0: 但是他有一个同学，就是跟家长去要，我必须得穿哪个牌子的衣服，啊，然后这个家长啊，就是跟我爱人就聊这个事儿嘛，就问你家孩子要不要？
1: 对，我觉得你家孩子的状态跟我当年是一样的，
0: 就是这个现在小孩子，你看才6年级，他就知道去要那些东西了哈，啊，这在我们小的时候，我是。从上高中才知道还有牌儿。
1: 因为怎么说呢啊，就是每一个孩子他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呢，他对于说一些 东西的一些渴望啊，或者是说期待呀、啊，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一旦说有集体生活了，一定是会说从吃穿用度上面，它会有一些攀比。可能有的他不见得会去感觉到这个就是穿的或者是用具什么的，但可能会从吃的。
0: 嗯，
1: 吃的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攀比啊，他家今天这他今天呢，比如说那时候我们上学带饭嘛，就会说、
0: 嗯、
1: 哎，他家吃挺好啊，他家总有肉，然后之后呢
0: 有肉就挺好了是吧？那个年代啊，
1: 在那个年代，对呀、啊，然后之后呢，你看，就是我这成天带咸菜，就是感觉会很自卑。然后会就是有这种说抬不起头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这个状况。所以就是我觉得呢，作为说咱们家长的话，更多的是要给孩子一个非常富足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给他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支撑力，没有必要让他再去在步入小学应该开开心心的去学习、
0: 嗯、
1: 去融入集体的时候，让他呢去产生这样的一个自卑感。你天天呢每天哦哎我孩子儿子啊、
0: 嗯、
1: 要不是说因为你啊，然后呢我能是说对我背这么多债吗？天天你看看咱家吃的啥喝的啥，你要不够好好学习的话、
0: 哦、
1: 你都对不起我。我跟你说很多的就是说借了钱买房子的，或者说家里条件不好的家长，很多时候他会把这样的话来去跟孩子说。一旦孩子成绩有点不好、
0: 哦、
1: 这个话马上会反复拿出，你学习不好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我、
0: 哦、
1: 我跟你妈我们怎么样吗？孩子的心里是什么一个状态？
0: 嗯，你小时候听过这样的话吗？
1: 我没有。但是这个话吧，我为什么我知道呢啊，我知道呢是真的，就是说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家长就是在我们面前来去这么说孩子、嗯、啊，那孩子已经很自卑了，都已经低头了。你看看我们也容易吗？这要不是因为你的话，就是说的那也不能说卖房子，然后之后了现在还买不起房子，只能租房子。这你爸天天这个有着病呢，还得去挣钱去。
0: 嗯，就是总之各种苦、嗯、各种难，
1: 对
0: 啊，都得告诉孩子。
1: 所有的这些东西、
0: 啊，
1: 他是想让孩子知道啊，因为你、
0: 哎、得好好学，
1: 对，因为你我们才过的现在这种生活。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你学习不好，你对不起我们，对不起所有人。
0: 嗯、
1: 这种观念，其实，在很多人的他就是成年人心目当中，他会有的，他有的能控制住，不去跟孩子去表达，
0: 嗯、
1: 因为我们也知道成年人的世界压力非常大。对吧？
0: 嗯。
1: 但是说呢，他可能能自己扛得住，他不会去跟孩子表达。但是有的家长，他往往他就控制不住，尤其面对说孩子，有的时候咱像小孩子调皮了、捣蛋了，或者成绩不好了，
0: 嗯、
1: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就是这些话一股脑都出来了，久而久之会给孩子造成一个心理是什么？自卑、压抑，然后呢，就是对于所有的这个其他别人来讲的话，我要是学习不好，我就对不起家里人。我学习有的可能是画这种因为孩子的性格也不一样，
0: 对，
1: 有的他会画这种这个就是说压力为动力。
0: 哎，对，有的可能就是奋发图强，
1: 有的可能反而可能会适得其反。我就、
0: 哎、压力太大，
1: 我就直接打压下去了。
0: 这小树苗给压折了。
1: 对，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跟俺俩其实跟大家说的这个意思呢，如果咱们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条件的话啊，
0: 嗯、
1: 咱们呢就是说尽自己能力来去做事情，
0: 对，别没苦硬吃，是不是？
1: 那明摆着现在我们在这边住的话，我还有自己的房子、
0: 嗯、
1: 也不用说去贷款。然后呢、
0: 哎、
1: 我们就是说两口子每天上班的话呢，虽然咱没攒下啥钱，但是也能保证正常开销，是吧？
0: 嗯，
1: 那就行了。正常人的生活、嗯、正常人的日子，孩子也不是没有学可以上。
0: 嗯，还想说个事儿哈、
1: 嗯、
0: 就是也是一个这个身边发生的事儿、嗯、啊，有一个同学，就是我们关系一直都挺不错、
1: 嗯、
0: 其实他家庭呢也是属于一般家庭，
1: 嗯，
0: 大学毕业之后了，然后就找了一个工作也是一般般，就是、嗯、就属于在咱们辽源来说、
1: 嗯、
0: 中等水平呗、
1: 嗯嗯嗯、
0: 啊，然后就结婚生子，等到孩子要上小学的这个阶段，突然间他跟他爱人就是有一个想法、
1: 哦、
0: 必须得去大城市，让孩子在大城市学习啊，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搬走了，啊，具体上哪个城市就不说了哈，总之是在咱们国内来说就算挺好的城市了啊。然后在那边就开始两个人就是也因为也没有工作呀，就开始找工作打零工，然后供孩子上学，啊，就是最近几年我才了解，其实生活的也挺难啊，就是这种 本来在咱们辽源市就可以好好的生活的这个情况，非要去外地，然后可能说人家是有志向哈，但不管怎么样，
1: 也有可能说他家的孩子可能说孩子比较天才，
0: 啊、
1: 人怕在这儿耽误孩子呗，是吧？
0: 那个他搬的时候还没孩子
1: 啊，
0: 就是有那个想法，就以后我的孩子必须得在大城市
1: 啊，
0: 就是这，然后提前就准备了
1: 啊。两人当时做梦了，就梦自己孩子以后成名成家了，
0: 哎、
1: 是吗？
0: 这然后就是最近几年才了解到嘛，其实在那边生活的也并不好，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后来在一起聊天也说，他自己也后悔，就是不如说不去了哈，在辽源，最起码咱们还守家待地的哈，就是这属于说咱们老话，这最起码干点啥事儿，就是也有父母支持，有啥事也有人帮忙啊，在外面可能是付出了很多，但后最后的
1: 回报没有多大，
0: 不是
1: 特别完美，就是付出跟回报完全不成正比的
0: 啊，这个就属于啥呢？像我刚才说的，没苦硬吃，为了自己可能说就是。突然之间灵机一动的这么一个想法啊，然后付出了挺多，然后其实他的孩子学习成绩也是一般般啊，也不是说那种就是拔尖的，你去了大城市他也是一般般，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其实我个人感觉完全没有必要，
1: 真的就是还是说就像我可能说咱们俩也是属于没有远见的那种、
0: 哎、有的人你确实去大城市发展好啊，那是那确实我们也是感觉挺羡慕的，但是有的你本身你就不是那块料，你说你去干啥吧？这个确实，这个前两天这个跟朋友还聊起来这个事儿哈。人的命啊，有的时候是自己争取的，有的时候你争取了，可能这个结果不一定好。
1: 嗯，就是可能是说很多，尤其年轻人嘛，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哎，我得自己努力奋斗，这个积极的态度是好的，
1: 对，就是我必须要出人头地、
0: 嗯、
1: 必须要出类拔萃，咱不是说你不能出人头地不能出类拔萃，但是咱这么说啊，就是说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很多，而且呢大学毕业生只要大学毕业生也要毕业之前甚至上大学的时候就都有一个宏图大志，
0: 嗯，
1: 我必须要、
0: 哎、
1: 对，我必须要到大城市来去闯出我自己的一片天，
0: 对，
1: 咱也不是说没有在大城市真真正正落下脚的闯出一片天的，但是你想一下它有多少，按比例来讲，
0: 嗯嗯嗯嗯，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你得根据自己的能力是吧来选择，
1: 但
0: 你没有那个能力非要去干那个事儿，那最后结局肯定是不完美啊，肯定结局不好的，
1: 就是反正我刚才也说了，我们俩是比较没有大志的那种人啊，
0: 水平有限，
1: 对，所以还是说咱们的家长对于孩子来讲的话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0: 嗯，
1: 如果孩子真的是说非常拔尖出类拔萃的那种啊、
0: 哎、
1: 那咱们可以说哎，
0: 对，
1: 我倾尽所有的资源、甚至说家里边人呢两边的父母啊帮你来倾尽这个资源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0: 嗯， 嗯，
1: 但是说呢你在从小的时候你感觉出你家的孩子可能咱不是说谁啊，自己也都能感觉到，那你就是每一次考试的话、
0: 嗯、
1: 就是都是30多名以下，资质平平的那种，
0: 30多名，这
1: 一个班里50个人，我
0: 班级30多名
1: 啊，对，
0: 中等呗
1: 啊，对，
0: 中等，
1: 咱还没说年组呢
0: 啊，就是中等水平
1: 是吧、
0: 嗯、
1: 虽然说现在不让排这个就是排名啥的，但是呢、
0: 嗯、但是有分儿啊，
1: 对、
0: 嗯、
1: 大概你也能知道吧，
0: 知道分，
1: 那就这个的时候咱们与其说我就一味的去我给他砸到这种的资源，你就不如说去额外考虑一下孩子有没有什么其他别的特殊爱好了、
0: 啊、
1: 是吧，哎，
0: 这个我倒觉得吧，就是中等水平还能就继续走学习这条路，
1: 对，
0: 但你回回都打狼，你这就像你说的，你这考虑考虑，这个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发展方向。
1: 既然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0: 嗯，
1: 你也可以说从孩子，比如说孩子体育非常好，我就特别淘、
0: 嗯嗯嗯。
1: 你说你这边说不听，你这一转眼孩子跑命了、
0: 哎，
1: 那咱们就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从小让孩子培养一下运动方面的这样的一些、
0: 哎、但是
1: 这个。
0: 哎，
1: 项目，嗯、
0: 对你这观点我赞成，但是也得说得到高中阶段吧。才考虑这些事儿，因为啥呢？有的一些孩子可能说原先学习一般般，哎，等到高中了突然开窍了，可能就学习好了呢，是不是？
1: 但是我只能跟你说一点啊，如果说要是说呢体育这方面的话，他要是说你到高中的时候，他从小他要是你从小的话，他要是有这个天赋，你可以给他来去练。
0: 对，
1: 你
0: 有天赋是可以的。
1: 对，你不能说不去练，你要说我一直都不去练，你等到高中的时候你再练，有很多的。可能说需要基础的，他可能就晚了。
0: 对，发展方向也很多。
1: 我看静波来问说，西安西苑5号楼是哪个小学啊？西安西苑5号楼，哎呦，我得给你查一下。
0: 新苑那旁边不就是有个小学吗？
1: 对，是的，喜安心愿。哎呀，因为再回来找的时候，哎，就有点难了啊。你看刚才在读的时候啊，很正常。然后再回来一个一个找的时候，他可就有点意思了。西安新苑五号楼是三实验小学，就你家旁边的三实验，就是原来的
0: 下楼不就是那个小学
1: 啊？对，不是下楼，不是。你说下楼的话，还得往前走，得到咱们的这个县城小区。西安新苑是在咱们西安区后边那儿，西安区医院的后边那儿。西安新苑五号楼是咱们的三实验小学，你就近的嘛。要不然你们也是那边的，我看了呀，整个西安新苑、西安东苑、西安南苑，还有河西新苑，红城那一片的，里面都是咱们三实验的，红城媒体厂那片的。嗯，谢谢，不客气。我估计也可能也是刚刚去搬到那边，好像不太了解，
0: 啊、不太了解，这也正常啊，可以问一问哈。
1: 对，
0: 嗯，
1: 就是说今天呢，借着说这个学区的事儿，其实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孩子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话题啊。
0: 嗯、发展方向很多，不一定非得就是学习好才行，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其他的一些发展方向呢。
1: 甚至啊，有的孩子啊，你可能是说什么呢？学习成绩，
0: 嗯，
1: 科科都不行。
0: 嗯，
1: 哎，但是呢，人的小账算得特别明白。
0: 嗯，
1: 你看啊，虽然他数学，你可能说可能学一些东西他不行，但是可能家里边以前是经商啊，或者是干什么的啊，
0: 嗯、
1: 人家就算这账算得特别明白。
0: 嗯，
1: 那你就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是不是以后往这方面去培养一下他，或者说学会计啊，或者说哪怕啥经商啊，那也都是他的一个发展方向了。
0: 但是现在来说吧，就是能上那肯定要上的，就是遇到过那样的这个家长哈、啊，就是说，哎，别上了，这个、
1: 那
0: 个、去干点啥啊？但是现在的社会，
1: 那个啊、
0: 你早二十年可以，
1: 对，
0: 是吧？你没有文凭，你这个到哪儿找工作可能也能干。但是现在来说，大学本科，那你就是属于找工作都是普遍要求了啊。
1: 嗯、如果是啥呢？你家不差孩子学不学历？你家不差孩子学不学历？你家反正说的咱家有矿。那我就孩子就主营经商啊，
0: 有矿，
1: 对，可以，你管是门框还是窗框呢？但是无论是怎么样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说呢，他就是说学习不好，我们也不建议说呢，你让孩子中途去辍学，因为中途辍学，你家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你家没有矿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能够去约束的。十几岁的孩子，他中途辍学了，你再管不了，你再忙于经商或者是忙于说什么工作什么的，那他就非常容易去走下坡路。如果他在学校，他毕竟还是有一个约束力的，哪怕学习不好，咱也让他把这个学坚持去念完。
0: 哎，嗯，最起码这大学是要上的啊！现在的社会跟早些年那完全不一样了啊！那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不上学那也很正常啊，对吧？就是干活呗，挣钱呗，什么再往前点可能还有接班的，是吧？别上学了，接班了啊！但是现在来说不行了啊！现在的社会就是要求
1: 那个在我这个年龄就已经没有接班了。我们要上班也得经过上学，也得去考上学校了之后了，然后才能上班。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学习是通往成功的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1: 当然，
0: 你可能别的方式也能成功。
1: 可能很多的孩子，尤其不爱学习的孩子啊，在上学阶段的时候，他都认为学习是最没意思的一个，
0: 最没用的，
1: 对，最没用也是最累的，天天还得写作业，然后写不好了之后了，老师还批评，或者家长回来还得挨笑，动不动还得考个试，一考试脑袋就疼。
0: 这是孩子的想法，可能都这样啊。真正参加工作了，可能是成家立业，再有孩子了，可能就理解了当初父母对我们说的话了。
1: 对，要不然现在有的时候网上会问嘛，如果让你回到哪一年哪一年哪一年，
0: 哎，
1: 你会最想做的是什么？
0: 哦，
1: 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回答，我一定好好学习。我坚决不放弃了，我
0: 一
1: 定要考上什么什么学校啊！原来这都是说走过的路，回头再看看，后悔了没有后悔药了？
0: 这如果让我选，我回到这个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估计啊，我还得玩儿，因为当时玩的真的很欢乐，
1: 挺开心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自己知道，你一定是能够上学的，
0: 哎，
1: 你也一定是会有工作的。所以说呢，让你回到那时候呢，你可能你会想，那我更加劲玩了。
0: 哎，
1: 我那时候可能好像还没太玩够，那我再加点劲，再使点劲玩，是不是？
0: 这很多人都说，就是对于这个上学阶段有很多的遗憾，比如说没学习好啊，没交往好朋友啊，没跟同学老师处好关系哈。但是我感觉我们是没啥 啥遗憾的。
1: 嗯，对
0: 啊，
1: 你玩的已经很欢脱了。
0: 别人对高考的时候，可能大家就是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怎么？作为我来说，没啥压力。这个，
1: 小麻雀说了，我不这么想，因为脑子不行。那你想的是？
0: 小麻雀跟我一个想法了，是吧？
1: 不是，你是说你不想上学，还是说这个你不想你不你你没有说那个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呢，我也不想好好学习啊，是这个意思吗？啊，那你人家富饶，人家是没玩够。

0: 人家是脑子好使，人家上学的时候吧，你该说
1: 不
0: 说，人家咋玩，人家最起码人考了一个本科，考了大学，啊，他不是脑子不好使，他是没玩够。就是那种啊群牌的，让人就是说上学时候很生气的那种，还能玩，还不好好学，然后一考试的时候成绩还可以，哎，
1: 这其实我当时上学的时候不是最被人嫉妒的，当时有个班长，我们高中的班长就是跟我们一起玩，但是人家班长每次考试都能班级第一，
0: 哎，对，
1: 这个是最让人嫉妒的，
0: 啊，你小麻，你看我说的小麻雀就这意思，他不后悔当初没好好学，就笨咋学都不行，就是这个，就是其实这个是大多数的一个概念，我跟你也差不多啊。我是什么呢？我是一直都很偏文科的这种。我对于理科到现在来讲，有的时候经常咱们会说嘛，我说别让我算数啊，算数的话整不明白啊。
1: 数学不行，
0: 对，
1: 就是理科啊。
0: 好在说我那个时候还没有你们这么严。所以说我还能上个学，
1: 严点就给你刷下去了是吧？
0: 因为我偏科特别严重
1: 啊，
0: 我偏科特别严重，就实际上说就文科的什么这个语文呐、历史啊、地理呀、还有说这个就是包括这政治啊这些我都可以，你什么物理啊、化学啊、数学啊。我不认识，然后作为英语来讲的是什么呢啊？属于说悬在他俩中间的那个，我要是说下点心思背背单词，就能上去点，要是不背就掉下去。
1: 这个我们一直的观点都是不以学习成绩来论一个学生的好坏啊，
0: 对，
1: 这个是我们一直的观点啊。
0: 嗯，
1: 学习好赖，这是咱们开玩笑。
0: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嘛，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真的就是特别羡慕的哪一种，就像说傅饶说他，或者是说他的班长的那种
1: 啊，班长
0: 啊，人家是有自己的一套学习的方法的。我可以上课不好好听，我可以上课睡个觉，或者说哪怕我这节课我不想上了，我出去玩去都行。但是永远在考试的时候，人家的成绩是名列前茅的，人家是拿的。出手的人家回家之后呢是不怕家长来就说的，像我们来讲的话，我最能拿得出手的回就是爸，你看我语文考了多少多少多少多少，我爸在问数学呢，数学没法。
1: 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上课你看他这不好好听，可能看小说啊、睡觉啊怎么样的哈，老师也不管，但是人家一考试就能考第一。
0: 对，
1: 是不理解。
0: 对，说真有没咋学分还高，你看两眼就会，因为他的就是他的大脑当中对于这些东西他已经融会贯通了，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学习的这个方式，所以说呢，只要是就是人家学一点就能在他的大脑当中连成这样的一个系统，是这种情况的。
1: 这个其实我们也不用羡慕，是吧？
0: 没长那大脑，
1: 我们没有那脑袋，那就是认真学呗，仔细背呗，是吧？
0: 对
1: 啊，这跟孩子，
0: 我是属于哪种的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上学上课的时候也看小说，因为数学学不明白，
1: 完就放弃了，
0: 听不懂啊。
1: 其实你当时你就应该学个艺术不考数学那时候。
0: 但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啥学艺术的，因为在我
1: 那个
0: 时候，对，所以就是那反正后来也是老师也不管我。
1: 对啊，这个老师可能也考虑的也挺多，是不是有其他的发展的怎么样的哈，这个还得看具体情况嘛，是吧？
0: 就是也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就是说从我们了解的孩子的小时候啊，以及说呢现在的一些学区啊、学位啊，以及说咱们家长应该做什么，还有说我们的曾经，最主要的呢还是希望是我们的家长吧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尤其现在很多的新手家长，他呢可能在自己的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家长也没有说给他灌输太好的一个学习或者是说思维的一个理念，所以说对于在教育自己的孩子这个方面呢，很多东西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1: 确实，
0: 对，也是说两眼一摸黑的这种的，也没有什么人来去取经，也没有什么人来去跟他说怎么样教育孩子是对的，有的是盲目的说顺从，盲目的溺爱，有的呢就是一味的或者是苛责或者是打压，反正就没有一个非常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观点。
1: 我的观点就是什么事儿都别太过，夸孩子或者说是批评孩子都别太过，
0: 对，就是如果是说呢你一直生活在打压环境当中的一个孩子来讲的话，他的就是心里是很渴望能够有人来去认可的，然后呢就像这种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很容易可能是 走错一些路，或者是说像上当受骗什么的，因为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种境遇啊。因为我也看了很多的一些这种纪实片什么的啊，像很多的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呢，再去采访的时候再问的，说我从小生活在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家庭，我就很希望我做到什么努力之后能够得到别人的一个认可，能够得到别人的一个奖励或者是一个鼓励，然后一直都没有得到，然后突然之间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了，在他的心目当中他就是他的太阳，然后呢可能去为他做了一些违法乱纪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与其等孩子长大之后了处在那个环境被别人来去夸奖的话，那为什么我们的家长现在咱们不先夸一下自己的孩子呢？我觉得孩子无论他是资质平庸，他还是说出类拔萃，他也一定是会有闪光点的。
1: 嗯，
0: 一定就是说，
1: 得说大多数人都是资质平庸，都是一般人嘛。
0: 就是他哪怕说他学习成绩不行，但是这孩子非常懂事儿、
1: 哎，
0: 非常有礼貌，是吧、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呢，还能够说，就像咱们东北人来讲，非常有眼力劲儿，回家呢能够帮你啊干干活啊，刷个碗呐、啊，收拾个屋子呀，这不也是孩子的优点吗？
1: 嗯。
0: 一定要有一双能够去看到孩子优点的眼睛，随时随地发现孩子的优点，来去做家长呢给予他赞扬，给予他表扬。别让说这些话从别人嘴里来说出来的时候，让孩子心里边会很难受。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我自己的爸爸妈妈嘴里听到过表扬我？
1: 嗯，
0: 哎呦，说的我都要热泪盈眶了。
1: 感动自己系列是吧？
0: 你得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嘛。是吧、
1: 嗯、确实，但是讲的都在理啊。
0: 嗯，就是因为真的我们也都是说第一次当家长的，当家长真的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啊、
1: 嗯、
0: 我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穿给他住就行了。
1: 嗯，
0: 就是当家长越到嗯，像可能说年龄越增长的时候才会发现啊，做家长真的是一门学问，你真的是活到老、
1: 嗯、
0: 学到老，到现在我还有些东西我还没有学明白。
1: 哎，这肯定的啊，越学习越发现自己的无知。
0: 对，所以真的啊，可能说有的我也很羡慕，有的一些这个家长啊，就是很成功的家长，从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陪伴呢、啊、或者孩子成年之后、
1: 嗯、
0: 都能够去来去做到一个言传身教，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说思想品德这样的一个教育。
1: 嗯，
0: 这个真的我真的觉得应该好好去学学这一类的成功家长他们的经验。
1: 嗯嗯
0: 嗯。
1: 嗯，
0: 好吧，今天说了这么多了，那也是可能有些人也觉得说，哎呀，你俩别絮絮叨叨了，磨叽半天了，大周末的，整得我心里边心情挺不好的。那行，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开心吧，我们再见。
1: 再见。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福镇大路啊，福兴街，这个是咱们福镇的火车道的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堵塞的一个情况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如果着急的话呢，可以选择绕行到咱们御景豪庭门前的路段来行驶。康宁大街千里小学门前以及300货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门前的路段，包括我们建院转盘道通往咱们政府幼儿园的胡同内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隆基新城小区的，这属于是商业街的路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兴康街的胡同，这个是咱们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大石街的工行的路段啊，工行门前这个路段呢也是车流量呢比较大，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4: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我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今天天气特别好哈，还是星期五了，马上就要迎来双休日了。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应该听一首温暖的歌曲吧，来吧，一首《亲爱的你》啊，送给大家。

一首好听的歌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时光。有一天啊，有朋友问我说，你手机都卡成这样式的了，你怎么不清理清理内存呢？我说这你就不懂了，我手机这样式能省钱。当时他一脸懵啊，直到有一天大家聚餐啊，都抢着买单，结果单都买完了，我微信还没打开呢。省钱不？我不是不买，我电话慢，就是我在打开微信之前，我得先清理一下内存。

说有个兄妹俩人啊，有一天呢，哥哥失恋了，特别伤心，在房间里边啊，然后妹妹知道了，妹妹觉得哎呀，哥哥挺心疼哥哥的，就把哥哥的房门打开了，然后递给了哥哥一块巧克力，就安慰他哥说，说哥哥呀，你看你这么年轻，其实就不应该谈恋爱，你对不对？你失恋了也好，你就玩几年再说，别亏待了自己。哎，你看这妹妹说的多有道理哈，哥哥这个时候一想哈，就好像瞬间有点想开了，就觉得妹妹说的挺有道理的，就不是那么像刚才那么十分太难受了，就觉得妹妹说的挺好，自己也决定了，可能我出去旅个游啊，然后给自己换套新衣服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处朋友了之后，跟身边的朋友啊哥们儿可能都难得相聚了哈，没有时间了，那趁着这个时候跟哥们儿朋友聚一聚哈，找一找这个曾经的哥们儿情谊，都想好了，都安排完了，然后呢就开心的吃了一口巧克力。我就问哈，妹妹啊，这巧克力真好吃，啥牌的呀？娘们儿说，不知道啊，我男朋友送我的。这一下完了，就是安慰完别刺激，你有你就有呗，你别说。

哥们儿啊，平时那个工资啊都是交给老婆管着呢。今天呢，他就对他儿子说：“说儿子呀，明天呢，爸爸有个同学聚会，你去管你妈要1000块钱呗。”不一会儿哈，就看他儿子非常吃力的提着一个工具箱回来了，然后他说：“爸呀，这里边的东西吧，你自己拿吧。”然后他爸就问他说的：“我从这里拿啥呀？”完，他儿子说：“说的我妈说了，给你个锤子。”你找吧，爸，你看要哪个锤子。

小花和小生他俩聊天哈，这名起的小花生是不是一家的？小花和小生聊天，小花问小生说，小生啊，你认为我哪里比较漂亮呢？小生说，花啊，我觉得你的发型最漂亮。然后小花说，为什么呢？那小生说，因为你的发型遮住了你大部分的脸呢。最不好看的都给遮上了。

有一次哈，我记得我跟那个有个朋友在海边玩，然后你就瞅那海上远处啊，就飘飘浮浮有个东西，哎，他就跑过去去追去了。我就喊，我说：“哎呀妈呀，小心点儿！”我说：“你别去！”我说：“有啥好追的？那啥玩意儿你都没看清，你可被追了，你注意安全。”他挺灵活的啊，就一个箭步，就从浪里抓到了那个东西。你说，你看是啥哈？是一个右脚的人字拖，就拖鞋，谁可能是冲跑了的拖鞋？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看吧。”我说我都告诉你了，我说你别追，你说这玩意儿有啥用啊？谁能刚好就缺个右脚的？还没等我说完话呢，一个浪就打来了，把我右脚的人字拖拍走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身差点被他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谁家

0: 天哈，我正在那个唱吧里边哈，我就戴着耳机搁那唱歌呢。完了，我爸就特别淡定的路过，大声的对我说哈，在我面前连比我再说，说你唱的挺好听啊。然后吧，你知道有人夸奖你的时候哈，你就有点，你怎么说呢？你不能太骄傲，是不是？哎，然后呢，你还不能表现的说，你别人夸我了，我太激动啊，我太啥，就行，必须得淡定一点，是不是啊？我淡定的跟我爸说，我说好听啥呀？我说人这个伴奏好。然后我就发现我爸脸变了，就有点生气了，急眼了。他说，你知道不好听，你不能小点声唱啊，在外边以为我是打你妈呢。
1: 哎呀，我说这是谁家谁家大美人。
0: 咱说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星头也给大家唱过歌，是不是啊？唱那么难听吗？就是我唱歌好像我爸打我妈似的啊。就再说能那样式的吗？

天我上那个超市溜达，我就听那个超市的广播哈，就在喊，喊啥呢？就好像谁家小孩丢了，那孩子吧还挺聪明啊，就到那个广播站去找人，叫他父母。广播里边就说呀，说谁谁谁谁家孩子啊，叫什么什么什么名儿，现在呢他在我们这个服务台这儿呢，啊，然后家长过来认领。这个时候吧，我旁边就有对夫妻，他俩说话我听着了，女的是这么说的，说老公，咱先别去领去，哎，正好趁现在有人给咱看孩子啊，咱俩再溜达溜达。亲妈亲爸。

高考前，爸爸对儿子说：“儿子，你就放轻松的考啊，你别紧张，你就好好考。你先别吵吵啊，爸已经给你找好关系了。哎呀，咱家后台可硬了，但是呢，就考试流程吧，你还是得走一遍。”他儿子一听，啊，就这么回事啊，我爸挺厉害呀。哎呀，这后台还这么硬呢，都给我找好关系，找好人了。哎呀，那你这老自信了，说那爸你放心，我指定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发挥好了，马上就进考场了啊。然后他儿子说先不说了爸啊，对了爸，你找的谁呀？他爸说的，儿子你就放心考吧，爸给你找个观音菩萨。这后台挺硬，哎呀，我说这是菩萨保佑呗。

男同学啊，他舍友回来了，跟他说，说那个我刚才在田径场上看到个身影，特别像你，我都想过去叫你了。然后男同学说那你咋不叫呢？就说然后我看到那个人有女朋友，我就确定他不是你了。你这人一定是我杰哥不？你说。

快递的收件名哈，我写的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然后有一次哈，那个有个快递就送快递就给我打电话，正赶上我手机停机了。然后呢，快递小哥就在下边喊说，夏雨荷，大明湖畔的夏雨荷，你的快递到了。他就一直在喊呢，我也没听着啊，他就喊挺长时间。然后最后吧，我就听他，就是刚开始你会觉得有人在下边喊，你没当事儿，然后他一直在下边喊，一直在下边喊，就觉得呀，这人咋的，有病啊，他搁下边喊啥呢。然后你就想知道他喊啥呢。完了我就听见了，我就把快递拿来了。然后小哥看见我之后对我说，说的我告诉你啊，你再来晚来一会儿，这你就要起价了。

有个朋友问一个男人，说你在家的地位相当于身体的哪个部位呢？然后这男的说，相当于胳膊吧。然后就问说为啥呢？说因为胳膊支撑起了家庭的整个重担呢。然后他朋友说，你老婆相当于哪个部位呢？男的说大腿。他说为啥呀？他说因为啊，我这胳膊永远都拧不过大腿呀。

0: 说的多有道理。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学学校在军训，然后呢，教官就对全班同学说哈，说的那个觉得我长得帅的同学啊，请出列。这个时候啊，就是全班大部分学生都站出来了。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我觉得基本都会站出来。然后吧，教官就说的，你们给我操场跑5圈。然后就对剩下的同学说的，你看做人呐，不要像他们那样事儿，不诚实，对不对？明知我不帅，还违背自己的良心恭维我，这样不好。啊，好了，剩下的同学围着操场跑10圈。就是说啥呢？当我说我好看的时候，你们别反驳我，你就好看，啊。但是我就本来就好看嘛。

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继续通过好的心情好的音乐来问候你们。又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天气也非常的晴好，希望你们今天的心情也非常的不错。节目开始，来刷新今天的热搜。有没有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五月中旬了，5月15号了嘛。然后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好像马上要过去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上半年过去了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来总结一下自己这上半年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收获哈？那我觉得呢，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啊，大家如果说能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呢，这也是对自己每年啊，无论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那周深呢，我觉得他最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就非常的不错了。也是在最近的这两天的时候，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听见中国听见你，在过去的一年啊，2025年度优秀歌曲的这个推选的终极的结果啊，也是正式的公示了。那经历了很多的评选之后呢，20首年度优秀歌曲啊，终于是落定了。而令人非常关注的就是歌手周深呢，也凭借着《小美满》、《总有美好在路上》以及呢他和单依纯合唱的那一首《天海一星》3首作品呢，同时入围到了年度优秀歌曲，并且一举的拿下了年度优秀演唱的单项荣誉啊。这个奖项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是透过这个沉甸甸的奖项的名单哈，我们能读懂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他早已经逃脱出了网络歌手或者说流量歌手的这样一个称号了。然后他会被给很多的人，包括呢被国家级的主流文化哈也关注了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哈。其实呢，早年他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奖项哈。如今今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奖项的时候呢，很多他的歌迷都为他非常的高兴哈，也为他送上了非常热烈的一些评论。其实我觉得更加不容得忽视的就是周深这一路走来呢也不是很容易。他曾经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声音呢不敢在众人面前放声歌唱哈，到现在的从小小的屏幕到了现在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哈，真的也是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范本哈。

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一场演唱会离我们很近，有没有提前购票的一些朋友啊？周华健吉林演唱会呢，也将继续赴这份少年的奇幻之旅，是在今年的5月16号、17号这两天的时间啊。然后如果说有提前购票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感受一下啊，就是周华健他歌声当中这些经典永相随的魅力。

最近是不是大家都在刷一些影视剧的时候都会看到主角这样的一部剧，然后呢也是随着这样一些影视剧呢

我觉得很多城市呢就会慢慢的曝光了，那哈尔滨的取景地呢也进行了曝光，然后很多网友觉得真的也是一个宝藏的地方。央视的这部剧最近很火，哈尔滨的松花江呢也是跟着火了哈，不是靠热搜，是靠这些藏在冰城骨子里的旧工厂啊、老教堂啊，还有这些慢悠悠的烟火气哈。有人说这部剧呢就把哈尔滨拍成了东方的莫斯科，其实呢他拍的是这座城啊。然后我觉得你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踩上去还是百年前的老样子，还有这个马迭尔冰棍啊，这个香飘了整条街，你买一根咬一口真的是冰的，很就是那种好冰的感觉，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你来感受一下，那感觉还非常不错的哈。其实哈尔滨有很多地标性的特色的东西啊，然后很多人现在都去打卡一下哈尔滨。其实说到底呢，它不是靠这部剧火起来的，它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因为松花江的风吹了几百年了，然后吹过了教堂，然后吹过了工厂，吹过了你手里的这根冰棍儿哈。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赶路，不需要打卡，只需要像剧里的旧时光一样，我们可以就是很忙碌的时候你可以稍稍的慢一下哈，感受一下这份不争不抢的舒服，挺好。

最近的一部电影特别的火啊，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一起来分享了这部电影当中的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些歌曲啊音乐啊，有没有猜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电影。然后因为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好久没有消息的贾玲也悄悄地冲上了热搜了。这一次呢，不是因为她的新片啊，也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哈，因为她觉得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部电影。有网友呢也在猫眼的这样个云包场的页面发现了贾玲导演的工作室呢是包了三场的阿嬷的情书的这个电影哈，没有发微博来大宣传，也没有买热搜来造势，就这么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吧，给这部用心的电影来支持一下哈。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很多的网友啊，我看到下面留言了，然后大家都说哈，说这个玲姐的格局真大呀，这才是真正的电影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的感觉。也有的评论我看到说，用心的好影片就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优秀的人果然都是会互相欣赏的。贾玲呢，在没有转型之前啊，她是综艺节目当中的开心果，自带那种喜感和幽默感啊，是那个时候就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她。后来呢，她就导演了电影了，像那个《你好，李焕英》啊，就赚了很多人的眼泪了。而贾玲呢，也一跃的成为了国内票房最高的女导演。可以说呢，她是最懂拍这种好细腻的啊，就这种亲情故事的。真的就是他也知道一部好的作品有多需要这样的支持吧，所以说这一次呢，他站出来支持了和他拍的应该说题材我觉得差不多的给阿嬷的情书，真的能够让人共情一下哈。不止贾玲，我看到很多啊圈中的一些人的工作室啊也是开始了包场的局面了，看来呢这部电影确实得到了很多业内人的认可。

好，这段时间我们刷好了今天的热搜之后呢，给大家来送上一首歌曲啊，陈瑞的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寂寞的时候别说爱我》。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

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啊。今天民谣在路上呢，我们来听什么样的曲风？民谣歌曲我们听了很多，而且我觉得民谣歌曲它有几大板块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校园民谣。其实我每次在民谣在路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心情都会格外的好，好像瞬间呢就会被拉回很多青涩的时光，特别是这样一些校园民谣的这样一些曲风的时候啊，我们听上去呢心里面就卸下了日常的忙碌和这样的一些浮躁了，只剩下了一份安静和怀旧的感觉。那如果此刻你正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想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和感悟在里面。人总是这样，越往前走呢越容易特别怀念啊，就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很简单的日子，没有生活这些奔波，没有世俗的这些纷扰，只有的是什么呢？操场啊，还有教室啊，晚风啊，还有那些弹唱的青春的感觉啊。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校园民谣，我觉得它就更有那些诉说的往事了，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有毕业的不舍，还有很多很多年少的事情，全都写到了校园民谣的旋律当中。所以现在我看到身边很多的成年人，大家在很忙碌很累的时候，偶尔听到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民谣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一首歌了，更是大家的一种心情的寄托吧。现在学生啊真的是学业太忙太累了啊，然后那会儿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早期的这些校园民谣不是很张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静静的陪伴我们，可以回望一下青春，安放一下情绪。好，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在民谣在路上啊，来感受一下90年代的校园民谣。90年代的校园民谣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质朴的歌词啊，而且它是很干净的这种声音来演绎出来的。像那个时期呢，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民谣歌手，老狼、沈庆、赵杰这些音乐人，用歌声呢也记下了课桌纸条，然后校园晚风唱尽了一代人的青涩和那种温柔的这些歌曲啊。很多人在慢慢的成熟的时候，时光也在走远了。今天我们来聊这些就是很过往很多年前的20-30年前的这些校园民谣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纯粹的，这些旋律它永远不会过时啊，它会藏着我们回不去的这样的一些日子，也藏着我们心底永远保留的这一份天真。接下来我们就放下所有的疲惫啊，跟着接下来这一段校园民谣的旋律，然后你可以和我一起沉浸在这份温柔的怀旧的心情当中，慢慢的来回味一下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

我想我深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我想我深海》，很多人，你们如果记得这首歌的人，是不是觉得它是一首很流行的抒情歌？其实它的这首歌的骨子里啊，满满的是民谣的那种感觉，有很大的一个治愈感的歌曲啊。黄磊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成熟和淡然的感觉在里面。然后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简单的心境了，更是很多成年人的生活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可以学会安静，学会就很静静的待一会儿啊。这首《我想我是海》刚刚重温了一下啊，属于我们的这一段民谣怀旧时间，还是觉得挺温暖的一首歌曲。

属于我们的怀旧时间依然在继续，然后今天也是本周五，我们进行的是怀旧篇，然后民谣在路上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民谣歌曲。聊到校园民谣，有一首歌一定会很多人一定绕不开它的名字吧，就是这一首《同桌的你》。它就像一本压在抽屉里最深处的那个旧的日记本一样吧，就你一翻开呢，就是满页的阳光的感觉啊。课桌还有那个坐在你旁边和你借过半块橡皮的人。这首《同桌的你》呢，是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然后由老狼演唱的经典的歌曲，94年的时候收录在《校园民谣》当中的一首歌。这一晃，你看看多少年过去了啊？30多年过去了。简单的这首歌，很吉他的那种伴奏的感觉。老狼用他沙哑温暖的声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把他的那种少年的心事唱得很入骨的一首歌。所以说，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很特殊的环境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都是软软的感觉？你马上听到这首校园曲风的歌曲，会想起学生的时候那些慢悠悠的日子啊，那个节奏还真的很慢啊，天很蓝，风很轻，上课传纸条，下课聊心事啊，总是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可是就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转眼就各奔东西了。歌里唱的是不是分明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青春，都有过的故事？

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感谢你继续在路上和我感受着这一份温暖啊，这一份怀旧的情绪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一首自带校园晚风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版的。

它不像别的那个民谣哈，带有那些离别和惆怅的感觉，反而呢这首歌曲满满的是那种明媚啊和温柔的感觉，道尽了就是很多人在校园时代最干净的那种喜欢呢，最青涩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哈。啊，现在想想啊，就是在青春当中有时候很好啊，你有喜欢的人，然后有很温柔的晚风，有耳边轻轻唱起的歌，整首歌呢就像是校园操场上散步的那个感觉啊。时隔多年，我们今天再一次来重温这首歌，依旧能够拉回这份纯真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感觉啊，唱给年少，也唱给身边的你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这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啊，再次的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民谣在路上，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一段民谣时间。然后今天我和大家听到的呢是这些经典的校园民谣，也一起在今天的怀旧氛围当中感受一下此刻的心情啊。2026年啊，今年马上哈，大家觉得中考高考的氛围也要拉满了，又是一年的盛夏了，马上也到了。因为最近在关注天气的同时呢，我们大家也都是在想马上迎接这样的一个盛夏。然后每年盛夏的时候呢，也是一年的凤凰花开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经典的老歌《凤凰花开的路口》。其实此刻我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格外感慨的啊，因为我觉得2026年的毕业季呢，也是慢慢的到来了。你看，有中考的冲刺，高考的收官，很多很多的考试啊，很多人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一样，就正是站在这个青春的路口一样，告别了很多的同窗，也将会告别一段纯粹无忧的年少的时光了啊。花朵开，而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仿佛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生来每一年毕业季的时候，它这首歌都会响起的。凤凰花开半夏，明艳热烈，但是总是伴着一些挥手、转身和离别。这首歌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旋律，只有的就是在慢慢的在唱的感觉。我以前听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是心底最温柔的独白一样，把校园时光的相伴啊，还有那些青春里的不舍，都缓缓地融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说，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呢，也会瞬间安静下来啊，会想起呢很多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校园民谣上，这个操场上啊，毕业上的这样一些事儿啊。2026年的这些学子们，要闯过中考高考，然后也要走出生活的熟悉的校园，接下来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去往新的人生的旅程了。所以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还多少有点感伤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人生呢总有无数个路口，有的人呢会相伴一程，有的人会和你挥手再见，这些呢一起奋斗的日夜啊，这些互相鼓励的瞬间，然后埋头追梦的时光，都会变成每个人就是在特定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最宝贵的这段回忆吧。好，接下来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不简单的是一首校园民谣，更是写给每年我觉得参加这个考试的哈所有的毕业生的一句非常温暖的寄语一样吧。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奔赴山海，然后未来可期。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来听听这一首治愈又走心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致敬一下马上要到来的2026年的毕业季吧，致敬每一个在中考高考路上努力的每一个人。

0: 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啊。刚刚和大家重温了那些经典的校园名曲，仿佛情绪还在那个里面啊。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是今天的一段解读歌曲背后创作故事的这段时间。昨天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关注王菲最新上线的这一首歌曲《主角》。然后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创作的故事啊。这首歌曲很有特色的是秦腔，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两天的时候就在看啊，看到了一条热度的词条，然后是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终于有人懂了这主角是什么。嗯，然后呢，看到了很多很多哈，就大家的一些评价。这首新歌呢，是他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正式官宣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王菲她就唱了剧中的同名的主题曲。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了，因为上一次呢，王菲为张艺谋的作品来唱歌还是2002年的《英雄》。那一年呢，章子怡是刚刚的出道，这么多年之后呢，两个人也是再一次的出手，但是这一次呢，比2002年更让人意外，就是王菲唱的是秦腔，这在王菲的音乐生涯当中啊是头一回。从她早前的这些歌曲，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红豆》到《流年》，从《因为爱情》到《清风徐来》，她的标签呢从来都是很空灵，然后仙气飘飘的感觉啊。那我们今天聊到的秦腔。那是什么呢？那是黄土高原的一种苍凉吧，也是八百里秦川的这样一些高亢的感觉，是西北人骨子里的那些

粗劣的感觉哈。然后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大家就觉得可能会理解这样的一些他唱这首歌曲的那个感触了啊。然后我记得身边有位朋友，他昨天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呢，然后第二遍听了觉得哦这首歌有点意思啊，第三遍听的时候呢，可能你就真的是破防了啊。为什么秦腔一起几千万人同时破防呢？因为他这一唱的根本不是戏，是所有人的人生。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了勋章。那这句话呢会觉得太狠了，因为每一个在职场大家觉得每一天都很死撑的这样一些人，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我很累然后一直在扛的这样的一些人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被慢慢的戳中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是谁都能够成为主角的，主角也不是天生的，是被聚光灯你慢慢的烤出来的。王菲呢最近这两天上线的这首新歌，也用她最温柔的声音唱出了最硬的这样的一句话哈。当然了，这两天我觉得更大的话题呢，也是王菲和张艺谋这个组合有多稀缺。华语乐坛顶流很多，但是天后这个词王菲独一份啊。两个人上一次合作呢，我们刚刚算了一下，是《英雄》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记录，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神作。这一次呢，张艺谋不是导演，而是监制，主角也是根据小说来改编的，这是讲坚守的这样一个戏，找了一个永远在突破的歌手来唱他的主题曲哈。所以说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听到这首上线新歌的时候呢，觉得他讲的是秦腔演员的故事，但他对准的是每个在生活当中死撑着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啊。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站在这个聚光灯下啊，身边的很多人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王菲一开口的时候，我们还是破防了，因为刚刚就像我们说的，聊了很多很多，一千一万遍，但是只有这一刻你是真正的感觉到了哈。不管是什么是让你突然看懂了自己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说最近网上的词条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那你感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动容呢？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这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这一首老歌翻唱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送给所有在关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朋友啊。那来看一下吧，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就是给大家选择了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呢也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有好心情和好音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1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1: 是的，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有关于说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呢，您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来和我们讲述。
2: 小梦想，冬瓜做梦，做梦，做梦，有一双小翅膀，飞向波浪，波浪。
0: 六六线和九九线啊，为大家开通着，全程开通着，您什么时候问题都可以这个随时随地来打啊。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想跟大家呢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什么话题呢？关于说这个撞了人，撞了车。跑了
1: 逃逸，
0: 肇事逃逸、是吧？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也是起源于说这个我在视频上啊看到的一些这个案例啊、然后呢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他这个肇事逃逸呢，首先咱先说说我知道的是吧、哎，他有一些是不知道、撞了之后司机不知道
1: 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他不知道我这个车
0: 我不知道撞了
1: 撞到谁了、或者是压到什么东西了，然后呢、可能我顺其自然就开走了。
0: 哎，是的，那这个咱们先来聊说他知道的。知道的分为很多种啊，你比如说是正常咱们这两辆车都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撞了、撞完之后呢，你知道，你明显就是你的车有这个踩刹车的动作，然后呢，你有迟疑的动作，可是你没有停下来。
1: 我想停一下，但是又没停，我就走了，
0: 内心挣扎一番，咋整啊？撞人了，停不停？
1: 肯定得停啊！
0: 撞车了，停不停？然后做了一番斗争之后，
1: 走吧，
0: 赶紧跑吧，
1: 走吧，
0: 是吧？就是有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啊，不用想了，就是准准确确的肇事逃逸。
1: 对，
0: 还会有一些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撞了，撞完之后呢，他也知道自己撞了，然后呢，他下来了，下来之后
1: 看完之后没人，
0: 比如说是撞到车了，是吧？哎，这个车在这停着的，哎，撞到了。下来之后瞅一圈，好像没人看见我，
1: 对，没人，
0: 车里面哎也没人，我跑吧，
1: 我尿悄走吧，
0: 哎，就是他有这种想法，我跑吧，就是心里也是做了一番斗争，寻来寻去，走吧，然后
1: 就
0: 走了。
1: 他在想，我找也找不到人，那我就先走吧。
0: 哎，还会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也撞了。对方也有人，比如说车里有人，比如说他撞到的是这个电动车什么的，就或者是行人，撞完之后呢，对方肯定是倒地了，是吧？
1: 对，
0: 他也下车了，他也过来看了，
1: 也
0: 问了咋样啊，啥事儿啊，有事儿没呀、
1: 没事儿。
0: 然后呢，对方比如说他撞上正难受呢，他也没回答他，是不是？他自己瞅一瞅，回头就上车了，
1: 又走了。
0: 上车有些人就想着说，是不是打电话呀，报警干嘛的哈？哎，一脚油门走了。
1: 这个
0: 我也看到过，
1: 不是这个有点太明显了吧？
0: 啊，就是下来他也问了问，他感觉没啥事儿、然后就跑了。
1: 你怎么能确定没啥事儿呢？
0: 他自我认为嘛、自我认为就是我看他状态没啥事儿，我怕他惹我，我就跑了。
1: 啊，我
0: 也会有这种情况吗？
1: 我是先给自己这个心理疏导一下，他就不能惹我，我不能被他惹，我先走吧，
0: 是吧？我给大家说，绝对有这种情况，
1: 是不是？他那种就是缺心眼儿。
0: 哎呀，那句话怎么说？艺术起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是不是？就是它会有很多种。
1: 它来源于生活了，开始。
0: 其实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些情况呢，它都叫做交通肇事逃逸罪。
1: 只要你走了，就是逃逸，
0: 你是犯罪了啊。那么像很多人说啊，说那这个面临着这种交通肇事逃逸，是不是我如果是受伤害的那方，我得怎么办？我遇到说我的车被撞了被刮了或者怎么办，我得咋整，是吧？
1: 报警呗。
0: 哎，我其实就遇到过我的车被撞了、然后对方就跑了的。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我还不是第一时间发现的，我不知道是第几时间了我才发现。
1: 你这是后发现的哈。
0: 哎，就是也是很不细心啊。上车之前也没有说绕车瞅一圈，很长时间也没有用后备箱。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我开后备箱，我发现哎呀，我右后保险杠怎么事儿啊，给我撞了。
1: 你这个是这个没被发现啊，就是咱们不太，你知道我的车我家里人开，那个呢是我父亲开，我爸爸开出去，开出去呢也是啊，这个走到哪儿，走到那个物资局道口那儿，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得有四五六年了吧。然后呢，开到那儿的时候就等红绿灯，物资道口的直行等红绿灯，等红绿灯时候我们也在直行线上等，然后也没什么。然后他旁边有个出租车，我记得是一个女的开出租车，其实给我爸这个车刮了，刮了之后你猜什么样啊？他就走了。
0: 他没有感觉到他刮了吗？
1: 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但是呢，你看我父亲开车很多年嘛，他会有经验，可能咱们会或多或少不一定他能感觉到的时候，他会有经验。然后怎么样就撵上他了
0: 啊？
1: 撵上他之后就跟他说啊，说这个你看你给我刮了，刮到哪儿了？这前面有这个印，你说你给我刮了，你肯定是不能让你走啊，然后他说我没刮到你啊。 他好像、
0: 啊、他不承认，
1: 他对他说我没刮到你，说那没关系，咱报警呗，因为咱有事，咱们就看一看啊，找摄像头人看一看，你到底给我刮了没刮？
0: 那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他真不知道、啊？
1: 这个咱也不知道啊。完、
0: 啊、
1: 后来之后，他就说那我你看我走了，我猜想，你说他开出租车的、
0: 嗯，
1: 他能真的不知道说你刮没刮人吗？
0: 嗯。
1: 我猜想他可能就觉得是我没刮你啊，
0: 他车就是被刮成什么样啊，
1: 应该我大概有点忘了，因为他大概就刮的可能是这个是保险杠那个位置还是前面这个位置，好像是、
0: 嗯、
1: 我有点忘记了、
0: 嗯、
1: 然后因为这好多年不是我开的嘛，
0: 嗯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怎么样，然后说
0: 报警吧，
1: 对啊，那就报警吧、
0: 嗯、
1: 报警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样的啊，这个行驶证是在我这儿，然后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说你把行驶证送来，因为当时就开要取东西取花、
0: 嗯、
1: 取东西说临时开车，然后就这样，我说那行，我说那我马上打车过去，
0: 嗯，
1: 然后我过去送到那儿情况下，警察也来了，也这个也看了一下，然后说也调监控看了一下，说的的确确就是给刮到了
0: 啊、嗯、
1: 而且别说就是看那个一看得很清楚，
0: 嗯，监控上非常清楚，
1: 对，很清楚，就是给刮到了，然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一看也这个撵的过程啊，追赶的过程也看到了，
0: 嗯，
1: 看到了之后，然后
0: 他算是肇事逃逸吗？
1: 嗯，反正这不追赶上他也没走嘛，
0: 嗯，也撵上了，也没走，
1: 对对对、
0: 嗯，
1: 也没走。那这个可能就不能算是这个，要是不能算逃逸吧，可能。
0: 嗯，
1: 当时也没说什么。后来之后呢，也是他这个车，我们这个车呢还好，也没有被这个扣押，因为他这个车是主要的责任嘛。
0: 嗯、
1: 然后他到这儿也被扣押了，然后过了几天可能就办完了这事儿，然后赔偿钱呐、
0: 啊
1: 嗯、又什么样的就完事儿了。
0: 啊、
1: 嗯，你看，这就是你刚才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被刮。
0: 嗯嗯嗯，
1: 有可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有可能呢我真的是不知道，然后呢一直找到我了呢啊，我给你刮了，
0: 嗯嗯，
1: 有的时候你说这开车啊无缘无故都在执行，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是被刮这一方呢也一头雾水，
0: 对，就是其实就是在这儿，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我是被刮的那一方吧、
1: 嗯、
0: 我就会在想你刮完我怎么还跑了呢，
1: 对，然后你看都在执行，当时被刮的时候有的时候那车就是他其实怎么样并道并得太紧了，
0: 嗯，
1: 他都
0: 是就
1: 是
0: 挨得太近了，
1: 对，就是你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掌握好你自己，可能说是车距也好啊什么也好，然后太近了。还有啊，就是你说有的时候哎呀，你就是这个东西是很无奈的一件事，还是、
0: 嗯、
1: 你说你说他要逃走了的话，可能我们要是后知后觉不知道的话，像你说你这个
0: 就是不知道第几时间发现的，
1: 对，不知道第几时间，然后呢什么时候刮的也不知道，
0: 对，
1: 怎么弄的也不知道，
0: 责任人就找不到了。
1: 其实这个东西我发现可能是作为男生的话啊，可能他们更加细心一些，可能对吧，我觉得咱们的话像你说有的时候都会告诉说上车之前要一圈看一看，
0: 嗯，
1: 因为之前我的车门就被刮了一下，
0: 嗯，
1: 等我发现的时候就像你这个情况一
0: 样，不知道第几时间了，
1: 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刮的不知道，然后就开始在回想可能停到哪儿，就那也没当害呀。
0: 他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跟说男生女生说细不细心有关，我觉得是跟刮的严重程度有关，
1: 可能有时候看不出来，
0: 他对、
1: 嗯、
0: 他就是在后面比如说就蹭了一下、
1: 嗯、
0: 你这个后保险杠也好是前保险杠也好没有憋进去、
1: 嗯、
0: 没有说明显的那种外伤，
1: 就是漆擦一下，
0: 对，然后呢打个比方你说在这个半个月一个月一个半月左右没有刷车的情况下
1: 也看不出来，
0: 哎，对，你说车也是脏、
1: 嗯、
0: 有可能呢就是上面灰也好啊，或者是说你停到树下有这个鸟，这个鸟屎也好什么的、
1: 嗯、
0: 你不一定能感觉到说这儿好像是被刮蹭的，有可能以为是脏了，
1: 嗯，只有洗干净能看出来，
0: 对吧，我记得我当时就是因为我是到后保险杠然后开后备箱，我一看哎呀我这怎么一片白呢，
1: 嗯，白车刮的这个是、
0: 哎、不是一片白呀，一片白之后呢我还就是去蹭了蹭嘛，我这一看就是谁给我刮了、
1: 嗯、
0: 我当时呢也是就是小区里面找一圈，先找白车上有没有我红印儿、
1: 嗯
0: 后来呢反正也没有找到，没有找到之后吧我就自己拿这个抹布然后蘸点水我就蹭蹭蹭，我发现给蹭
1: 下去
0: 了、
1: 啊、不太严重，
0: 就是我的漆可能没掉，他漆蹭我漆上了、
1: 嗯、对，应该是这样，
0: 对，是这种、
1: 嗯、
0: 然后后来一想哎呀那就算了吧，反正就这么地了，但是其实呢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是不像我这种说受伤比较轻，或者是干脆我没受伤、
1: 嗯、
0: 是吧，对方这个刮到我车上了、嗯、有的是说自己确实刮出了很深很深的一道印子，
1: 嗯，
0: 很深很深的划痕，有的漏底漆了，有的恨不得说把这个铁皮都刮豁口了，
1: 对，有的憋回去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咋整，你就是只能选择报警，
1: 这个肯定是要选择报警的，真的是如果说像你说刮的这种情况不太严重的吧，咱们也就 这么地了。
0: 嗯，
1: 就是如果真的严重，我们第一时间就还原一下，咱必须还原现场，咱先不动。
0: 对，
1: 然后呢一定要先报警了之后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是当你发现你的车上已经有这个刮痕以后，
1: 但我现在有个疑虑，比如说你看咱们当天没看到，
0: 嗯，
1: 你说也许是在你说第几时间不知道了，
0: 嗯，
1: 咱们这个报警的话还会有没有
0: 也
1: 有
0: 用，
1: 有
0: 就是他们也会
1: 时效性，他这个不就是
0: 也会进行记录，但然后呢他会就是也去查这个监控，比如说你停到小区里，
1: 嗯，
0: 你们小区里有没有这种监控，
1: 嗯，
0: 也会去查，但是呢能不能找得到这个其实是画个问号的。
1: 嗯，对，
0: 就是立案什么的都会正常进行，如期进行，但是就是能不能找到责任方，这个咱只能打问号。
1: 对，
0: 因为就像我们说啊，如果是车刮蹭的非常好找，
1: 嗯，
0: 你只要是有车牌照，他车就是有所属人，
1: 嗯，
0: 你这就好找了，都有一些备案记录，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如果是一些方箱子啊，
1: 嗯，
0: 垃圾车呀，
1: 对，
0: 像我们小区，就是我们小区的车，我们有一个这个车主的群，然后真的就有人在群里就说他的车就是被垃圾车给刮蹭了，
1: 嗯，
0: 哎，像这种你说怎么办，或者是你小区，或者是你停到一些路边有一些这个来来往往的电动车给刮到的，
1: 嗯，
0: 你这找
1: 就很难找了，
0: 不好追了呀，
1: 就
0: 找不到了呀，所以说呢就是这一点上如果要是细心一些，咱们真的就是平时上车吧瞅一圈，
1: 其实按正常真的应该看一圈，

0: 对, 对，你像咱们我记得科三路试，你第一就是刚考试开始你就是站车前面然后走一圈，
1: 对，走一圈看一看，咱们说其实这看的是什么，可能说不一定说看漆面的是吧，
0: 对，
1: 可能看咱们的轮胎
0: 周围，嗯，
1: 对啊，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啊，然后呢能不能这个开车起步啊，还有这个咱们的轮胎，
0: 对，但是其实你去观察一圈之后也是相当于说你看看你自己的这个车
1: 有没有这刮碰啊，怎么样的了，
0: 对对对，你像比如说你今天早上你发现没有，然后呢你开车出来了停到哪儿之后，等你再上车有，你就自己能确定这个时间，
1: 对，但是你发现没，就是这个我们好像很少有人真的去这么做
0: 对，大家的这个习惯还是没有养成的、
1: 就是我可能上车之前啊，家里人告诉我说你上车的时候你看看四个胎啊有没有什么
0: 憋了
1: 什么情况啊，
0: 漏气了，
1: 对呀、
0: 啊
1: 然后怎么样，那你说现在咱们车里都会有提醒嘛，然后总会这个感觉啊，他说要漏气了或者是怎么样，
0: 就胎压不足了，
1: 对、啊、
0: 是吧，
1: 他会提醒了嘛，然后很少，就是我几乎上车的时候有一次真的是我这个副驾驶的这个位置真的是碰了一下，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不知道
0: 啊，就没瞅，
1: 那我根本就不可能上那边然后真的是好久好久才看到，
0: 对，
1: 洗车的时候，然后无意当中我到那边不干嘛，然后才看得到那边有个问题，
0: 哎，嗯，其实大多数都是这种，这个呢其实是反正小刮小蹭吧，还能算是说好一些的，
1: 对，咱们还能接受，有的时候，
0: 对，
1: 嗯，
0: 有一些是什么情况呢，有的一些是属于那种刮蹭的比较大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对方也还是跑掉了的这种、
1: 嗯、
0: 那这种情况咱必须要选择报警，
1: 嗯，
0: 我像就是我知道一个是身边这个朋友啊，就是家里人就是经历的事儿，当时呢开这个车去早市，
1: 嗯，
0: 然后早市人来人往的车不是多吗，然后呢去早市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应该是电应该是也是相当于是一个摩托车是什么什么车啊，反正它是属于那种就是机动车类型的，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给这个我朋友他家里的这个车给刮了，刮了之后呢就跑了，但是呢就是摊贩就是摊主就看见了、
1: 嗯、啊，认识，
0: 哎，看见之后呢完了后来就是他这个父亲回来开车的时候，摊主就说你这车被刮了
1: 啊、
0: 哦、当时刮的就是属于挺严重、
1: 嗯、
0: 他把那个耳朵那儿就是刮坏了、
1: 嗯、
0: 车耳朵刮坏了、
1: 嗯、
0: 折过去了、
1: 嗯、
0: 就是有点坏了，然后呢就是得找吧，然后呢就是人家也给提供了一些信息什么的、
1: 嗯、
0: 好像后来就是确实是报警，然后真找到了，找到之后啊直接就是去协商去谈了，然后他当时还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先去问一下，就是你想怎么做，就是问一下对方你想咋整、
1: 嗯、
0: 咱们呢是你是赔偿我，然后呢咱们这事就拉倒了，还是我就一直追究你，我追究你就是肇事逃逸，
1: 得看看他想不想赔偿嘛，
0: 对，然后呢最后对方也是问了一圈之后，可能自己也知道，就是问完人发现说肇事逃逸之后啊，他的这个后果他没办法承担，
1: 他是不一样的，
0: 对，然后他就说这个能不能说咱们私下去解决，哎，我给你进行一些赔偿什么的，反正私下就解决、
1: 嗯、
0: 也解决完了，但咱就说回来了，如果当时他没有去跑，他选择说在这儿等一会儿，或者咱现在车上不都有留有
1: 电
0: 话吗，电
1: 话
0: 对不
1: 对、嗯、
0: 对，你打个电话你让车主回来了，然后咱们协商一下赔偿，这事儿就不上升到肇事逃逸了，
1: 对,
0: 对不对，咱就干脆就是说、
1: 嗯、
0: 我赔偿你这个车刮蹭的这个我是带你上修配厂去修啊，还是说我补偿你金额啊，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说你还涉及到说最后交警这边这个也进行了这个记录，进行了这个备案，然后你面临着说我追不追究你肇事逃逸这个事儿，对不对、
1: 嗯、
0: 哎，这也是一点，所以呢就是很多人说啊，说那我在这个路上我是撞了车也好，我撞了其他的这个什么物也好、
1: 嗯、
0: 那我知道我得去找这个对方进行赔偿，我不能跑是吧，那有些人说啊，我撞小动物了呢，
1: 撞小动物也得找人赔偿啊，
0: 哎，说我撞小动物了的话这小动物没牵绳什么的我给它撞了，有的是说这个撞死了，或者是说撞伤了，我就直接走，反正我看它也没牵绳行不行，
1: 这个肯定是不行，因为他牵不牵绳是处罚，是他另外一件事，你给人家撞死了的话你就需要进行赔偿，
0: 对、
1: 嗯、
0: 就即使是咱这么说对方没有去这个进行这个
1: 牵
0: 绳、
1: 嗯、
0: 哎，没有去进行牵引，但是呢确实这个小动物是属于对方的所有物，
1: 对啊，
0: 你要是真给说撞坏了撞死了，你是要停下来进行赔偿的，要不然也属于肇事逃逸，
1: 对，看人家追不追究，
0: 对对，这个大家一定要去记得啊，就是千万不要抱有一个侥幸心理，这儿没有监控， 拍不着我，那儿没被发现，没有人，没瞅着我，我就能跑，就不要有这个想法。
1: 对，其实说到这儿也是有个题外的啊，就是因为我是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应该是开车的时候发现什么呀，有的人说一说到小动物突然想起来提醒大家什么，我们开车的时候他们牵引着这个小狗在外面去遛狗啊什么呀，你会发现它根本就是在盲区
0: 看不见，是吧？
1: 根本就看不见。因为那天我开车的时候，其实以前还没太注意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注意到他过来之后，我看着牵离远的时候看着过来牵个狗过来，
0: 好像有个小动物
1: 啊，有个小狗，我看着牵过来了，但是离我很近的时候其实我就不敢走了，但是
0: 不知道这狗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他离我的车轮胎很近还是很远，但是他的主人离我是很远，但是这个狗到底是离不离我远和近我就不知道，
0: 看不着。
1: 对，这个就是盲区很大，所以说咱们领小动物出来的时候，领这个遛狗啊或者是领狗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拽紧一点，不要给它松太远。
0: 对，
1: 特别是你家狗很小的那种。
0: 对对对，就一般吧。我以前也养过这个小狗，一般就是我如果在小区里溜达的话，遛狗的话，但凡要是有车呢，我一般都是会把狗就是蹬到我的脚边。
1: 对，这种时候就能更安全一点。
0: 对，就我也害怕说我家的这个小宠物结果被压着了，
1: 啊，
0: 被咋样。其实司机也害怕，就我也经历过你这种。好，你这种经历的是人家还牵绳呢，我当时经历的是没牵绳，
1: 那这更吓人。
0: 我当时就是去那个小区嘛，结果呢这个小狗应该是它就在马路中间那儿趴着呢，还带着这个小小狗，是这种小崽儿，
1: 就是狗妈妈。
0: 哎，对。然后当时呢我就过去了，我过去之后呢，我确实是看到就是道边就是有这个应该是它的主人吧，
1: 有主人
0: 喊了它，
1: 嗯，
0: 但是我确实看不见它，还在我车前面，你要说在车旁边什么的，你要用倒车镜你瞅一瞅，能瞅着也行，它还在我车前面，没有任何的，
1: 根本看不到，
0: 没有任何的镜子能说让我看到我车前面车底下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然后我就不敢走了，不敢走之后呢，当时我就只能说把车窗摇下来，我问那个主人，我问他，我说狗走没走，然后他说走了，我说都走了，我也得确定好嘛，你说小狗和小小狗都在，是不是？我说都走了，然后他说啊都走了，你就开过去吧，我说行啊，那我才敢开。
1: 是
0: 这样的，
1: 这个有的时候你看开车的时候盲区其实还是挺多的，大家呢就不要老说咱们既然领小动物出来的时候咱们都想要爱护一点，然后呢也尽量不要发生意外的情况，说因为我们的盲区看不到导致小动物受伤。
0: 对，然后还有啊，咱们再说回来了，说咱们这是有生命的，那没有生命的一些这个物体的话，比如说你说我撞到这个石墩子了，比如说你说我给这个护栏啊或者是这个中央隔离带呀，我给撞了刮倒了，我走行不行？
1: 这肯定不行，这咱之前和大家聊过嘛。
0: 对对，
1: 但是这个石墩子撞了之后你说走行不行呢？
0: 不行，
1: 石墩子也不行啊。
0: 你吧，咱这么说啊，你要是这石墩子给你撞成啥样，他啥事儿没有，
1: 可以走，
0: 你就走吧，
1: 你可以走，
0: 他啥事没有。但你要说你这撞得非常非常狠，你给石墩子都撞掉茬了，
1: 但这个几率好像这概率太小了啊。
0: 那你看速度呗，是不是
1: 啊？对，速度。
0: 然后如果是这种情况，你也不能走，你也得去选择这个
1: 赔偿，
0: 一是报警，二是找到这个所属责任方，然后给人家进行赔偿。是的，包括说撞到什么树什么的，有的人说我撞树上了，但是树没咋地，我车这个给我撞凹了，撞瘪了。
1: 但你那树要是破点皮儿什么的，你也得赔偿。还是这个之前好像也说过是原价赔偿哈，就
0: 原价赔偿。
1: 对，就是咱们的什么护栏呐，啊，什么像是石墩子，你别看人家用了多少年，但是呢，你赔的肯定是新的价。
0: 哎呀，还这玩意儿挺贵的。
1: 对，真的挺贵。
0: 你我要我说照啥创，你知道吗？照那种就是
1: 你非得。
0: 非得撞，
1: 对，非得怎么？
0: 你要说控制不了了，你照啥撞？你就照那种有没有那种大石头什么的，照那个东西撞。
1: 户外呗，
0: 但你尽量是户外。
1: 对，户外嘛。
0: 你要是在市区里的话，
1: 好像很难找。
0: 你这种大石头，你还撞不起呢。你要是有的这个，比如说单位门口的这个造景石，哎呀，那成贵了。
1: 不是，您说了，我听婉彤说了，就是石头撞。
0: 这个就尽量别啊，咱尽量就是一是不撞，是不是？你第二吧，你真要撞的话，不行，你找点看看什么东西能说便宜一点，让你停下来的。
1: 今天咱必须要撞点啥吧。
0: 咱这是说回来了啊，还是就是咱说无论是撞到有生命体无生命体的、
1: 嗯、
0: 你都不能跑，
1: 对，
0: 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呢，你剩下说撞到说什么车呀行人呐、电动自行车呀，那不用想了、
1: 嗯、
0: 你赶紧下来，该报警报警，该打120打120、
1: 就是、
0: 该找着保险找保险，
1: 对，就是别下来了之后虚晃一枪你上车又跑了。
0: 哎，是，而且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是肇事逃逸，比如说就是即使非常轻，对方只是小刮小蹭，
1: 嗯，
0: 然后呢没有任何其他的，就只是说给人修个车什么的、
1: 嗯、
0: 你要是跑了，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1: 对，你是逃逸的，
0: 对、
1: 嗯、
0: 你说回头了啊，人家找着你了，你再去找保险公司，然后你说哎，我这那个没撞多严重，是不是可以赔偿，人家不管你啊。
1: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知道这一点，就会觉得说、
0: 嗯、
1: 有什么呀，比如说什么这个喝酒啦哈，醉驾呀酒驾呀或者毒驾呀，可能说不管啊，可能因为这些事儿不管，但是可能逃逸了，像说但是他找到我了，是不是我再报案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时候有这些环节在内的话，你想再理赔就太难了。
0: 他吧、我觉得啊，他都不一定能想得到说保险赔不赔我、他只会，他要能跑他就会想着是你找不着我我才跑，
1: 那怎么可能，就真的是就是你现在的话你可能说哎呀，开车这人的智商可能也没在线啊，他怎么可能找不到你呢？
0: 嗯，但是你真的如果是监控盲区、监控死角，那就真的没有办法去知道是谁刮蹭的你了。
1: 那这个真是，
0: 对吧？
1: 有的一些地方真的咱们会有这个盲区啊、死角啊，
0: 嗯、
1: 可能是有的小区里面呢、啊，有的地方就不可能说365度都能给照到，
0: 还是有的。就像我之前我去长春，然后呢那一次就是选择的是没有选择就是收费的那种地下停车场，
1: 嗯，
0: 是选择地上，然后呢找到就是对面的一些这个有的小区里有的一些这个商户就是门口有空的地方去停的，
1: 嗯，
0: 我也承认是我停的这个位置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所有的车大家几乎都往那儿停，结果呢就是我当时停完，等到我晚上再回去要开车的时候，我左前脸儿就是右前脸儿就明显就看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划痕
1: 啊，眼给划了，
0: 就是被划了，
1: 嗯，
0: 被划了之后，然后我当时就想着说报警呗，是吧、
1: 嗯、
0: 因为挺严重的，当时刮的、
1: 嗯、
0: 我想着那就咱就肇事逃逸呗，处罚你呗哈，结果呢上商户去了，问商户就是你这附近就是你门口的这监控好使不，人都说不好使，
1: 那这个
0: 电的，
1: 其实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去找的原因呢？如果说真的是警方出来的话，他肯定能调出来呀。
0: 如果他真的要是属于没连电的情况下，他真调不着，他
1: 那
0: 个
1: 没连电肯定是调不着。
0: 对呀、
1: 嗯，
0: 那因为人家跟我说就是属于说没连电的，然后我周围也问了好几个，然后人都确实是你自己看的监控灯都没亮。就是咱自己也有一个判断嘛、
1: 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啊，有的是这个摄像头可能说就是假装说我有摄像头，你大家不要过来做点什么违法的事儿啊，
0: 嗯，
1: 但你真的是你整一个虚假的放在这儿，真的遇到事儿的时候，别说别人能不能帮到别人，咱先不说，自己可能这一块
0: 挺鸡肋的这东西、
1: 啊、
0: 对啊。然后当时呢毕竟也是不是这个守家带地儿的，我想算了吧，就是、
1: 嗯、也很麻烦，
0: 眼奔就是啊，你说你报完警之后了、
1: 嗯、
0: 回头真的就是三番就隔天隔三差五的让你去给你取个证又干嘛的，你说咋去啊，
1: 对，其实关键很麻烦，然后也找不到，关键是你这个时间一拖着的话，咱们像你说没事还得跑往那跑一下，
0: 对，就是咱们一般生活当中有的车的一些小刮小蹭哈、啊，就这种说被这个逃逸的其实不是很好找，但是呢像我们所说的哪种说比如说就在路上开呢，他就是车就像你说的这出租车就是给刮了，
1: 嗯，
0: 你像这种其实你不上去追他都能最后被找到，
1: 肯定
0: 因为有监控、
1: 嗯、
0: 能看到这个车，只要是这种情况就都没有问题，就是说车跟车之间是好找的，但是你要说这个人和车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没有被进行记录的一些车，这个其实真不是很好找、
1: 嗯、
0: 但再说回来了，说在路面上啊，如果说撞了人撞了这个什么电动自行车跑了之后，这个情节可严重了啊，
1: 这个肯定是比撞了车你跑了还要严重，
0: 对，就比如说小划呀、
1: 嗯、
0: 划痕呐、啊、小刮小碰啊、
1: 嗯、
0: 可是要比这个严重啊，因为 你这面临着是有人员上的受伤了，
1: 对，
0: 你的处罚后果其实是力度非常大的，而且也是非常严峻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啊，就是不要去做这种事儿。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是遇到了这种事儿，我得怎么做，是吧？
1: 对，
0: 咱们呢稍后给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说肇事逃逸啊，它的一些处罚，它的一些处罚标准。这一时刻呢，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燎原交通为你广播。
13: 出发，安全相伴，
14: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3: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4: 驾乘感受。
15: 出发。
16: 我是燎原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17: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联茂大厦的后道，咱们长寿街啊，五金一条街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这个路段呢，也是车辆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上述两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 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1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继续回来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同时呢咱们还是来聊关于上一段我们说了，说肇事逃逸啊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1: 是的，
0: 首先呢就是民事责任了，你肇事逃逸者你就不用想了，你得承担所有的全部的事故的赔偿责任。
1: 对，
0: 然后呢包括说对方的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赔偿以及说财产损失等等，这都得赔啊。其次你不仅仅是说你需要去赔偿对方就是受到的伤害财产上的损失，你还要面临着的是行政责任。
1: 嗯，
0: 你有可能要面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吊销你的驾驶证，第二罚款，
1: 嗯，
0: 第三行政处罚。行政处罚你自己想吧，你行政拘留是不是、啊、
1: 对，
0: 哎，或者是严重的你直接构成犯罪的，直接就是这个判处这个多少多少多少的这个徒刑。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想想啊，你去逃逸，有的时候这个事故的这个点不是你100%全责，
0: 嗯，
1: 但是你逃逸了你就是100%，
0: 哎，
1: 对吧，就是有可能说因为你看所有的事故或所有的两个人，不是说双方有一个人全部都是错误，
0: 对，
1: 肯定是两方面都会有占100%多少的错误，然后才出生了交通事故，
0: 恨不得有的是5-5分呢。
1: 对呀、啊、对、嗯、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你说你如果不逃，可能说我们的责任比如说赔偿钱的话可能说500-1000就搞定了，
0: 对，
1: 你一逃逸别说500-1000了，可能你10万-8万都不够，而且你还有可能承担这个刑事责任了。
0: 而且有的像我们说5-5分这种啊，就是对方就是一半一半的这种互碰自修，有可能你都不需要去承担对方的车辆、
1: 嗯、
0: 你就是自己把自己车修一下都完事儿了的。
1: 对呀、
0: 啊，结果咔嚓你跑了，
1: 就是对我心里害怕，或者是我就觉得怎么怎么样，我就跑吧，
0: 哎，
1: 跑是我唯一的出路了。
0: 结果就是对方你也得修车，如果人员有受伤你也得去承担，其次你还要去面临着就是行政处罚。
1: 对呀、
0: 啊，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啊，他会根据你这一场交通事故的这个严重程度来去看就是你的罚款金额以及说你吊销驾驶证的这个期限和这个行政处罚到底要不要处罚，处罚处罚多久、
1: 嗯，
0: 哎，他这个都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得看就是现场的一个具体的事故情况。所以啊就是一定要清楚。那有些人说了，我就是想来问你们，或者是我就是想来了解一下，如果说我这个真的是撞人了，哎，导致人有受伤或者是死亡这种情况，然后我逃逸了的话，我需要去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1: 嗯、
0: 是吧。那就跟大家说一下，像这种情况呢它就属于是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后果了，
1: 嗯，
0: 有人重伤或者是有人死亡，或者是使这个公司财产遭受到了这个巨大的损失的这种情况，你就直接会构成交通肇事罪。你要知道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咱们交通这个路面上发生的一些事故啊，一旦要是后面有这个罪这个字儿，
1: 嗯，那就是大型的大事故了，
0: 那就大事故，而且是非常严重了啊。
1: 嗯，
0: 你首先呢会面临这个，比如说有人重伤什么的哈，你首先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因为逃逸致人死亡要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1: 嗯
0: 嗯，我看到过网上有这个案例啊，当时呢是一名女司机吧，我觉得好像大家应该就是有了解，就是好多好多好多年以前的这个事儿了，而且当时这个事情还挺轰动的，就是大家要是有去了解的应该都知道，这个应该是女司机她酒驾了，酒驾之后呢肇事了，撞了行人，
1: 嗯，
0: 这个行人在斑马路上走，没有闯红灯、
1: 嗯、
0: 正常在走，
1: 那他是没有责任的，这行人
0: 一点责任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呢结果这个女司机是闯红灯超速还酒驾、
1: 嗯、
0: 然后呢撞了人，撞完人之后有明显的这个车是就刹车停下来了、
1: 嗯、
0: 结果他没有下车也没有选择立即报警或者是打120什么的、
1: 嗯、
0: 就直接选择跑了，
1: 又走了，
0: 对、
1: 嗯、
0: 跑了之后呢就是最后造成这个人就是那不用想了，就是

0: 命这种。反正当时呢确实因为他的这个情节非常非常严重，最后呢就是咋判的大家可以去上网自己去进行了解一下。所以呢我就在想啊，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去害怕或者是不要去担心说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说、
1: 嗯、
0: 哎呀咋整啊，我撞人了咋办呢，我这是刮着人车了，不要去担心这些东西。撞了就有撞了的解决后果，刮着车了、
1: 嗯、
0: 咱就有刮着车的解决后果。如果真的是导致有人受伤，第一时间我们赶紧打120，其次选择报警。
1: 对，
0: 我现在什么什么情况，在哪个哪个地点我撞人了。如果是你全责，你不是保保险了吗，咱说、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
0: 你咱说保保险的话，你就咱就是正常该咋整咋整，该咋办咋办，该咋处理咋处理，该怎么处罚怎么处罚。因为咱知道啊，如果撞到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你也有这个交通肇事罪的这个情节，
1: 嗯，
0: 所以肯定也是要处罚你的。但是没有办法呀，那你自己要是一你不超速，第二你没有违章行为，我认为也不一定能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对吧？
1: 对，
0: 你得为你的行为和你所做出的一些这个情况来去买单吧。都是成年人了，
1: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
0: 哎，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那么如果说真的要是有你有了一起交通事故，结果你逃逸了，但逃逸之后呢，你日日良心不安，
1: 嗯，
0: 就是日日都
1: 被折磨着，
0: 哎，被折磨着，你主动去进行投案自首，如实的去供述你自己的这个情况，当时怎么发生的，然后你是出于什么心理你跑了，是不是、
1: 嗯、
0: 又出于什么心理你现在我回来自首了，可以是从轻或者是减轻一些处罚。
1: 嗯，
0: 哎，总比说你就一条路走到黑墙、嗯、是不是
1: 一逃到底了，
0: 哎，对，总比这个强啊、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去说啊，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啊，正常的一个处理流程，像我们说了嘛，赶紧的，我们是该报警报警，该干嘛干嘛，但这前提呢也是要保证咱们自身安全前提之下，是吧？
1: 对，
0: 及时的，你说我赶紧对这个现场事故啊我进行拍照取证留证，有一些什么车辆这个刮碰的这个痕迹，散落的物品等等的，然后赶紧报警，向警方去提供你发生的这个地点时间，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警方去进行调查，然后接下来就走到说这个有一些这个损害啊定损啊，然后去赔偿啊，然后最后呢再面临说有什么情况怎么怎么样，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1: 是的，
0: 但
1: 嗯，
0: 你就这头只要是你有一个念头你说我跑吧，那头小恶魔嗯呢你得跑，你就真的就完了啊。
1: 这个真的是，你像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这些啊，现在很多人还是存在自己的一个盲区，
0: 嗯，
1: 一个无知的盲区，他认为遇到所有的事情可能说我觉得这个后果我承担不了，
0: 嗯，
1: 我撞到人了，特别是撞到人啊、
0: 嗯、
1: 很多人就是撞到人了逃逸的是多一些，
0: 对，
1: 他觉得挺吓人，我承担不了，
0: 嗯嗯嗯，
1: 我家庭情况什么什么样，或者说我现在挣的这个钱很不容易，我不想怎么怎么样，他就会很多东西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0: 嗯嗯，
1: 然后说那怎么办，我跑吧，我跑了之后肯定抓不到我，
0: 36计走为上策，
1: 对啊，这回用上了啊，
0: 哎，
1: 这回用上了，
0: 嗯，
1: 然后你想一想啊，这些东西其实在我们这一瞬间的时候你做出这个决定就是错的，就像我刚刚和大家也是说，真的遇到交通事故要首先来看一看什么情况，对方是不是真的是正常的一个操作，
0: 嗯，
1: 他有没有违章行为，就行人也会有违章行为，对吧？
0: 对，
1: 行人闯红绿灯也是违章行为、
0: 嗯、
1: 真的遇到交通事故的话他也不是100%他弱者，他也会或多或少承担点责任的，但你跑了的话那可他可就真是100%是弱者了，
0: 嗯，
1: 你这个可是承担的责任全部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老认为说我逃是第一应该出现的问题，我们什么样就要对自己责任负责、
0: 嗯、
1: 我就因为我开车开得快了或者是我精神溜号了出现的问题我就应该受到惩罚怎么样、
0: 嗯、
1: 那该赔就赔该报警咱就报警，
0: 嗯，就是我们说嘛，我们承认我们也去认可说人的一个本能和天性，
1: 嗯，
0: 当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可能就是哎呀害怕，
1: 对，
0: 害怕完，
1: 怕，
0: 对，害怕完之后呢、
1: 嗯、
0: 大多数人都会想着说我想逃避这个东西，
1: 嗯，
0: 就是我想说这个事儿没发生或者是这个事情不是我身上经历的，都会有想要有这种说逃避的一个想法，但是为什么说我们不是这个动物是吧，我们是人、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思维，我们要在自己就是即使是很害怕的情况下有勇于承担这个结果的一个能力和这个责任，
1: 对，
0: 你说你不敢去面对这个东西我不敢去承担这个东西，然后你跑了之后

0: 呢，男的就不承担了吗？这事儿就没发生。这种就是鸵鸟式的逃避方法，你就把脑瓜插沙子里，这是没有用的，对不对？
1: 那肯定啊，你知道有一些后果你是承担不起的，那咱们是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东西都要制止在前面呢？比如说开车我不开快车，我不看电话，或者说我走在这个有十字路口有斑马线的地方我就踩脚刹车，我全都把安全控制在那儿了，咱可能说没有一些事故了。
0: 对，我不抢黄灯，
1: 对呀、
0: 啊，
1: 我不抢黄灯，我什么都是，比如说看到行人我就避让，或者是说我不出现什么喝了酒抱着侥幸心理去开车呀，或者说我在深夜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可能说我开车就觉得没有人我开快车呀、
0: 哎、
1: 咱们所有的都杜绝掉，都不要把这些有在自己的潜意识里。你想一想，咱不说咱开车有多么的一帆风顺吧，对吧、顺风顺水的，但是咱们最起码会解决了很多交通事故，
0: 对，
1: 避免很多的事儿嘛。
0: 对，人不说嘛，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天天开车怎么可能没有交通事故呢、但是如果我们能把交通事故的这个风险降到最低最低，我只是简简单单可能实在避免不了有一个小刮小蹭，不总比说有其他的大刮大蹭强。
1: 对，
0: 再或者说真的发生了大刮大蹭的时候，你又害怕了，然后你又选择跑了，那你再去想想你没有办法面对说当下发生的这个事儿，比如说我撞着人了是吧、我不敢面对我就跑了，回头你自己想呗，你能不能面对说这事儿找着你以后你的这个最后你到底怎么来承担？
1: 结果其实每个人都承担不了，
0: 对，你承担不了，
1: 对，真的承担不了。因为你这个可能说这个承担不了不光指的是金钱方面，是你自己的心理方面你都承担不了，
0: 对，
1: 你的精神上接受不了这种情况。
0: 对，而且再说回来、如果真的由于你逃逸了导致说一个生命的这个流逝是吧、你自己想，就是我觉得午夜梦回时啊，你躺床顶上或者是说什么样，你去想说这个人当时被我撞完之后就那么孤零零的躺在地上，然后我没有去及时的打报警救援电话，导致说这个人最后
1: 就是他内心还是受到谴责的。
0: 那当然了，就是你不仅是说谴责啊，我觉得往后的这个余生你都不一定能过得好。
1: 然后可能说咱们在开车的时候遇到什么事儿，我觉得心里的阴影会很多的。
0: 哎呀，那还开啥车了？那说不定你得在里边待多少年的
1: 我想多了是吧？
0: 哎呀你都这种情况这么严重了，你往后还开车还让你就是梦回这个时候，你现在那边待多少年再说吧，是不是？
1: 是
0: 啊，你征求人家属谅解同意吧，
1: 哪能谅解那样？
0: 就是啊，就是后续的结果你更没有办法承担，还不如说是什么，我既然做错一件事儿，我比如说我超速了，比如说我怎么样了哈、然后呢我给人撞了车撞了的，我既然做错了这么一件事儿，你不能将错误进行到底呀、
1: 对，
0: 你得赶紧及时补救啊。
1: 是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我发现很多人可能在开车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这个技术很好，就是发现事故的时候，因为我有个朋友，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总说什么一句话啊，我开车开这么多年没有交通事故
0: 啊。
1: 然后呢，可能是有的时候因为朋友们之间嘛，然后在聊天，小刮小碰，我说其实也算事故，你说咱说算不算事故？就是小的事故。
0: 对，
1: 那天说刮到什么地方了，我说这个也算事故吧然后他说
0: 不承认、
1: 我没注意，哎，这不算事故。我有一回怎么样？追尾了，你说算事故吗？
0: 他说我
1: 溜
0: 号了，
1: 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我的错，是地太滑了
0: 啊。
1: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很无奈啊，
0: 这么愿意找借口。
1: 对呀、就是有一些东西不是我们找借口，而不是说你自己夸大自己，说我永远没有事故，或者说我开这么多年车永远都是这个很开得很好，我技术很好，然后没有事故，我上高速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话不要说得太满。
0: 他这种啊、不是说他永远没有事故，说我开这么多年
1: 车，他总认为这个不算
0: 事故
1: 是吗？
0: 他是什么？他这个人，他是永远都不认为自己有错。
1: 哎，你说的这个可能是我比过他。
0: 你要去往深里想嘛，咱这么一想，他只能是因为认为自己没有错，所以才会认为这些事故都不是我的错造成的。
1: 你看他说追尾了，是
0: 地太滑嘛？
1: 对啊，然后他说，哎呀，早上地有点滑。我说我也开车了，我说那我没感觉到湿滑呀。其实我当时真的是这个回馈的，我说我没感觉到湿滑。他说啊，那个地啊，我说行，事故出现了嘛，咱说这些都没有用。我说那怎么解决？他说啊，宝，我说那就好。我说那下回吧，咱就注意点，不要这个溜号，不要这个跟得太紧。
0: 他认为你说的不对，他认为就是地滑。
1: 完了，他说就是地滑。
0: 对，你别说那么多了。现在对于这种，你就跟他说，你做的对。好的，这样吧，咱们看看时间啊，马上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哎呀，这样看了一眼这个时间啊，因为今天咱们聊得太尽兴了，这样我们还是呢，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去 怎么说呢，就是像咱们今天聊到的我们的这个肇事逃逸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这样去做吧。
1: 对，
2: 是
1: 不
2: 是，
1: 其实
2: 不
1: 要抱着侥幸心理，因为你没发现吗，可能咱们平时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的时候也是啊，每一个人都是对着一些未知的事情或者是已发生咱们觉得不好的事抱着侥幸心理，
2: 对，
1: 哎，这事落不到我头上啊，哎，那个事儿是我能躲过，
2: 哎，
1: 出现了事故之后他会觉得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或者说我走吧我跑吧觉得我躲了哈，然后呢就可能就把这个事儿然后就给避让过去了，其实不是啊，你会发现凡是我们做过的事情其实都会留下痕迹的哈。
2: 是的，而且呢再加上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之后呢，咱们会有很多的人就是出去玩啊，在假期期间出去玩啊，有可能你所到的地方你所去的这个比如说旅游景区是不是，
1: 嗯嗯嗯，
2: 然后车特别多，可能我在停车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这个来来回回磨的时候，我好像给旁边车刮蹭了，
1: 嗯嗯，
2: 刮蹭之后呢我一想着哎呀反正不在本市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我就赶紧走了吧，有的时候不要抱着这种心理啊，就是回过头来被人家找到你头上的时候，第一你说咱脸红不红，
1: 对对对，
2: 第二你说要面临着不仅仅是承担着给人家去修的这个情况，最后还要承担着像我们今天说的什么逃逸啊，这个行政的这个处罚，是不是，
1: 对，
2: 哎，还是说比较这个重要的。也是今天星期五了啊，咱们呢这个明后天是双休日，天儿这么好这么不错，相信很多人呢会选择出去玩啊露营啊，是不是，
1: 对，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还有多说一嘴，就是咱们开车不要喝酒啊，这个喝酒不要开车。那么今天聊的比较久，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在一段广告之后呢也就结束了，
1: 是的，
2: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咱们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

0: 螃蟹大家伙儿指定都是特别喜欢吃
1: 爱吃，
0: 除了对海鲜过敏的人以外哈，就没有办法必须得拒绝它。
1: 是
0: 剩一般的人啊可能都拒绝不了它这个诱惑，因为它确实好吃，
1: 因为没有理由、
0: 没有理由拒绝它，是不是、啊、
1: 对。
0: 都说这个螃蟹啊最美的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菊花开放的时候，也就是说9月份左右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可以说是菊黄蟹肥，是吧？
1: 没毛病、
0: 咱们就是实际上在咱们国家在中秋节前后吃河蟹呀都已经成为一个传统了。你像什么阳澄湖大闸蟹，
1: 是
0: 那更是名扬四海了，是吧？
1: 没毛病。
0: 蟹黄是那种甘香流油，蟹肉白嫩香甜、令人食指大动啊。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螃蟹，你别管是这个河蟹啊还是飞蟹、海蟹什么蟹的、它这个蟹肉里边有一块啊被称作为
1: 你在咽口水
0: 极寒部位啊。
1: 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
1: 不是是蟹胃吗？就白白的那一片吗？
0: 它叫蟹胃啊。
1: 我不知道啊。
0: 我管它叫蟹心，
1: 那就是蟹心了
0: 啊！
1: 我还寻思是胃呢，就是在它那个后盖刚这个后盖翻起来，然后前盖再翻起来，最中间的那个部分，
0: 叫蟹心，
1: 是它不？
0: 对，
1: 白的啊。
0: 螃蟹呢有一个极寒的蟹心不能吃啊，那么为什么这个会有一个极寒的蟹心呢？它的心到底扒凉成什么程度呢？
1: 寒
0: 成这样
1: 的心呢？
0: 然后呢，为什么这个极寒的这个蟹心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然后到底我们能不能吃呢？你像一些这个同样是水生的一些水生物，比如说像龙虾呀、鱿鱼啊、海螺啊、怎么就没有这个古怪的奇寒部位呢？
1: 说就是呢，
0: 是吧？那咱今天就来聊一聊啊。咱首先咱要说从这个螃蟹怎么吃开始啊，我们要先了解一下正确吃螃蟹的这个过程。
1: 好的。
0: 吃螃蟹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分出性别，你吃的是公螃蟹还是母螃蟹，
1: 男的女的。
0: 这个主要是从他们小肚子的这个地方进行分辨啊。小肚子的这块圆圆的那是
1: 母的。
0: 小肚子尖尖的是公的，
1: 男的女的。
0: 所以你掀开母蟹的小肚子第一口肯定是挑蟹黄下手，
1: 没毛病。
0: 但是你要注意了啊，这个黄色浆液质感的这个螃蟹的螃蟹的解毒器官啊是不能吃的。
1: 怎么的呢？
0: 就是那个就是浆液的那种，知道吧，液体的那种蟹黄、
1: 明白了
0: 是不能吃的。
1: 怎么的呢？
0: 而蛋黄质感的蟹黄，也就是蟹黄，这个是母螃蟹的这个卵巢，吃起来有颗粒感，这个是特别香，这个可以吃。而蟹膏是公蟹的专有产物，
1: 是，
0: 然后呢，营养也比较丰富啊，就是，特别香，吃一口能香迷糊你啊，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它这个蟹足，螃蟹腿啊，螃蟹腿这个部分主要是用来攻击敌人的啊，然后呢这是可以吃的
1: 啊，
0: 肉也是比较香的啊。这个好像吃螃蟹大家伙都会，我有点絮叨了，是不是？
1: 那倒不至于，因为这个确实啊，之前那个就你说的那个稀的那种那个这个蟹黄，
0: 就有的人会吃，
1: 我也吃，
0: 我平时我也吃，
1: 对，我也吃、
0: 我也吃，但是最好不要吃啊。但是如果要是咱不吃它的话，觉得扔了很可惜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螃蟹有哪些不能吃的地方跟大家说一说。
1: 好的，
0: 首先就是蟹肠，
1: 蟹肠
0: 就是螃蟹尾部要完全扔掉。
1: 嗯，
0: 里边带有一些绒毛管的这个小管子啊，这呢就是把这个小管子拨开，里边有个白色的小管子，这个就是蟹肠。然后呢就是不干净，吃它容易生病，
1: 丢掉。
0: 对，这个是一般大家伙都会忽略的，就这蟹肠。
1: 是，
0: 但是如果要是精致一点的人，以后吃螃蟹的话，就把这蟹肠扔掉啊。第二是蟹胃，
1: 蟹胃。
0: 哎，这个蟹胃就是你打开螃蟹的天灵盖啊，你首先不是清除两侧的那个鳃吗？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把螃蟹的嘴掰开，哎，螃蟹的嘴是非常硬的，一般人咬不动的，咱就扔，就别考虑咱牙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地方没啥肉可啃，
1: 老跟他较什么劲呢？
0: 哎，然后在这个嘴的下面就隐藏着螃蟹的胃。因为这个螃蟹吃东西啊也不一定是很干净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胃呢咱也别吃给它扔了。
1: 我刚才是不是也提到蟹胃了、
0: 啊、哎，蟹胃
1: 看来确实是吃不得、
0: 啊、吃不得。然后就是这个蟹腮啊，这个蟹腮指的是不能吃的呀，它是过滤的
1: 啊，这玩意儿也没味儿啊，
0: 这系统也是相当脏的它一系统了，
1: 对
0: 是吧，咱就给它这扔了就行了，
1: 没啥味儿不吃。
0: 蟹心，
1: 蟹心，
0: 这个蟹心呢它主要是在蟹黄的上面、
1: 啊、
0: 长得像一块小白片儿似的。蟹心呢它是容易引发免疫反应的，就是会导致你拉肚子的。
1: 我天哪，
0: 哎，也当然这个死的螃蟹是绝对不能吃的对吧、
1: 嗯、
0: 螃蟹死了两个小时细菌就会增，就是增长22%，
1: 剧增
0: 五个小时呢就会查出有一些这个危害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些物质了，所以要我们要吃活蟹啊。哎，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呢可以进行这个冰鲜处理，但是最好是现买现吃，不要反复的冷冻啊、
1: 嗯、
0: 哎，现在市场上流行的一些什么醉蟹啥的也不是很安全，因为醉蟹处理之前呢这个螃蟹你到底有没有细菌死没死啥的咱也不是很清楚
1: 是
0: 吧，要少吃啊、
1: 嗯、
0: 那我们就说这个蟹心极寒的这个问题了。从古至今螃蟹就被认定为是寒物，就是女性不能多吃。那《红楼梦》的第38回里边，众人吃螃蟹的时候、
1: 嗯、
0: 贾母就叮嘱黛玉还有这个宝钗还有湘云这姐仨
1: 几个女孩
0: 就说你要少吃啊、
1: 嗯、
0: 虽说吃螃蟹，螃蟹虽然好吃但不是什么好的啊，
1: 螃蟹虽好可不要贪多、哦、
0: 哎，吃多了肚子疼、
1: 哎、
0: 啊。那为啥同样生活在水里鱼虾就不是寒物螃蟹就是寒物，这有点歧视螃蟹吧。
1: 螃蟹也不炖呢，是不是因为螃蟹不炖呢？
0: 不是，
1: 像鱼啥的都炖啥的。
0: 其实螃蟹吃多了我们会拉肚子，之所以会拉肚子这和寒也有不少的关系。研究表明啊，螃蟹引起腹泻主要是由于其中的一个质的增加，而这个值呢增加是由于食物当中的某些成分引发的免疫反应所导致的、
1: 嗯、
0: 哎，那我们说的这个就是蟹心、
1: 这个、
0: 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只、
1: 这个、
0: 是值心蟹心，
1: 这个蟹心，
0: 哎
1: 哎，
0: 这个蟹心它就是一个极寒的一个物质，
1: 嗯，
0: 然后它呢也是引发我们这个叫LGG 值的增加、
1: 哎
0: 哦、嗯，不是特别专业我估摸是啊，但是这个值的增加就会导致我们免疫系统导致一些反应，
1: 嗯，
0: 哎，就像我们吃鸡蛋吃多了也会引起腹泻是一样的啊、
1: 嗯、
0: 而且螃蟹中的蟹心是螃蟹血液停留较多的一个部位，而在这里边驻留的血液的组织有某些一些这个抗原物质会导致人体的肠胃不耐受，所以说你才会拉肚子。
1: 明白了。
0: 哎，古代呢因为医学并不发达，只有把这种食物解释为寒性食物，
1: 嗯，
0: 大家才能远离它。
1: 哎呦，
0: 哦，蟹心呢就是蟹黄里面的而且很难被发现的那一块小白的东西啊、
1: 嗯、
0: 很多人吃蟹黄的时候并没有仔细去挑它啊，但是呢螃蟹整体都被称为寒性食物，那就意味着不止蟹心这一个地方会引发腹泻、
1: 嗯、
0: 毕竟血液会经过螃蟹的全身，你像蟹钳里边一定也有一定的这个血液的留存、
1: 嗯、
0: 只不过呢剂量没有蟹心中间存的那么多，如此一来就能解释了，同样是水生物只有螃蟹的极寒部位有这个称呼，其他的鱼类却没有，主要是血液成分不一样所导致、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啊、对。那为什么有的人吃螃蟹就不拉肚子呢，有的人就拉肚子，
1: 有的人就一口就下去就
0: 那是过敏
1: 是、
0: 哎、那有的人他就是不拉肚子、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跟个体的差异有关系了啊、
1: 嗯、
0: 不同人群其实对于食物的抗原的免疫响应水平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吃什么东西坏肚子？
1: 我吃木 前还真没有。我唯一一次吃东西拉肚子是有一次吃特别特别肥的红烧肉，但我觉得应该也不是拉肚子
2: 啊，
1: 应该就是润滑
2: 啊，
1: 哎，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2: 你像我还真就没有，我就没有吃什么坏肚子的情况，
1: 百毒不侵是吗？
2: 对对对，基本没有啊。这个就跟每个人的乳糖不耐受的程度一样啊，有人喝一袋牛奶就想吐，有人喝两袋，喝一百袋也没事儿啊。就所以说，为什么有人吃螃蟹不会拉肚子，而有的人会呢？
1: 为什么呢？是刚才偷吃了一口螃蟹是吗？
2: 这个呢，就是咱不谈说这个剂量的事儿啊，估计就是和螃蟹里边含有这个东西，你自身对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啊。
1: 是
2: 你比如说老人小孩在吃螃蟹的时候，我们可以搭配点像姜汤啊，
1: 哎
2: 或者蘸点姜末啊、醋汁啊，这样呢就可以综合一下这个螃蟹里边的寒性了啊。
1: 嗯，
2: 而且吃螃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配上一些白葡萄酒，这是极好的。
1: 我觉得这个搭配非常的不错。
2: 对，就如果吃海鲜的时候喝点像白葡萄酒啊，就不容易发生一些食物中毒。所以说呢，久而久之也形成了吃海鲜配白葡萄酒的这种习惯啊。这个道理用在大闸蟹身上自然也是行得通的啊。白葡萄酒的这个酒精的味道呢也是比较爽口的啊，所以说也比较适合以鲜味为主的大闸蟹，他们两个搭配是特别棒的一种选择。那么除了白葡萄酒呢，大家可以喝一些黄酒。黄酒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感觉呢也比较温和，然后呢也能和螃蟹当中的寒去综合在一起，而且蟹肉的香甜和黄酒的甘醇在口感上也是比较和谐的，几近完美啊。那么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说的就是螃蟹太好吃了，
1: 没毛病。
2: 所以说品尝美味的同时呢，千万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肚子能不能承受得了啊。毕竟它是寒凉食物，容易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跟你抗议。所以说吃螃蟹每次不要超过两只，一周最多就吃个两只三只的就行。总之呢，螃蟹虽然美味，但是不要贪吃哦。两只怎么可能够？你吃螃蟹最多一次吃多少只？
1: 你得看是去哪儿吃。
2: 你别管去哪儿吃，问你的是这一次你最多一次。
1: 没数，因为去吃自助，总感觉你不吃你就不回本了。
2: 就大致呢，多大的螃蟹？你觉得你吃
1: 很小的那种河蟹？
2: 就是你吃大螃蟹的时候。
1: 大螃蟹
2: 啊！你觉得你吃最大的量，你能吃多少只大螃蟹？
1: 我想象中的话，如果嘴
2: 想象中没吃过，
1: 没吃过，
2: 没这么吃过是吧？
1: 对，就是也有，就家里面买那种河蟹，15只左右吧。
2: 15只，
1: 差不多。
2: 我的天哪！
1: 但是得是吃完了以后，就是这个嘴呀、几天吃不了什么沙丁的东西。
2: 就都啃破了是吗？
1: 对，就是吃疼也吃。
2: 那你这个有点狠，我最多一次也是吃了9只，我觉得我已经很厉害很牛了。
1: 我也觉得是。
2: 你这15只有点太吓人。15只是一个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1: 但吃的是河蟹，河蟹不是那个太大的那种，
2: 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你能吃几只？
1: 大闸蟹的话，那就没有15只那么多了。
2: 我也吃了9只，啥概念呢？就是这么大一盘子。
1: 哎呦我的妈呀！
2: 杠尖这么大一盘子，
1: 全吃了了。
2: 是。
1: 然后吃完以后的感受是，
2: 哎呀，撑懵了。
1: 第一次体会吃。
2: 从那以后啊，我老弟再也不请我吃螃蟹了。
1: 包了了。
2: 哎呀。
1: 我也想尝试一下，
2: 就是你应该吃一下，看看自己最多能吃多少只。
1: 首先我得先买。
2: 对呀、
1: 买完了以后，
2: 然后下次我们就可以去那种可以吃到这种大螃蟹的自助。
1: 螃蟹吃到饱是不是？
2: 我
1: 体会过，我体会过什么吃到饱？榴莲吃到饱。
2: 榴莲吃到饱，
1: 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吃一个榴莲，然后一直就是当一顿饭吃。
2: 是。
1: 三文鱼吃到饱，吃自助对不对？
2: 对。
1: 螃蟹吃到饱其实很少，
2: 哎，
1: 因为一般自助里边的那个螃蟹呀，
2: 都太小了
1: ，
2: 不好啃，
1: 不足以能让你吃到饱。
2: 对。
1: 等你吃完了以后，它就。超时了，你就得走了，所以有那时间，你还不如吃点啥别的抗热的呢。
2: 是是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8: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9: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8: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10: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祖啊，大家都听说过，特别是里边有很多的关于他的影视作品啊，甚至在网上的时候总能刷到啊关于一些妈祖的视频啊，有一些博主呢，甚至就是比如说这个给妈祖送点什么这个珍珠奶茶了、螺蛳粉了啥的给妈祖吃啊，拿这个东西去起号啊。那么问题来了，你知道妈祖他究竟是如何变为妈祖的呢？
1: 这他是啥呀？
0: 妈祖一个神明啊，不知道吗？
1: 啊，你知道啊？啊，是的，嗯。
0: 这个妈祖啊，他其实并非天生神明啊，而是被百姓奉上天的普通人啊。所以说今天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妈祖的封神之路啊。
1: 这个是咱就是哪个年代的神呢？
0: 现在也有啊，就是现在在福建啊、台湾啊、广东还有浙江等沿海省份的时候，这个妈祖还是特别特别的神的，有很多很多的就是那种宫庙什么的都是有它的存在的。像这个泉州天后宫啊，还有莆田湄洲岛啊，还有就是这个广东、海南、广西那面也都有这个妈祖的这个神庙啊，或者是有它的神像啊，当地供奉它的人特别特别多啊。所以说今天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妈祖的封神之路啊。咱们华夏大地不养闲神啊，神仙也是有 KPI 的啊。而妈祖他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他的 KPI
1: 完成的好，
0: 非常的棒
1: 啊，特别优秀。
0: 哎，特别优秀啊，在海上呢可以说是保驾护航，特别的灵啊。
1: 在海上？
0: 哎，不，就是海上这一块
1: 哦。
0: 哎，安排的是明明白白啊。那么妈祖呢，在成神之前啊，他也是有做人的时候的啊。也是从普通人普普通通做起来的。那个时候呢，他还不叫妈祖呢啊。那个时候他姓林，哎，出生在北宋时期。据说呢，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展现了与同龄人格格不入的乖巧沉默，于是爹妈一合计，就叫林默吧。
1: 那这个名儿起的哈，
0: 非常的不错。就是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乖巧神默所以起名叫林默啊。总之人妈祖之前就是在做人的那一段时间呢还叫林默啊。那么林默啊，他的老家呢在福建省湄洲岛啊，用一句话来概括呢，那个时候福建的地形就叫做八山一水一分田。80%的山，哎，把10%的这个田夹在中间是瑟瑟发抖。哎，自古呢就是兵家不争之地，谁谁都看不上。哎，关键是它田少啊，对不对？没有地方种田，土地也不肥沃啊，所以说田不够种植啊，粮不够吃怎么办呢？
1: 怎么着？
0: 好在啊，福建它还有个海，对不对？有了海，人类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比如说海鲜自助，比如说 barbecue，
1: 比如说吃螃蟹，
0: 吃螃蟹啥的啊，像跑船做生意啊，对不对？这些都可以做啊。实在混不下去呢，就能从水路搬家去别人的地种地。没招了，没有地可种了，那就只能去别人家种一种，然后顺便自己能混口饭吃啊。不过呢，这个大海大家都知道全是水呀，出了名的情绪不稳定啊，
1: 可多螃蟹腿了。
0: 哎呀，前一秒还高高兴兴的请你吃螃蟹呢，下一秒就掀你的船，要你的命啊，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压上了啊。这个时候呢，百姓就非常渴望一位懂大海情绪，懂大海。我不认识人叫董大海，但是我相信你们肯定身边有认识的人叫董大海的
1: 啊。这妈祖原来是海神娘娘啊。
0: 是的，
1: 你说的俗称是不是大家伙就都能听懂了？
0: 说海神娘娘就能听懂了。
1: 是啊，你介绍一下呀，你说这个她的俗称被大家亲切的称为海神娘娘，
0: 我的天哪，
1: 大家伙就都知道了吗？不就
0: 啊，
1: 是不
0: 没毛病的。这么半天在这偷摸查资料呢。
1: 我就在这想，我说这妈祖这还管海，
0: 对
1: 啊，我怎么没太听过呢？然后我就搜寻了一下，
0: 搜索了一下，
1: 哎，俗称海神娘娘，
0: 海神娘娘妈祖啊，非常出名，
1: 哎，
0: 影视剧当中都有演啊。
1: 对，
0: 哎，那么咱们再接着说啊，说这个时候呢，这个百姓们就非常渴望一位懂大海情绪的人啊，保护 护大家，能成为大家的守护神。而这个时候林墨啊，他的技能点刚好就点在了这个方面。
1: 他有什么技能呢？
0: 他是一个气象学霸
1: 哦，
0: 啊，能帮百姓去预测风雨。
1: 哎呀，
0: 又是个医学大佬，
1: 我的天哪，
0: 专治各种不服，不，专治各种百姓的不舒服
1: 啊，
0: 哦，哎，特别的厉害啊。
1: 嗯，
0: 这林墨呢，他水性还非常棒啊，还兼职干海上救援队，哎，经常在这个狂风暴雨当中去救助百姓啊。
1: 嗯，
0: 全是造福百姓的超能力呀，啊，
1: 哦，
0: 这一块是非常的棒。
1: 嗯，
0: 可惜啊，在林墨28岁那年呢，在海上救援中就不幸牺牲了。
1: 哎呀，
0: 哎，就呜呼了啊。
1: 嗯，
0: 百姓呢就不愿意相信他的离世，认为他是羽化登仙了。
1: 哎呀，
0: 所以说就在山上建了一座神女庙来纪念他。
1: 嗯
0: 啊，这一建不要紧，真成仙
1: 了。
0: 哎呦，哎，于是啊，这林墨呢就成为了后边的妈祖啊。那么香火有很多人说，这是你看这个成仙了，对不对啊？
1: 嗯，
0: 百姓们非常的爱戴，非常的喜欢，那香火不就不用愁了吗？
1: 嗯，
0: 其实完全可以偷点懒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林墨啊，并没有就此摆烂啊，恰恰相反，他一直很灵啊。
1: 嗯，
0: 堪称呢是神仙界的劳模。比如说北宋那会儿呢，曾派8艘大船出使高丽，半路就遇上了风暴，8艘船有7艘直接沉没，只有主船在风浪当中摇摇欲坠啊。
1: 嗯，
0: 这个时候无计可施的船员们就向妈祖求救，救救我们吧。
1: 然后嘞，
0: 突然风浪奇迹般的就停下来，
1: 就消停了。
0: 哎，就消停了。
1: 哎呀，
0: 皇上一听，哎呦，这神呐，
1: 这是神女啊，这是啊。
0: 可不咋的，听说完这事儿了以后，就亲自就提了顺济两个字儿啊，给妈祖当招牌啊。
1: 哦，嗯，
0: 妈祖呢就第一次获得了神圣当中的第一次官方认证，卡位直接飞升。
1: 哦，哎呀，
0: 啊，可跨叉一下就皇家认证嘛，对不对啊？
1: 对。
0: 哎，到了南宋呢，福建遭遇旱灾，老百姓们就继续向妈祖祈雨啊，然后就真的下起了雨啊，解救了灾情。
1: 太神奇了，
0: 我记得好像电视剧当中都演啊，就求谁去了，求龙王去，求谁去了，
1: 他是龙女，求他也行
0: 啊，求他也行啊。总而言之就非常非常的神啊。就后来呢实在是太灵了啊，于是呢妈祖先后就被封为了林惠夫人、林惠妃啊。那么元朝那会儿呢，有船队运送粮食，中途遇上狂风巨浪，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们向妈祖求救，成功避开了风暴啊。哎呀，朝廷知道这个事儿了以后呢，也继续给这个妈祖增添了一份荣耀啊，被他称之为是护国明珠天妃啊。
1: 嗯，
0: 那么明朝呢，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出发前也必拜妈祖啊。后来呢，多次遇到海难都成功脱险了啊。哎，到了这个清朝的时候，也是打仗啊，当时是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也是向妈祖祷告，很多时候困难也都化险为夷啊。不久以后呢，妈祖就封为天后啊，可以说神格直接拉满了啊。那么有很多人就说了，就像你刚才就问了，妈祖这个名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对不对？
1: 对呀，为什么不叫林墨娘娘？
0: 之前都叫海神娘娘，
1: 或者是叫海神娘娘，我觉得也就是比较通俗一些，大家易懂一些。为什么会有叫妈祖这个词儿
0: 称呼啊？
1: 嗯，
0: 这么一听，其实感觉叫妈祖的话听起来特别特别的亲切啊，因为这称呼自己的母亲嘛，为妈妈，所以称呼她为妈祖啊。其实在之前呢，老百姓们都称呼她为神女啊，妈娘、默娘等等都这么叫她啊。
1: 哦，
0: 没有统一的称呼。到了明朝呢，这个航海贸易移民开始活跃了起来，妈祖呢也就被带到了世界各地啊，全国各地都知道妈祖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统一的称呼，在大家的心里呢，妈祖她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护佑子孙的一个大家长啊。
1: 嗯，
0: 所以说觉得叫妈祖这个称呼呢比较天妃更加的亲切啊。天妃听起来就高高在上，妈祖听起来就非常的这个亲切啊，更像是家人啊。于是就这样口口相传，后来呢就这样就是这个彻底叫开了啊。随着粉丝越来越多 多呢，需求也就变多了，像妈祖呢也就开始拓展业务了啊，从专保平安的海神就变成了全民的守护神啊，像老板呢就向他这个求财源广进啊，百姓呢就求他是消除病灾，学生党呢求他逢考必过，哎哎，这就是妈祖的成神之路啊。这个所以说啊，现在有很多地区朋友们还是信奉妈祖，都会祭拜妈祖啊，都说据说妈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神啊，
1: 哎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2: 众人齐把智慧烧，
3: 别怕挑战吓一跳，
2: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有一个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呢，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谁先来？我先来吧，好不好？
1: 行，
0: 我先来啊。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老婆，天气预报明天下雨。我跟老婆在看电视，真烦，那个男人又来了，难道看中我老婆了？
1: 哎呀，
0: 不对，结束了。
1: 这是一出情感大戏，
0: 大戏，
1: 这是一个男人内心的情感大戏呀。
0: 哎，
1: 整个故事里边是人类发生的事情，
0: 必须是啊。
1: 然后呢，故事里边一共有三个人是吗？
0: 是，
1: 一个是这个女主人，
0: 哎，老婆，
1: 然后一个是女主人的老公，
0: 老公，
1: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男人，
0: 那个男人，
1: 那个男人和这个俩人有关系吗？
0: 嗯。汤底没说，我
1: 觉得认不认识也不重要，
0: 我觉得应该够呛
1: 啊，就不重要是吗？还是说不认识？
0: 不重要，
1: 不重要啊。跟天气有关系，那是天气预报员吗？
0: 不是，
1: 我以为是天气预报员呢。刚听完天气预报是吧？
0: 嗯，
1: 听完天气预报怎么来着？
0: 我跟老婆在看电视，真烦。那个男人又来了。
1: 天气预报就是他看的这个天气预报是电视上正在播的吗？
0: 这样啊，老婆，天气预报明天下雨，这个是加双引号的，就是这是一句话，
1: 就是说出来的
0: 话。对对对对对，这是一句话。
1: 就当时看天气预报没？
0: 看呢。
1: 是不看了？
0: 对，看呢。
1: 哎，电视里演的是不？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哦，然后电视里播完天气预报了之后，这个老公跟他老婆说明天下雨，是吧？
0: 对，老婆，天气预报明天下雨。
1: 天气预报说的明天下雨是这意思不？
0: 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1: 是这意思、
0: 啊、
1: 是吧？没理解错
0: 对对
1: 哈，
0: 没理解错。
1: 跟他媳妇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他媳妇没回应他。
0: 对
1: 啊，然后他说那个男人又来了，好烦。这个男人是现实就是出现在他们生活里的，就真是上他家去了吗？
0: 是的。
1: 哦，真上他家来了，不认识，完了还上他家来了，是吧？
0: 嗯。
1: 啊，好烦，烦完了之后呢？
0: 难道看中我老婆了？
1: 不对。啊，那就不是看中他老婆了。
0: 对。
1: 啊，不是。这个男人来家里边是送东西吗？
0: 不是。
1: 就是我特别好奇，不认识会来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能够发生？
0: 嗯，
1: 陌生人来，他是会发生什么危险吗？
0: 是的，有危险要发生。
1: 有危险，他还在那抱怨好烦，就是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这个老公，
0: 他为什么他不警惕呢？
1: 对呀、啊，所以说的话，有危险，有危险，这个人入室抢劫吗？
0: 不算吧。
1: 不算，偷东西吗？
0: 我觉得他应该也没
1: 修东西吗？
0: 也没修。
1: 来吃饭吗？
0: 不是。
1: 来聊天吗？
0: 不是。
1: 就是看一眼他媳妇是吗？
0: 美若天仙是吗？
1: 来看病来了吗？
0: 不是。
1: 啊、哦，他们是在家里发生的是不？不是什么工作场景啥的。
0: 是家里。
1: 哦，家里。就是很难想到什么原因一个不认识的人会突然间出现在家里，然后男主人还会放松警惕。
0: 男主人应该是先放松警惕，后来点儿点儿点儿。
1: 这个男主人后来死掉了吗？
0: 是的。
1: 被杀了？
0: 是。
1: 这个男人是来杀他的？
0: 是的。
1: 所以说跟看上的媳妇儿没有啥关系，说不对，他冲我来的。
0: 嗯，但是那句话有一点别的深意
1: 啊。哪句话呀？
0: 就是难道看中我老婆了？这句有点深意
1: 啊。
0: 哎，
1: 啊，这个女主人死掉了吗？
0: 死掉了。
1: 啊啊，都没了，
0: 没了。
1: 这是一起入室杀人案。
0: 算是吧。
1: 哦。不认识的人通过什么方式进的家门，就是主要猜出他为什么会放松警惕，对吧？
0: 对。还有就是还有别的事儿。
1: 还有别的事儿，
0: 事
1: 儿太多，
0: 事儿太多，
1: 这事儿太多了，
0: 对，家长里短。
1: 邻居啊，
0: 不是邻居，他什么身份都不重要，
1: 啥身份都不重要，
0: 对，他怎么潜进来的都不重要。你需要猜的就是为什么丈夫刚开始的时候是放松警惕的。
1: 对呀，就这个不合理呀、啊、就是我想让他合理，我觉得我找不到思绪和理由让他变成合理。
0: 其实之前有猜过一个类似的，
1: 别提，我想不起来，两天不见你我都记不住你长啥样，你还让我想以前的汤。
0: 友情相当的表面。
1: 就是合理的让他能够正常进入家中，让家中的人不起疑，而且最主要他陌生人，他但凡有点熟悉或者有点啥职业也可以，
0: 嗯，
1: 比如说你来送快递呀、送外卖呀，或者是来干什么也行，哪怕你收个电费、查水表都行。没有一个合理的身份，然后呢就进到家里边来，然后还都能放松警惕，
0: 哎，
1: 还不认识，这得是一个是机器人啊，也不对呀，是真人是吧？
0: 是真人，
1: 嗯，是真人、啊
0: 嗯、
1: 天气预报说会下雨，跟下雨又有什么关系呢？天气预报说会下雨，下雨和这个他能有什么关系呢？
0: 我好想给你 引导一下，但我怕给你引导偏了。
1: 就是你
0: 好想提示，
1: 正常不引，你不引导都要偏。
0: 下雨正常来讲，如果你下雨的话出门你会怎么样？
1: 我出门会打车。会
0: 步行呢？
1: 打伞。
0: 对，打伞。
1: 卖雨伞的、啊、
0: 不是，
1: 上你家去给你卖雨伞去。
0: 就这个男的是怎么发现他不对劲儿？老公怎么发现这男的不对劲儿呢？
1: 没打伞、啊、
0: 是外面哗哗下雨，这男的不打伞。
1: 那这是发现他不对劲儿了呀。
0: 对呀、啊、
1: 是不
0: 嗯，
1: 发现他不对劲儿了，那他就是一直在这个楼道里边潜藏着，然后
0: 是在楼道，是在他家里，
1: 一直在他家里。
0: 对
1: 啊，就是他家里突然间出现的，就是他一直藏在这个男女主人家。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是现身了，然后就把男女主人都给杀害了。
0: 不是，是也不是，这个故事最精彩的来了。
1: 是男女主人发现他了是吗？
0: 不是，
1: 是他自己主动出来的。是那种就是共同居住生活吗？
0: 嗯，不算，这个男人是潜藏的
1: 啊，就潜藏在家里吗？
0: 潜伏，哎，玩潜伏。然后你刚才所谓的就是男女主人一起这个被他杀害了吗？我说是也不是，
1: 就先杀一个后杀一个。
0: 不是。
1: 哎呀，
0: 不是我秘密。
1: 不是一起杀害的，先杀一个后杀一个也不对。
0: 嗯，
1: 我的天哪，
0: 复杂了，一下就
1: 可能我的大脑里边的这个逻辑思维呀、啊，有点就是不太太按，可能是太按常理出牌了。正常杀人不能不是一起杀，也不是先杀一个，不是后杀一个。我想知道怎么杀。
0: 就是你现在明知道老公是被这个进来的这个男人给杀了，对吧？
1: 对呀、
0: 啊。那媳妇呢？
1: 媳妇是被老公杀的。
0: 是的。
1: 进了一个男人，完了老公觉得啊，是不是你就屋里边藏人了，然后就暴怒之下没去打男人，先把自己媳妇杀了。完了回过头来之后呢，这个男人说，哎呀，这好，这个就是这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这回我就解决一个就行了，然后把男主人杀了。
0: 不是，不是
1: 啊，这也不是，
0: 也不是。前面有偏差，
1: 你公布汤底儿吧。
0: 累够呛啊。事情是这样的啊，我前段时间呢因为争吵把妻子呢给杀了啊，但是因为我太想他了，于是就把他藏起来放冰柜里了，时不时的就给他拿出来。这一天呢，我把这个冰冻妻子拿出来一起看电视，电视里正播报着明天的天气预报为下雨，我突然看见窗外有个男人盯着房子里边，我害怕他发现， 于是赶紧拉上窗帘，把妻子又放回了冰柜里。第二天天气预报果然没错，下大雨了，于是我把妻子拿出来跟我一起看电影、但是这个男人竟然还在窗外站着，我心里想最不得劲儿，他怎么没有撑伞呢？再回头一看，于是我便被这个男人杀死了。
1: 也就是这个人啊，咱说这合理吗？这个人第一天他就已经在屋里边了、完了之后呢，他把这个妻子冰冻妻子拿出来放进去，拿出来放进去，这男的在那瞅着，他也没看着屋里边这男的。同样是窗户上有个人影，第一天我看完我觉得是窗外的人影，第二天才知道人家在屋里边。咱就说这眼神是不是不好，真不合理。
0: 他家全靠啥呢？全靠玻璃反光去确定后边有没有人。
1: 太难了，
0: 能看出来啊，此故事绝对是纯属虚构的。
1: 这不是，这指定是虚构，这不是一般的虚构，这不合常理都，你知道吗？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Mr. Free DJ Remix
3: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

这个正午向你问候，大家正午好，我是英慈。开启音乐密码，感受正午时光。此刻的一首歌，愿你心中有爱，眼里有光。

无论是刚刚的一首《声声慢》，还是此刻我们开启的《烟雨唱扬州》，总会有一首歌唱江南的曲风，让我们感受到那片风景。关于以江南风光为主题的歌很多很多，而我们今天啊，就来分享这些歌。

人们说五月烟雨，唱扬州故事情绪烟浓细雨当中，扬州的故事也悠悠涌上心头。风吹云动天不动，历经沧桑岁月，扬州屹立，见证了无数人的情暖，已酝酿了许许多多姻缘桩桩丝线牵。好像这首歌像画一样展开，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故事和那份情谊。想象着走在扬州城内，一艘艘小舟穿过渠水，感觉水推船移，岸不移。这里面承载了多少心灵的归宿呢？回头看时，半山如画的瘦西湖依旧美得令人心醉。有人说扬州的特色小吃也是层出不穷，尤其有莲花糕、扬州狮子头、鸭血粉丝也最为知名。想象吃在嘴里面，暖在心间，也品味着美食，感受那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或许山高水远情不离，扬州的人们也热情好客。雨绵绵情依依，这个时候夜深人静，有多少故事也在心中展开，感受着江南的无论是哪处风景，也感受着夜晚时那份灯火辉煌。或许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一处景色就会让你陶醉其中。是啊，五月烟雨蒙蒙唱扬州，想必这样的雨中扬州的故事会继续着，也继续流传。万事悠悠当自立，我们也要好好生活，记录了自己的故事。也希望每个人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留下属于你的痕迹。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扬州情怀，也或许呢，你曾被那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所吸引。或许为了某个人或者某片人文底蕴所沉醉，无论何种情怀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悟。喧嚣的城市当中，我们常常追寻的很多很多，而当我们感受到一份城的寂静，就会发现在这里面依然保持着一份淳朴与宽容，放眼望去都是山水画卷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一种踏实和一种平和。有人还说啊，扬州是一座美的可以倾城的城市，更是一座让人难以忘怀的城市。烟雨唱扬州将这座城市的美景展现得淋漓尽致。回首过往，扬州的历史与文化始终是不容忽视的，它见证了风云变幻的岁月，也成为很多人们心中的圣地。今天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着江南风光，也刚刚的一首歌《烟雨唱扬州》送给所有的朋友。我们来继续听歌。

醉卧花前听雨眠，总有一首歌会在这个正午让你感觉心情愉悦。我们共同来分享的下面的一首歌，总会有花为你而开。

一首《江南韵》送给大家。江南，有人说承载着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文化。在春日的时候，3月、4月、5月，千里莺啼绿映红，仿佛江南是被诗人的画笔轻轻拂过，勾勒出一幅美轮美奂的画卷。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关于江南的歌曲《梦里水乡》。

继续分享歌单，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我们来共同说到的一首歌是《童话镇》。

正午的时候，这里是娱乐正当午。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那很高兴啊，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歌单。今天歌单上最后一首歌送给你。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不是东西这四个字讲出来真真是骂人的话呀，但是在画里是八大山人的艺术追求。八大山人，明朝宗室朱元璋第十六子宁献王的九世孙。十九岁那年明朝亡了，二十三岁妻儿离世，他弃家逃往西山，削发为僧。康熙二十三年出山还俗，使用八大山人之号。他画的鱼会翻白眼儿，他画的鸟非要单腿站着，他画的芋头有鱼的姿态，他画的鸭子又像是一块石头。作为一个画画的人，八大山人画什么不像什么，他自己说，画者东西影，既然是影，那就不是东西，画什么偏不依着什么。八大山人笔下物种之间的界限常常被刻意模糊掉。苏州灵岩山寺藏山水鱼鸟册，其中第一开画了一条鱼，那条鱼看起来正在飞。第二开画了一只鸟，尾巴如鱼一样张开。在八大山人的观念里，鱼与鸟一个天上一个水里，即便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但依旧有其通处。这种观念似乎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提炼，它无意去明确到底是鱼还是到底是鸟。其实或是鱼或是鸟，不是鱼不是鸟，以前是鱼，现在是鸟，现在是鸟又将要变成鱼。鱼可以变成鸟，鸟可以变成鱼，一切都在变化，没有定向。但在八大山人眼中，这可能才是真相。除了这样物种的互化外，八大山人还总是刻意地颠覆物象之间的比例关系。上海博物馆藏鱼鸭图卷中，鱼大于山，山岛如同一块巨石，鱼在山上飞。在人们惯常的认知中，山一定是大的，而游鱼一叶疏忽尽无，而鱼非常小。八大山人偏要反着来，打破比例关系，打破认知与视觉的惯性，甚至在其他画作中还要打破时间，打破动静规律，打破空间常识。其实很多研究者试图从八大山人的精神状态入手，去分析他为何会画这样的画作。你以为是鱼，那不是鱼，是鱼又不是鱼；你以为是鸟，那不是鸟，是鸟又不是鸟；你以为是石头，那不是石头，是石头又不是石头。他画的是东西背后的那个不是东西。一转念便豁然开朗，八大山人的画风正是从这样的思想中来。他刻意打破人们的惯常思维，把鱼画在天上，把鸟画在水里，把石头画得摇摇欲坠。他要让人看见，你平时以为的那个真实，其实只是表象。当一个人能破开这枷锁，换一种角度看世界的时候，对人生的观想也会随之改变。所谓转念，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所以他画鱼，鱼的眼睛不像鱼的眼睛，那是一只新的眼睛。他画鸟，鸟的姿态不像鸟的姿态，那是一种新的姿态。那些东西都被他还原掉了，变形了，打碎了，但那个不是东西的东西清清楚楚地留在纸上。苏轼早就说过，
论话以形似，见于儿童邻。用像不像来评画，那是小孩子的见识。八大山人画一只打盹的鸟，画得有多像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感受那只鸟的睡意，那种对外界一切不管不顾，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自在。所谓不是东西，无非是在说你以为的那个东西其实远不止那个东西而已。你看见的是一只鸟，又不是一只鸟。你看见的是一朵花，又不是一朵花。它们是影子，是窗口，是路标。它们的存在为了证明一个你用眼睛看不到的，必须要用心才能看到的方向。八大山人画了一辈子，就是在指那个方向罢了。天光清透，风过原野，

绿意染上心间，心绪亦随风漫溯，不觉便游向了1600年前。永和九年，岁在癸丑，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兰亭雅集，无关风月，不涉功名，却在历史烽烟中定格成中国人永恒的心灵图景。那是一次性灵的觉醒，一场精神的停泊，止于山水之间，便止于喧嚣之外，止于成名本心，便止于浮名之术，于是走向生命真境，知止而悦。而今白鹿原上，古院清风间，亦幸得一场雅集，以书会友，亦是那份对生命、对自由、对本真的关照。仿佛那盏兰亭的流觞一直蔓延至今，便取来欢饮，于喧嚣缝隙中辟出一方诗意，于汲汲营营中觅得知止的安顿，悦自生焉。人生最好的状态，当是随心而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古有王子游雪夜访友，舟行一夜，至门不入，天然返还。人问其故，他答：吾本乘兴而行，尽兴而返，何必见待？这是由心的自由，不问目的，不问所得，只问心意几何。正如这场心生之境，白鹿原向来不缺故事。昔日周平王东迁路过此地，见白鹿，以为祥瑞，便取名白鹿原。陈忠实耗6年光阴，把土地与人的命运写进白鹿原，铸成民族史诗。而今日又将留下怎样的记忆呢？静坐于世，山风拂面，书页微动，困惑与成名的心恰好相逢。人内心最大的自由是靠什么来决定的？自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100多年前，诗人裴多菲曾写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生命是立身基础，爱情是更奢侈的存在，而自由是超越二者的终极向往。至于如何获得自由，自由的第一级台阶是物质的，只有把安全感、恐惧、担心这些约束条件解决掉，不再因为金钱去做选择，之后才能谈得上精神的自由。有了自由的思想，心就变得松下来，整个人的状态也很自由了。从物质的自由到思想的自由，再到心的自由，这是一条向内跋涉的路径，而转向的路标只有一个字：止。止不是停滞，而是清醒的驻足，欲望的收敛，对喧嚣的疏离。止于留白是大道至简的智慧，如同中国的山水画，以心为尺，留足自在呼吸的空间。面对初心，这大概是很多人会面对的人生课题。守住本心，不刷短视频，保持深度阅读与书写，还有爬山、发呆等，在放慢与放空里回归自我。风来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这便是止于本心，当心变得成名，便不惧欲望的来去，只有不执不滞的自在与坦然。
大学开篇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不是抵达外在的标准，而是向内求索的归宿。当心不被遮蔽，回归本真，便自然流淌出对万物的善意与良知。人生亦如此，如短暂的脉冲，如宇宙的微尘，可能什么都没有留下就消失了。正因为如此，才要认真的尽情的绽放，不负此生，不做转瞬即逝，要做时间的朋友，扎根生长，沉淀留香，其真其诚其美，直抵人心，让人只觉如沐春风，如梦初醒，如饮清泉。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此心的自由与安顿，最终的答案不在外在，不在高处，而在知止二字。愿我们都能在这喧嚣人间守一颗澄明本心，于风起风止间见辽阔，见自由。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今天，大凡来到西安的人，看到庄严肃穆的钟鼓楼，看到巍峨高耸的老城墙，都会为其厚重的文化底蕴感到惊讶，顿时心生羡慕。大凡长期居住在西安的人，也会因这份深厚的文化滋养而变得持重，变得温雅。西安是一部厚重传奇的史书，千年来的烽烟故事随着黄河喷涌奔腾，沿着800里秦川呼吸起伏，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饱含历史的沧桑印记。如今那些关于长安的时光早已逝去，但老西安的背影却从未走远。他在作家贾平凹的笔下，在老西安人钟爱的秦腔里，在热闹古老的西仓集市，在老西安人怀古的愁绪里，他也在满街的香风腊雨中，在老西安人的胃口里，他像参天古木的根须，静静蜿蜒到老城人的生活里，蜿蜒到每一个人最深的念想里。50多年前，13岁的少年贾平凹，背着粗麻绳捆着的铺盖卷，戴着草帽，第一次来到了省城西安。当他抬头望见钟楼的那一刻，草帽当即掉了下来，还险些被呼啸而来的汽车碾着。想必那时的乡下少年一定为西安准备了最绚烂的词句。然而40年后，千言万语只化作了欲言又止的一句：西安毕竟是西安，无论说古道今，若要写中国，西安是怎么也无法绕过去的。的确，西安有5000年的文明史，3000年的建城史，与1000年的建都史。都说10年发展看深圳，100年看上海，1000年看西安。在时代的沧桑巨变中，偌大的老西安，它的灵魂是什么呢？贾平凹在《老西安》中写道：当外地人初次听到秦腔，感觉像是死狼声吼叫，其实那怒吼中丝不断扯不尽的是悲欢幽怨。作为13朝古都，老西安早已见惯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但老西安人尊重那些英雄豪杰，也哀婉着生灵涂炭的岁月。于是这些生动的人物性格，充满戏剧性的历史故事，都被他们揉进了朴实的嗓音中。那一声声板胡锣鼓慷慨激昂，在波澜沉闷的世俗生活里，犹如夜晚的萤火自照，如水诉中的禽鸟相呼，支撑着老西安人一日一日活了下去。古老岁月里，秦腔

是老西安人的一味精神良药，而今它已成为老西安最厚重的名片，藏匿着老西安灵魂中的豪迈与气概。从钟楼小奶糕、春发生葫芦头到西北狼啤酒，从锅贴、凉粉、酸菜炒米到羊肉泡馍、酸汤饺子、灌汤包子，从油泼面、臊子面、蘸水面到辣汁肉夹馍，老西安的地道美食从未让你失望。老西安就是一座宝藏，在这里历史与时尚接轨，随处都是悠久的古文化与新潮事物的碰撞。老西安人酷爱写字作画，喜欢收藏，这份怀古的思绪贯穿了老城人的生活。在西安城内，卖艺、杂耍、剃头、补鞋、小吃等各色讨生活的人逐渐聚集于此，慢慢形成的气候十分热闹。校场周围设有栏杆，闲人不得入内。后来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集市上除花鸟鱼虫之外，文玩杂校、古旧书画、服装饰品、二手交易等也逐渐进入视野，并且一直保持着逢周四周日开市的传统。有两样东西我们通常感觉不到它的广袤和压倒一切的分量，那就是空气和历史，而老西安却知道却懂得。城墙下的居民与这座城市的脉络紧紧地连在一起，俯仰皆是老西安的气息，年复一年，生生不息。在时代的经济浪潮中，西安的确像一个有心无力的老者。然而当经济大潮慢慢退去，人们发热的头脑渐渐冷静，老西安悠然古雅的生活、厚重的文化底蕴、苍而不老的古都魅力，又一次俘获世人的心。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新能源产业发展，全力推进新能源汽车配套及动力电池一体化产业基地建设；
1: 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开幕，我市文化产业展销区同步亮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紧扣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布局，燎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锚定新能源新材料主攻方向，全力推进新能源汽车配套及动力电池一体化产业基地建设，通过补链条、强集群、提能级，着力构建上下游贯通、全链条协同的新能源产业发展新格局，为区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燎原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首批落户基地内的新能源企业，是吉林省内首个生产 2D、3D 盖板玻璃高端电子的新材料企业，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一环。公司总投资25亿元，聚焦车载 2D、2.5D、3D 盖板玻璃研发、生产与销售，填补区域高端。

0: 实现集群化高质量发展。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按照建基地、聚企业、沿链条、促融合的发展思路，不断强化项目包保服务，开通审批要素保障绿色通道，全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基地及重点关联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为辽源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注入坚实产业动能。辽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局局长吴丽娜。
1: 承接省委省政府赋予辽源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基地的功能定位，明确产业主攻方向，依托及西南承接转移示范区的政策赋能，打通项目落地要素保障的绿色通道。在此基础上，园区紧扣发展实际，高起点谋划了启动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区建设，逐步构建产业龙头引领产业集聚的新局面。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14号，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博园开幕。本届书博会以“越东北，越书香，越未来”为主题，设置集书、集韵、集地、集文、集物五大展馆，汇聚全国300余家参展商，致力打造覆盖东北全域的书香盛宴。副市长穆中生参加活动，展会现场，我市精心打造的辽源市文化产业展销区同步亮相。展销区以文脉溯源、创意新生为主题，依托东辽河源头深厚的生态与文化底蕴，通过四大特色专区，全方位展示了辽源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琵琶之乡、中国农民化之乡、中国外业名城的独特魅力。在琵琶打卡区，悠扬的琴音在现场流淌，辽源显顺琵琶学校的老师正现场演奏经典曲目，吸引了众多音乐爱好者驻足聆听。在非遗文化展示专区更是匠人云集，东风农民画、东辽弓箭、沙氏实木雕等极具辽源地域特色的特色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东辽满族剪纸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于守江：
3: 我们东辽剪纸啊，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时候呢，东辽剪纸它是啥呢？是以窗花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我们通过一把剪刀、一把刻刀，能把这个一张剪纸变成栩栩如生的一个画面，更能体现出现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2: 除了视听的享受，鹿产品区集中展示了高品质的鹿制品及衍生文创，凸显了中国梅花鹿之乡的产业优势。外业专区则迎来了由王楠、王楚清、孙颖莎代言的清香剑品牌，时尚的设计与舒适的质感彰显了中国外业名城的硬核实力。吉林动画学院带队参观教师孔翠：
4: 就我一个普通的观众来说，那么能够在书博会的现场展现我们吉林地域的文化特色，其实也能够为全国的这个消费者，展现我们丰富的这个吉林的地域文化，我感到很荣幸。
0: 本台记者报道，在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有这样一位接地气的村干部，说他是村书记，但他却很少坐在办公室里，更没有半点官架子。他用一部手机、一个镜头记录了乡村变化的点滴，为乡亲们打通产品销路，破解增收难题，让曾经发展滞后的六间村焕发新生。他就是六间村党支部书记周贺。五月的微风拂过六间村的每一寸土地，笔直宽阔的村路旁，绿植点缀，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干净整洁，整个村庄都被干净清新的气息包裹着。但谁能想到，如今这幅让人舒心的画面，曾经却是道路泥泞、垃圾乱堆、蚊虫滋生的杂乱模样。2024年，周贺接过六间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看着家乡的现状，心底满是焦急。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乡亲们生活好起来，口袋鼓起来。可六间

0: 村作为寿山镇地理位置最偏远、发展底子最薄弱、环境基础最差的村落，人均环境整治的难度可想而知。为了打破常规一阵风式的整治困境，周贺另辟蹊径，他将人均环境整治搬进了自己的短视频镜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村庄的点滴蜕变。新成立的村保洁队清扫着村路，新修建的蓄粪间如何让畜禽粪便变废为宝，还有维修改造后的村内主干道和20余条农机通行道路，彻底打通了村民出行与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一条条接地气的短视频不仅生动展现了六间村的蜕变过程，更极大激发了乡亲们的主人翁意识，大家纷纷行动起来，主动投身到村容环境整治和保护中。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村民王连霞：
1: 以前我们村里头又脏又乱的，自从周书记来了，领着我们成天打扫卫生，现在就是一走一过，瞅着里头这各个队儿都干干净净的，我们心里 也高兴。
0: 环境美了，人心聚了，周贺又把目光投向了产业增收、农民致富。六间村有着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却因为销路不畅，让原生态的大米、散养的笨鸡、黑猪肉只能藏在深闺人未识。周贺没有局限于传统种植养殖模式，他将企业思维注入乡村发展，注册了六间屯特色品牌，牵头打造了周贺村书记个人助农 IP， 用网络直播带货的方式将家乡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党支部书记周贺：
2: 来自咱们六间屯的溜达小粪鸡都是村村蔓延7个月以上，都是老乡家一家一户房前屋后溜达鸡，吃的是啥？吃的是五谷杂粮，什么稻糠啊，吃的小虫啊，喝的是山泉水。
0: 真诚的态度、优质的产品，让这个基层村书记的直播间迅速积累了人气。但周贺最想要的可不只是简单的带货。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党支部书记周贺：
2: 其实我们直播呀，不是为了简单的卖农产品，而是让我们摸清市场的需求。我们每次直播之后呢，都会认真的复盘，看看哪些农产品卖得好，卖得好呢，我们回来可以加大生产，或者是扩大养殖规模，让生产紧扣市场，从而打通产销双向奔赴的良性循环。
0: 养鸡专业户陆向东以往销路全靠自己跑，不仅费时费力，还卖不上好价钱。让他没想到的是，通过周贺的助农直播间，自家的笨鸡很快销售一空。龙山区寿山镇六间村村民陆向东：
3: 周书记年轻有想法，当六间书记老百姓都挺认可的，带领老百姓发家致富都有底。
0: 截至目前，周贺的助农 IP 账号累计发布作品300余条，全网播放量破2000万次，吸引粉丝3万余人，开展助农直播170余场，累计销售额突破100余万元，不仅带动了六间村的农产品销售，还辐射带动周边永志村、双府村、文官村的草莓、蓝莓、黄瓜等农产品线上出圈，让更多乡亲共享电商发展红利。从环境整治到产业赋能，周贺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诠释担当。如今的六间村道路干净，产业兴旺，周贺用青春力量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用真情实干绘就和美乡村画卷。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

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李太后啊，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她籍贯呢在山西，出身低微，家里原来虽然做过小生意，也无非是混碗饭吃。幸好呢长得漂亮，被皇帝选中，还生了个儿子。估计啊，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讨价还价，社会经验丰富，所以呢在宫中就很会来事儿，人缘也好，这才开始发达起来。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啊，他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他是个生意人。从看到张居正的第一眼起，李太后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利用价值的人，不但能谋善断，而且政务能力极强，加上她的丈夫隆庆皇帝为人老实，胆小怕事不说，还是个老病号，说不定啊哪天脚一蹬就咽了气儿，那都是说不准的。虽说这个李太后精明强干，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但她也很清楚，中国呀很广阔，事情很复杂，像收税、打仗、城管、救灾之类的事儿，自己呢是搞不定的，只能依靠大臣去办。换句话说，她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从这一点看呢，他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哈。接下来呢，要说一下关于后宫参政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儿了啊。纵观整个明代，什么事情都有，太监专权，大臣独裁，可偏偏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什么女主当国呀、垂帘听政啊，压根儿就没有市场，看上去呢很让人费解。但只要略微分析，就会发现其实原因也十分简单。我们先介绍一下相关的知识啊。要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参政折腾事儿的并不少见，但折腾出结果好的情况也并不多见，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更是数不胜数。说到这儿啊，也请诸位女性同胞暂时不要动手，听我们说完啊。女性呢，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说到底呀，是个生理结构的问题。政治问题呢，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需要极大的理性。但往往呢，很多女性情感丰富，很多事情上呢，往往会跟着感觉走。比如说历史上的慈禧大妈啊，开始知道光绪要改革，还是比较支持的。但一听说要革自己，就把这个人给废了哈。这还在其次，关键在于他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哎，不改革不行，只是为了图口恶气，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这实在就太不理智了啊！冲动是魔鬼，这话是一点不错的。当年呢，秦孝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等老爹一死呢，就找来几匹马把他给分尸了啊。但分尸归分尸，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一点不耽误。相比而言呢，这慈禧的档次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啊。到后来慈禧因为洋人不准他废掉光绪，而且呢一直指手画脚，一怒之下就去利用义和团，把那一帮大师兄二师兄都请到了京城。估计呢是戏看多了，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也都相信，还公然向全世界列强宣战啊，也不派兵出国，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

0: 就那么高的几层楼，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清兵围，义和团围，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等到人家一派兵就又慌了，赶紧撤出包围，还往使馆里送西瓜。被人赶到西边，一路上吃尽了苦，受尽了累，回来呢却又十分大度，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欢心啊。说起这位慈禧啊，真是一声叹息啊，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这国家也被他搞的是一团浆糊，乱象丛生。归根结底啊，还是因为慈禧的感情太丰富，不按常理出牌，虽然说工于心计，也只能玩玩权谋，整死几个亲王，过过舒坦日子，让他去治国安邦那是没有指望的。当然了，成功的例子呢也是有的，比如说伟大的武则天女士啊，那真是身不能治，心向往之，一步一个脚印，从宫女儿到皇后再到皇帝，但凡敢挡路的全都干掉了，连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呀。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但她在历史上的名声要比这个慈禧啊实在是好的太多了。因为啊，当慈禧看戏的时候，武则天呢在看宫文，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自执政以来始终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松懈。他很清楚，作为一个政治家，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所以呢这个慈禧只是阴谋家，而武则天是政治家。阴谋家只能整人，政治家除了整人之外还要整国家。而这个李太后就不一样了，她既不是阴谋家，更不是政治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说到底呢还是因为皇帝的权力太大了。用历史术语讲啊，这叫后权源自皇权，一旦皇帝死了，儿子又小，老婆想不掌权那都不行。可在明代啊，皇帝本人就没有什么权，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挨骂，想买点珠宝首饰，户部呢还不给钱，过得非常之窝囊。面对这种局面，想把日子过下去也只能依靠张居正了。而且呢，张居正这个人呢，除了工作出色之外，长得也帅。当然这个帅的定义啊和我们现在不同，在明代呢有一把大胡子，那是帅哥的第一特征啊，络腮胡的肯定不算了啊，在当时络腮胡呢是土匪的特征。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种啊，随风飘扬，不但美观，蘸点墨水就能写字儿，也很实用。张居正呢，五官端正不说，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既有能力又有相貌，李太后要不喜欢，那真就是没天理了啊。所以呢，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但有一点呢，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必须依靠他，至少目前是这样。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张居正十分明白。对李太后呢，他就是礼敬有加，给足面子，毕竟啊这个人也算自己的上级。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张先生呢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训就怎么训，哎，比爹还爹。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呢，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那个时候呢，万历正在读《论语》啊，张居正呢站在一边听，读到其中一句“色薄如也”的时候，这小朋友一时大意啊，认了个白字儿，把“薄”读成了背音啊，这实在不是个大事儿。可万历刚刚读完，就听得旁边一声大吼：“这字儿应该读‘薄’。”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儿，被人这么吼一句也不会高兴是吧？估计啊，有个性的可能还会回一句，我爱咋背咋背，你怎么着啊。但当时的万历呢，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不但没有回嘴，还吓得发抖啊，赶紧修正，相信这句话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在封建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啊，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 连孩子的亲爹都没这么训过，张先生竟然如此放肆，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但是啊，咱们得说，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的举动，绝对不是为了耍威风，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30年前呢，当他刚刚进入朝廷的时候，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啊，让张先生是吃尽了苦头，前后躲闪，左右逢迎，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接班的隆庆呢，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什么事儿都没主意，也不管，大事小事都得张居正自己干。虽说这样也不错，但是张居正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死的，摊上这么个皇帝，出了事儿谁来给他擦屁股呢？所以啊，张居正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这就说到了万历啊，就是张居正的目标。张居正想用自己的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万历，当然张居正也想啊，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也终将死去，但是他坚信万历的名字将和汉武帝、唐太宗并列，千古传颂，青史流芳啊！如此啊，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啊！事情呢，似乎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啊，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朝政呢也很稳定，皇帝很听话，皇帝他妈也很配合。然而啊，正是因为太正常，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就出问题了。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简直是视玩如命啊，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于是呢，经常旷课，这样就惹怒了老师。哎，老师就说，那你就回家去吧啊。开始呢，这位兄弟啊还很高兴，可在家住了两个月，死气白赖的又要回来。哎，这就有问题了，为啥不玩了呢？他就说了，玩完没有意思了。万历皇帝的情况呢，大致如此。刚即位的时候，他才不到十岁，什么事儿都有张居正管着，啥也不用干，高兴都来不及。可时间一长就没意思了，拿起一份奏书，想写点批示，一看上面张居正都给批好了，一二三四，你照着办就行。这还不算，连画勾盖章的权利他都没有。要知道啊，那是冯保的工作呀。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儿干，那就得找人玩。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这个兴趣。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的太监玩。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太监逗蛐蛐他就逗蛐蛐，太监喝酒他就喝酒，太监喝酒之后喜欢睡觉，他喝酒之后呢喜欢闹事啊，这酒疯也不好。于是呢，万历八年的时候，酒疯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儿了。有一天呢，他又喝醉了，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突然意气风发对那位仁兄说，哎，你唱个歌给我听吧。一般来说呀，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可这位太监呢，不知道是真不会唱啊，还是过于害怕，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皇帝呢，大都没有什么耐心啊，特别是喝醉的皇帝，眼看着眼前的这个木桩子，万历就十分恼火，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给打了一顿，打完之后还割了他一束头发。那是啥意思呢？就是本来要砍你的头的，现在我只割了你的头发，算是法外开恩了。换在其他朝代啊，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天子一言九鼎，天下最大，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但万历不同，他虽然是皇帝，但是上面还是有人管的。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冯保呢就得到了消息，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于是当皇帝大人酒醒之后，便得到了消息，李太后要见他。等他到了地方才知道事情大了，李太后压根不跟他说话，一见面就让他跪，然后开始隶属他的罪恶。万历呢也不辩解，眼泪一直哗哗的掉，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绝不再犯。好了，到目前为止事情呢还不算太坏，人也骂了，错也认了，就这么收场吧。然而啊，李太后不肯甘休，她拿出了一本书，翻到了其中一篇，交给了万历。这似乎呢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但事实上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当万历翻开那本书的时候，顿时如五雷轰顶，因为那本书叫《汉书》，而打开的那一篇是《霍光传》。介绍一下霍光，霍光呢是汉代人物，有个异母兄弟是名人，叫霍去病。但在历史上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干过许多大事儿，我们就不多说啊。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
废了谁，怎么废的，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问题啊，我们不多说。但此时此地此景，读霍光先生的传记，万历很明白其中的含义啊。如果不听话，那就废了你。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虽然你是皇帝，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万历就十分清楚啊，这位明代的霍光到底是谁。生死关头，万历兄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他当即磕头道歉，希望得到原谅，并且表示永不再犯啊，毕竟是自己的儿子，看到惩罚已见成效，李太后收回了威胁，但提出了一个条件，皇帝大人既然犯错，必须写出检讨。所谓皇帝的检讨呢，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后来的崇祯呢也曾经写过，但这玩意儿通常都是政治手段，对净化心灵是毫无作用的。皇帝的罪己

李照最让人难受的地方也在这儿，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还要把它制成公文，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这实在是太过丢人了啊。万历兄呢，毕竟还是脸皮薄，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又反悔了，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就是不肯动笔。关键时刻，一位好心人出现了，哎，我来写吧。这个是谁呢？无私志愿者张居正。哎，还得说呀，张先生效率高，挥毫泼墨，片刻即成。写完之后呢，直接找冯保盖章，丝毫不用皇帝动手啊。万历坐在一旁，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喝醉了酒，打了个人，怎么就落到了这个地步呢？差点被人赶下岗呢。在他18岁的大脑里，一切都在飞快地运转着。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呢？是谁导致了这一切呢？是谁压制了自己呢？他抬起了头，看到了眼前的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没错呀，这个人就是答案，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不是张老师，也不是张大臣，他是霍光啊，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皇位的人。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万历兄呢，将从中吸取经验，今后会好好待人，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在痛苦与求饶声中，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了。

0: 8年的感情就此画上句号，不是因为训斥，不是因为难堪，更不是因为醉己照，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权力。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皇帝了，凭什么指手画脚，凭什么威胁我呀？你何许人也？贵姓贵庚啊？这就是万历8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事情很简单，后果很严重啊。皇帝大人、朋友、老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敌人。但整体看来啊，局势还不是太悲观，毕竟还有李太后，有她在中间调和的话呢，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去。可问题在于，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反倒像是加速剂。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她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小生意人本色，把占便宜进行到底。自从有了张居正啊，李太后呢十分安心，这个男人不但能帮她看家，还能帮她教孩子，即当管家又当家庭教师，还只拿一份工资，实在是太过划算了。对于小生意人而言，有便宜不占，那真就是王八蛋了啊！于是慢慢的，他在其他领域上也用上了张居正，比如吓唬孩子。小时候啊，我们不听话的时候，这父母都会说，你再闹再闹，人贩子就把你带走了啊。于是这小孩立马停止动作了哈，毛骨悚然的坐在原地，警惕的看着周围。虽然孩子不清楚人贩子到底是啥玩意儿，但是只知道他们喜欢拐小孩，拐回去之后拿去清炖的或是红烧啊等等等等了哈。万历呢也有淘气的时候，每到这个时候顶替人贩子的位置的就是张居正。李太后会以70岁老太太的口吻，神秘诡异的语气对闹腾的小孩说道，你再闹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史书上记载的原话是啥呢？使张先生闻，奈何？这句话对万历就很管用啊！很明显，张先生的威慑力不亚于人贩子。自古以来呢，用来吓唬小孩的东西有很多，从最早泛指的老妖怪、魔鬼，到后来的具体人物，比如三国时期合肥大战之后，战场上之彪悍无比的张辽同志，就曾经暂时担任过这一角色。再哭再哭，张文远就来了。但是啊，现在可能吓唬孩子的又变了啊！你再哭再哭，让谁谁谁啊，这个收拾你怎么怎么样了哈。总而言之，时代在变，吓人的内容也在变，但是有一点不变的，但凡当这类主角的绝对不是什么让人喜欢的角色。所以呢，从小时候开始，在万历的心中，张居正这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敬爱，而是畏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那位生意人母亲。对不断恶化的局势，张居正呢倒也不是毫无察觉。在醉酒事件之后不久啊，这位老奸巨猾的仁兄曾经提出过辞职，说呀，自己干了这么多年了，头发也白了，脑袋呢也不好用了，希望能够早日回家种红薯。报告早晨打上去之后，一顿饭功夫回复就下来了，不行。万历呢确实不同意，一方面是不适应啊，毕竟说你都干了这么多年了，突然你要交给我，怎么应付得了啊。另一方面呢是试探，毕竟啊你干了这么多年，突然交给我怎么解释得了啊。哎，两天之后呢，张居正再次上书，坚决要求走人，并且表示啊，我不是辞职，只是请假。如果您需要我，给我个信儿，我再来也成。当然，这得说啊，张居正不是虚情假意。夏言、严嵩、高拱的例子都摆在眼前，血淋淋的还没干呢。唯一能够生还的人是他的老师徐阶，而徐阶唯一的秘诀叫做见好就收。现在呢就是收的时候了。这话一出来，万历终于放心了，不是挖坑，是真的要走人。按照他的想法呢，自然是打算批准了哈。如果说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大团圆的结局是可以期待的。然而关键时刻，闹事儿的又出场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